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0: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0: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开启写意假期啦！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3: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2: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46路况。
8: 好啦，睇返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就有佛山大道归华隧道位置往大岭，归华路呢喺海口路段呢就往石梗，灰旗路喺文华路口往平洲，咁就海白路车城路段，包括埋丫口大桥啊，咁都系往广州方向慢。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早晨，从946出发。
8: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就献血以及咧就用血嘅服务啊。其实讲翻即系入夏以嚟咧，就高温多雨啦，咁啊话街头献血嘅人数因为受天气影响都有下降，但系临床用血嘅需求咧就居高不下。咁究竟嗰个血液嘅库存够唔够咧？特别嗰啲急救用血咧，就可唔可以保障到咧？咁咪另外，佛山去年开始实施嘅无偿献血者嘅5优3免嘅优待政策，咁啊个落实情况系点样？特别相关嗰个用血费用减免咧，系点样去办啊？咁啊，呢个咧都几多市民关注嘅。啊，仲有讲翻近期咧，话用无人机送血吓，咁啊，经已运行过一段时间啦。咁、那个效果系点样？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就请嚟市及系几个区嘅血站啦，同埋啲用血嘅医院嘅负责人咧，同大家嚟倾下血液嘅保障服务嘅。咁啊，期间啊，当然大家可能对于献血方面嘅啲科普嘅知识吓，咁啊，亦都会涉及到。咁啊，欢迎大家咧，无论你系献血嘅资深达人，亦或系啊，都想伸下手臂献血嘅市民吓，咁啊，从中都可以受益。介绍下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中心血站嘅副站长邓爱仪嘅，系邓站长早晨啊。
11: Hello， 大家早晨。
8: 啊，亦都系佛山市中心血站南海血站嘅副站长陈妙芬嘅，系陈站长早晨。
12: 早晨，大家好。
8: 佛 佛山市顺德区中心血站嘅副站长韩柱嘅，系韩站长，早晨啊！
11: 早晨，大家好。
8: 亦都系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嘅输血科嘅专业组长邱影贤，系邱医生，早晨。
12: 啊，大家好。
8: 咁啊，刚才提到过话，而家嗰个血液库存总体情况系点样咧？因为讲话呢段时间可能话献血嘅人系咪少咗，会唔会有啲紧张咧？咁样或者市中心血站嘅阿邓站长啊，你哋而家睇翻嘅情况点样啊？
12: 啊，系嘅，嗱，咁2026年以嚟咧，其实我哋佛山市五个血站咧嘅整体血液库存咧都系一个稳定嘅状态嘅。
8: 嗯。
12: 咁近期呢两个月咧都会有一啲结构性嘅需求啦，
8: 啊、
12: 尤其我哋 O 型同埋 A 型吓，咁个需求量会比较大啲。
8: 嗯。
12: 咁但系 B 型咧又系因为系病人嘅结构性问题咧，就会相对充足啲。咁所以咧就但系总体嚟讲，我哋嘅血液库存系稳定嘅。
8: 病人嘅结构性问题，即系呢个系即系嗰啲患病人士，佢系乜嘢血型？
12: 吓，可能系呢段时间嘅
8: 要用咩血型系嘛？
12: 系啊系，即系可能系呢段时间 B 型嘅病人会相对就少啲咯，或者集中用血嘅机率少咗咯吓，所以导致呢两个月咧嗰个 B 型嘅血液库存系相对系高啲。
8: 哦，咁呢样嘢听起上嚟好似有啲玄机喎，系嘛？唔同嘅血型咧，喺唔同嘅季节咧，嗰个患病情况系有唔同。咁听起上嚟好似有啲咁样嘅。
12: 啊，呢、這个都系一个随机事件嚟嘅啫。
8: 唔系，即系我觉得讲笑咁听起上嚟，系咪即系好似啲玄机咁样啫吓？
12: 冇，系一个随机。
8: 咁啱噶吓吓，咁啊好啦。其实嗰个所谓相对用得多啲咁样，咁你哋其实点评估嗰个多与少嘅咧？其实系。
12: 我哋根据佢临床嘅需求啦，咁啊，譬如讲，其实我哋 O 型血嘅人群咧，其实喺汉族人群里边嘅占比系最大嘅，咁亦都系意味着佢临床对 O 型病人嘅需求亦都系最大，因为佢人群比例大啊嘛，咁所以咧，其实 O 型系一年到晚都系相对系嗰个需求量大啲咯。
8: 所以道理上咪就话 O 型嘅人多，但系用嘅人多嘅，都某种程度都可以系。可以叫平衡到嘅，系嘛？因为你属于呢个血型嘅人多啊嘛，所以如果献血，即系血，当然呢个要单纯再讲翻献血者嗰个群体里边嘅嗰个唔同血型嘅比例问题，仲要吓。
12: 系啊系啊，其实都系同呢个比例嘅关系好大咯。一个用血一个献血，如果系整体社会面嘅献血量减少嘅时候，咁自然我哋 O 型嘅人数都会即系献血人数减少嘅情况底下咧，咁我哋来源减少，但系用血嘅人唔减少嘅情况底下，就会相对造成一个系用血紧张嘅一个状况咯。因为佢系随住献血者嗰个血型占比而发生变化嘅。
8: 咁刚才话呢个夏季今年嗰个天气嘅变化咧，对街头献血人数同埋个采血量话有比较大影响，咁具体又系点样啊？
12: 咁系嘅，每年嘅夏季咧，其实都系因为一个天气原因啦。对于每一个血站嚟讲咧，都系血液来源都系一个挑战嘅时期啦，亦都系客观存在咯。每年都系呢个阶段系相对系难采血啲嘅。咁其实血站咧，我哋佛山五个血站咧，针对呢个情况咧，都会提前做一个部署啦。因为我哋广东嘅夏天系特别炎热啊嘛，咁相对嚟讲，我哋出街嘅人数系肯定会减少噶啦，系嘛？天气热，边个都唔想出街，肯定个个都匿喺商场咪叹空调啦，系嘛？或者留喺屋企啦。咁呢个系一个客观事实嚟噶啦。咁对于血站嚟讲咧，同埋整个政府嘅部署咧，我哋会提前做一啲准备去应对。这个献血量或者献血人数减少的情况，譬如说我们会倡导一个政府主导的团体献血为主，刚才我们陈站和韩站都会介绍过，我们这段时间不断是向政府各个部门和企业街道都会发出一个献血的呼吁，当然这个呼吁肯定是会提前部署的，只要是以团体献血去填补呢个街头献血减少嘅呢个状况咯。第二个就系暑期，我哋都会推出一啲特色嘅献血活动啊，譬如讲我哋嘅狮子会活动啊，18岁成人礼活动啊，亲子嘅家庭献血陪伴活动啊，或者系科普活动啊等等，都会针对暑期去推出一系列嘅特色活动，去吸引更加多嘅市民。去了解呢件事，同埋促进献血呢件事咯。
8: 即系成人礼咁样，咁就 血站去搞成人禮的作用，就希望大家成人就以一种献血的模式或者方式去彰显自己真的大个仔啦，咁样啊。
12: 是啊，因为本身无偿献血呢都是一个社会责任感的一个行为的体现啦、
8: 啊、
12: 我哋身边都好多家庭啦，或者暑假我哋都可以睇到好多高考员嘅

0: 同学仔咧喺爸爸妈妈嘅陪伴底下啦，或者喺几个同学一齐嘅陪伴底下咧，都会嚟到血站啊，通过科普嘅形式又好，亲自献血又好咧，都会去完成呢个献血嘅动作，咁体现佢哋啊，我真系长大啦，我可以为社会做出一分力量啦，咁我都觉得系好有意义嘅一件事咯。
1: 咁但系对于医院咧，可能即系嗰所谓用血高峰期有阵时，我唔知道。即係有冇一個咁樣嘅理解嚇？咩時候叫做高峰期咁樣啊？因為日常啲病人係咪都相對會，除非話喂有一個咩突發嘅病，突然間可能即係中招嘅人群比較多，所以需要大量用血咁樣。即係嗰個高峰期同埋血站之間嗰個銜接又係會點樣？或者請醫院方面嘅代表啊，邱醫生嚇，你哋通常會點樣去理解嗰個用血嘅高峰期？咁同埋真係同血站方面點樣去對接咧？
2: 是这样的，用血高峰的话是有分两种。一种的话，这个高峰它是因为人群就是常规用血的人群多集中到一起的话，就是常规用血的。还有一种是一个抢救用血，抢救用血这种突发的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如果是常规用血的，就是因为人员用血的人群扎堆的话，我们会根据库存，然后库存量还有一个跟血站沟通，这样因为我们的库存其实血站是有一个日常计划的，用血计划的，然后我们会跟血站说明情况，争取加大一个库存。然后如果是抢救用血的话，我们会立马发就是开通一个绿色通道，跟血站那边加急申请，立马调动一个各种血所需要的血制品。
1: 嗯哼，咁呢个就等于开动嗰个对接嘅系统啦。
2: 系啦。
1: 呢个属于系叫做本身系经已一个既定嘅机制喺度嘅。
2: 系嘅、我们有一个就是库存的一个系统，就是有个实时的一个库存可以监控的，而且每天就是有早上8点跟下午的一个16点，我们也会人工再清点一下库存，然后做好一个部署。还有一个血液的分配，如果是常规用血的话，就是择期手术啊，还有一些地贫的，如果是不是今天输也可以，明天输也可以的话，我们这时候就根据轻重缓急来分配，然后尽量满足到所有的用血人群。
1: 咁啊，讲翻话即系嗰个季节性嘅献血人数咧。有唔同，除咗话呢个夏季之外，一年里边或者仲有边啲季节或者时段咧，献血人数会真系少啲咧，或者顺德中心血站方面啊，洪站长啊，你哋自己又点样去梳理到呢个规律啊？
3: 对，除了刚才大家聊的，就是夏天哈，天气热导致献血人群减少之外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也是有跟季节有关的哈，就是每年的春节前后，也就是冬天。最冷的这个季节，实际上街头上的人也会减少。另外呢，还有一个人员的流动变化哈。比如说春节期间，我们会有很多的外来工，特别是我们顺德哈，有很多的那个外来工，他会回去回家过年。另外呢，还有比如说高校大学生让他们放假，就会导致献血人群会急剧的减少。这个时候也会导致献血人数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
1: 咁呢个大家可以理解到啦，即係嗰陣时我哋市面人都少咗啦。
3: 是的。
1: 或者係区级层面方面嘅做法呢，譬如话南海咁计呢，你哋2025年献血总人数呢就话有，我睇资料係27,000多人次，血液嘅采集量呢就8.83吨。咁如果到咗而家夏季嗰、那个血液保障方面呢，咁你哋会有啲乜嘢做法同埋个效果会点样呢？
4: 头先邓站亦都讲到啦，因为夏天呢居民呢佢係比较热㗎嘛，唔出街，咁比较鍾意去啲大商场啊嗰啲嗰度。咁我哋一般呢就係、到啊7、8月份呢，我哋係利用我哋嘅叫做党员志愿服务嘅行动啦，晚上嘅时间或者是星期六日去到我们的大商场啊，或者啲广场人流比较多的地方，是开展这个叫党建夜车的活动的。亦都是一个宣传和一个采血的活动咯。另外的话呢，我们亦都是即是充分发挥我们的公务员啊党员的一些示范作用啦。在7、8月份呢，亦都是有机地安排我们的行政机关仲有就係企事业单位进行一个团体嘅献血嘅活动嘅。咁另外嘅话呢，就係、是、9月份大学生入学嘅时候亦都会去到我哋嘅大学城啊 南亚斯山大学城嗰度，去各间高校度进行一个动员，新生入学军。

0: 训之后咧，我哋会进行一个利用军训期间集中佢哋进行一个宣教啦。
1: 嗯、
0: 宣教完之后就对动员我哋嘅大学生进行呢个献血嘅。啊，咁、一般都系呢啲嘅。咁基本上咧，通过呢啲手段啊，对于嗰个街头献血人流量减少嘅，作为一个有效嘅补充咯。
1: 哦，好，我哋咧就去广告，转头继续倾。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早晨，从946出发。
1: 讲返话呢，就点样保障返我哋嗰个血液嘅库存啊，真係以备急需嘅时候呢，能够为啲患者去提供到呢，咁样。咁都諗咗好多唔同嘅方式方法啦。咁刚才呢就係、市中心血站南海血站嘅副站长陈怡芬都讲咗南海嘅做法。或者顺德方面呢，就顺德区中心血站嘅副站长韩柱韩站长，你哋都听讲搞咗好多届叫做爱心血库系嘛。
9: 嗯。
1: 喂，呢个又系点样搞嘅活动啊？
9: 这个爱心血库呢，是我们顺德区哈、为了解决血液偏行和突发事件急需用血，专门成立的一个医疗临床用血的应急系统。
1: 嗯，
9: 这个爱心血库呢，我们成立于1998年啊，然后呢，参加的人数呢，主要就是我们顺德区，医疗卫生单位的医务人员为主。
1: 哦，
9: 那自成立以来呢，我们一共启动了30多次。啊，累计的献血的医务人员是超过了40000人次的。
1: 嗯，
9: 对，
1: 医务人员去做呢样嘢咧，就比社会人士去做，就大家更加即系容易去理解嗰件事啦，吓、
9: 啊。是的，是的。
1: 好多市民成日对啲献血都仲有啲唔同嘅理解嘅。
9: 是的，是的。医务人员，因为他本身就是医务人员嘛，
1: 嗯、
9: 对血液保障、医疗运作的这个作用。
1: 嗯。
9: 另外，从生理知识方面来的话呢。来说的话，比可能普通的市民，他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嗯，
9: 所以呢，医务人员更接受无偿献血。
1: 嗯，
9: 那在我们顺德哈，就是医务人员献血的比例是所有的人群里面是最高的
1: 啊
9: 啊、超过了15%。
1: 哦，好好好，
9: 嗯。
1: 嗱，的確對於嗰個獻血方面一啲基本嘅知識咧，就或者喺借今日呢個節目再同大家提一提咧嚇。啊，中心血站方面啊，鄧站長嚇，喂，有啲咩條件先可以獻得到咧嚇？
10: 啊，你呢個問題係問得好好啦嚇。其實咧就唔係真係所有人都可以獻血嘅。咁、獻血咧就係有一定嘅要求嘅。
1: 嗯。
10: 啊，首先我哋有一個年齡嘅要求啦。啊，佢一定要係18歲以上啦。60歲以下啦，咁先可以献血啦。咁、其实对体重都会有要求㗎喎，咁体重男嘅要求100斤以上，女嘅要求90斤以上。咁包括我哋嘅血压啦，心跳其实都有具体嘅指标要求㗎，心跳太快、心跳太慢，我哋都系要观察下，有啲系建议唔可以献嘅。所以话呢，喺献血过程里面呢，其实我哋有好多筛选条件囉。首先一个血液传染病里面嘅筛选囉、首先你要过到我哋嘅艾滋病啊、梅毒啊、乙肝啊、丙型肝炎啊呢啲咁嘅检测囉。如果呢啲都冇感染嘅，咁我哋先可以献血。咁、第二个就係佢个人嘅状态啦，譬如讲话 如果献血前嗰段时间佢嘅身体状态唔系几好，
1: 有啲咩头晕身庆啊？
10: 系，咁我哋会建议佢迟少少啦，吓，咁或者哎呀，我琴晚挨夜挨得好攰，半夜都成晚都冇瞓，咁啲情况我都会建议佢迟少少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喺度讲翻啦，献血系需要一啲健康嘅良好状态嘅人出嚟献血吓，咁呢个系我哋主导嘅一个标准咯，系啊系啊。
1: 咁啊有啲刚才提到过咧，譬如话100斤啊咁样，咁肥同瘦即系变咗都系一个条件嚟喎。
10: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从采血量嘅角度嚟睇咧，因为献200又好，300又好，400毫升都好啦，佢系其实同我哋嘅整体嘅体重同埋血液总量系成一个有一个占比嘅要求咯。譬如讲我哋献400毫升。咁啊，一个100斤嘅人嚟讲，佢就占咗10%咯。咁对一个90斤嘅人嚟讲咧，佢就会占十几嘅啦。所以我哋就唔可以高于呢个十几嘅比例咯，吓，一定要控制喺血液总量、献血总量会占身体嘅一个总血量嘅10%以下嘅一个要求咯。
1: 但你讲到呢度咧，就即系始终献血对身体有冇影响呢个问题，成日大家都好纠结嘅喎，吓。咁点理解翻咧？似乎又唔系话冇影响喎，系嘛？
10: 嗱，我首先好肯定咁同大家讲咧，就献血肯定系对身体冇害嘅，但前提咧就系要经过我哋头先我讲嘅呢一轮我哋血站嘅专业人员嘅一轮嘅筛选啦，首先同年龄、体重、血压、心跳等吓，同埋疾病嘅筛查。咁如果都符合我哋嘅筛查条件啦，即系符合我哋国家献血者体检标准嘅筛选啦。咁喺呢种情况底下，我哋医生认为你可以献啦。咁喺呢种情况底下献咧，系安全嘅，系无害嘅。咁但系如果系献血前有啲情况你冇同我讲，或者我问你嘅时候你冇表达清楚，或者系有啲情况隐瞒嘅情况底下咧，咁我哋造成献血咧可能会有一定嘅影响咯吓。呢个就要睇我哋献血前嘅一啲科普啊，或者认知啊，咁是否到位咯？所以点解我哋献血前，或者系我哋所有血站都会去到各个团体啊、学校啊，会提前做一啲科普啊、倡导啊，同埋一个认知嘅引导，这个好重要咯吓。
1: 因为有啲人咧，可能平时就冇乜话去做体检，甚至乎都未知自己咩血型嘅。咁当然呢个就比较正向啲嘅理解，就话通过献血咧都可以知道自己咩血型，同埋咧就粗略知道自己啲血咧就。即系叫做啱唔啱献嘅话，就起码从呢个指标上面都评估到自己个血液或者身体嘅状况，即系个初步嘅评估到啊。
10: 其实血型啦，你头先讲到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就系可能都系一个血型咧本身对献血是否有危害啊，或者系献完血之后对嗰个献血者本身有冇一啲影响咧，其实系冇咩关系嘅，只不过系纯粹系同一个输血安全有关嘅啫。咁所以咧血型我哋就只是作为一个常规检测项目咯，咁你话其他指标，你譬如讲我哋嘅转氨酶啦，或者血色素检测啦，咁呢个就系转氨酶，我哋会从7月1日开始咧就会开放到，即系呢个亦都系我哋国家一个新嘅调整咯，吓。转氨酶嘅检测指标系男嘅就开放到100，然之后女嘅就80以下，咁就可以献血嘅。咁呢个亦都系国家嘅一个新嘅调整。
1: 大家可能唔系好知道转氨酶嗰个其实系。即系嗰个指标嘅高低系意味住你嘅身体状况有啲咩唔同啫吓。
10: 转氨酶咧，首先佢系一个比较复杂嘅指标咯。譬如讲我检测前我会做一啲剧烈运动啦，或者长期服药啦，或者系挨夜啦，或者系饮大量饮酒啦，或者系肝脏嘅疾病引起嘅，都会引起一个转变咯。咁我哋对于无偿献血者咧，其实个要求系相对都比较高嘅，要求佢系即系喺国家。新调整之前咧，我哋要求佢50以下，但系依家调整咗之后咧，就系100以下，
1: 系咪叫放宽一啲啲咁啊？
10: 放宽咗政策，因为随住我哋依家人嘅即系普遍嘅生活水平啊、饮食水平都不断提高咯，同埋人嘅体重会有一啲变化咯。比起我哋20年前制定呢个标准嘅时候，我哋整体嘅人体嘅身体素质都发生咗一啲变化啦。咁国家亦都会随之作出一啲调整咯。
1: 咁当然吓，你控制翻喺50以下呢、這个本身都系好嘅，系嘛？即系好似而家话嗰啲咩肥胖不咩三脂高啊嗰啲咁样咧，即系如果按照翻医院帮你做体检嗰个标准咩上限值呢啲，咁而家有啲医生同我解释话大田你系咪三脂高嘅问题咧？咁佢即系我觉得佢系可能有啲开导我，而家啲人 仲边度控制得以前嗰个标准咁严格啊？唉，你高少少问题都唔大嘅，咁即系吓，医生就会有咁样嘅睇法嘅。啊，当然刚才提到我要献血嗰啲咧，其实好似话仲有一啲唔同嘅类型系嘛，即系除咗话血型呢个区别之外咧，系咪仲有啲唔同嘅嗰个叫类型或者啊？林医生啊，陈站长啊，呢样嘢又点样去理解啊？
0: 我哋一般献血咧就分献全血同埋基础血小板。
1: 嗯哼。
0: 咁献全血嘅话咧，就系、是、话通常讲嘅相隔180日去献一次嗰啲200毫升、400毫升、300毫升呢啲啦。咁仲有啲咧就系、是、去到我哋嘅即系基础基嗰度净系捐献呢个血小板嘅。
1: 嗯，
0: 咁啊呢个嘅话咧，相隔嘅频次咧就每年咧就会多啲嘅。
1: 哦，啊频次啲，或者我哋一阵再帮大家讲啦，因为提到过咧就刚才无偿献血呢个工作咧都做咗好耐啦，咁样咁佛山旧年咧亦都推出咗无偿献血，即系叫做五优三免嘅一个就医优待政策吓、啊。我唔知道大家落实呢个献血者权益嗰方面咧。而家係做成點樣，或者呢個咧就係一個統一嘅做法，抑或其實各區方面咧，大家都有少少差異咧。阿陳總，你以你哋區咁計係點樣啊？南海咁計啊？
0: 南海我哋而家主要推出嘅政策咧，就係五優五免。咁目前、
1: 五免添，
0: 系、啊，我哋系五免。目前嚟讲嘅话咧，就系、是、五优五免咧，已经喺我哋南海区所有嘅公立医院咧，已经系铺开噶啦。累计咧已经为27.8万几嘅献血者咧，提供咗呢啲嘅服务嘅。累计减免各项嘅费用咧，亦都系超过19万几。
1: 不妨同大家再提一提啦吓，咁原来三免系免乜嘢？咁跟住咧，你系加到五免，咁又免多乜嘢啊？系啦吓。
0: 我哋主要咧就系喺原嚟佛山嘅基础上咧，我哋系有一个叫做免费停车，献血者去到我哋公立医院嗰度咧，系可以减免呢、這个停车费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是、一个嘅叫做累计。超4000毫升以上嘅献血者咧、我哋系会免呢、這个门诊嘅挂号费嘅。
1: 哦，
0: 普通嘅门诊挂号费。咁、当然亦都有啲医院咧，佢系会喺呢个基础上再加码，连专家嘅免挂号费咧都会免，有个别医院吓。
1: 咁顺德嗰方面啊，韩林章吓，你哋嗰个做法会系点样啊？
9: 我们呢是执行的是六优六免。我们是在南海的五优五免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一个优一个免，增加了一个优先挂号，然后呢，免费那里呢，我们增加了一个免费陪诊，对，其他都是一样的，对，我们是从2024年年底开始执行的，目前我们顺德区所有二级以上的医院啊，都落实了这个六优六免的政策，
1: 不过可能大家对于前面嗰几优未系好理解吓，或者谭长帮大家讲下本身嗰几优系点样优法啦吓。
10: 好啊，其实呢个献血者嘅优免政策咧，就系、是、我哋国家卫健委喺2023年咧，就系、是、提出一个倡导啦，鼓励即系各个城市各个血站去为一啲献血者争取一啲权益啦。咁、我哋佛山市咧就系、是、市卫健啦，包括各区卫健啦，都积极推出啦，即系主要系动员我哋嘅所有公立医院啦。依家我哋其实佛山五个区几乎所有医院都覆盖呢啲优免政策嘅吓。有啲系六优六免啦，有啲五优三。免啦吓，有啲五优五免，其实各区各个卫健系统咧都系积极争取啦。但系总体嘅一个原则都系希望我哋嘅献血者吓，无论你系咪我哋佛山市嘅献血者都好啦，反正系全国范围内嘅献血者嚟到我哋佛山市就医嘅时候，都可以享受呢啲就医便利啦。譬如讲我哋嘅就诊。嘅一個順序啦，所謂嘅優先就診嘅話，就譬如講佢嚟到去醫院現場啊，佢掛好號啦，咁佢話俾我哋嘅護士姑娘知啊，我係獻血者，出具一下佢個全國電子獻血證啦，咁佢嘅就診佢就可以排到前三啦，咁有啲做得比較好嘅醫院咧，可能會排到第一名嚇，咁呢個咧就係各個醫院可能都有自己嘅一啲政策，但係總體都係體現出我哋優先獻血者就醫嘅呢個政策啦。咁不關於免咧，就係用血。 血減免咧，呢個就其實係都唔係一個新鮮嘅事物啦嚇。溶血減免其實廣東省咧喺好早之前咧就已經係全省統一咗一個溶血減免，
1: 包括
10: 係
1: 嗰個獻血者自身啦，又或者佢可能佢嗰個
10: 親屬
1: 啦，係嘛？啊，呢個就誒經已同大家都講咗好耐，呢個係有咁樣嘅便利嚇。或者我哋補補時轉頭翻嚟繼續傾。
11: 早上8:30，
12: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1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1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3: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2: 一次品味粤西三成，亲近。

0: 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泛立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2: 九四六路况。
3: 好啦，咁睇翻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就双向慢，再过到张茶隧道咧就往蓝石方向慢。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灰旗路去到文华路口亦都系双向。南海大道喺海山路口往大力方向，往佛新干线嘅联安路口往广州，海白路车城路段以及喺五丫口大桥亦都系往广州。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咁高速有一段啊，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九四六天气报告，
3: 今日日头咧就系多云间阴天，咁啊仲系有中雨局部暴雨嘅，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7-32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0%。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嗱，呢样嘢咧，讲翻话对于无偿劝者嘅就医优待咧，我相信好多人都好关注，因为而家去医院特别大医院睇病咧，实在都几难下吓。佢嗰个优待方面咧，应该点样去落实好佢咧？咁样，实际医院喺执行操作里边咧，佢哋点样去做，或者边啲政策大家系问得最多？过程里边有冇遇到啲问题，希望进一步完善咧？咁样，咁啊，继续请直播室里边咧，有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嘅输血科专业组长邱颖医生咧，就帮大家讲下啦。咁啊，你哋点样去落实咧？
5: 这个6优6免呢，我们收到了这个卫健委下发的这一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呢医院从上至下就是部署，然后从医院层面上，然后到了一个临床科室门诊这里，我们全部都要积极落实啊。如果平时的，
3: 我谂刚才可能听完的即系市长啊。邓任长所讲嘅嗰个优免政策之后，就大家可能有个疑问，就系咁我系咪真系随身要有个献血证，或者刚才讲系叫电子证系嘛？咁有啲情况之下，系咪出示唔到就唔知道呢个人其实都系一个献血者，或者讲都系一个献血比较多嘅人？即系我哋其实个信息点样去获取到佢，以免即系以方便帮佢提供到呢啲政策上面嘅优惠服务咧咁吓。
6: 那目前呢，在我们顺德哈，我们现在还是要出示那个电子献血证的。
3: 嗯哼，
6: 这个电子献血证实际上出示非常方便，就是在我们微信的有一个小程序，
3: 嗯，
6: 全国电子献血证，只要献过血的很容易获取啊。当然，你比如说提供纸质的呀，这些都 OK 的。
3: 嗯，
6: 对，
3: 即系有本簿仔咁样噶嘛，以前。
6: 以前是一个纸质的一个献血证嘛。
3: 哈哈哈。
6: 那现在你纸质的也可以，然后电子证实际上获取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3: 咁啊，而家肯定就一般唔会随身成日带住本献血证出街啦，银包都唔带，带个献血证出街咩咁样？
6: 对对对，
3: 手机嘅啫吓。
6: 是的，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实际上下一步我们是要信息化的。
3: 啊哈。
6: 因为目前呢，我们整个顺德区哈，所有的医疗单位正在开发一个共同使用的一个信息系统。这个信息系统开发完之后呢，我们
3: 会等于将医院的系统同埋你哋血站嗰个献血者嗰个资料，大家系点样对通
6: 共享
3: 啊？
6: 对，我们会定期更新我们的献血者数据未来就是我们预计到今年年底吧，就是所有的献血者未来到医院就医哈，只要一提供身份证号码，就马上可以查到，可以辨识到他是献血者。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比如说优先呀或者免费，马上就可以享受了。那目前这个系统还没有真正建立成，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我们献血者提供一下电子献血证。
3: 哦，有医生，咁刚才譬如我问嘅呢个问题，算唔算都系大家咨询得比较多嘅问题？
5: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会指导他，就是现在就是只能在线上的查那个电子献血证，然后提供给我们，或者如果他实在是真的查不到，我们也会记下他的一个姓名还有身份证号码，跟血站那边沟通，让血站那边系统再帮我们核实一下。
3: 嗯哼，咁呢个即就可能系单纯顺德嘅问题啦。市中心血站啊，邓站长，我觉得呢、这个。是啊，或者系咪即系我哋整个医疗系统之间点去对通嗰个信息嘅问题？
7: 咁其实献血者之间个信息同医院嘅关联咧，都系。

0: 一个未来嘅一个趋势咯，信息化建设咧，肯定系会逐步开放去实施同各个医院嘅一个关注咯。譬如讲我哋有部分嘅公立医院咧，其实佢系通过一个同血站之间嘅信息对接咧，我哋系都已经达到咗头先阿航站介绍嗰种情况噶啦。只要佢出具佢嘅身份证，我哋佢医院嘅信息系统就已经可以识别到，所以就唔系所有医院嘅操作都系一样，但系。总体嚟讲，我哋嘅信息化建设推动呢个优免政策落地咧，系一个态势咯。你譬如讲我哋嘅溶血减免呢个系统咧，其实全广东省就已经全面铺开噶啦，所有医院都已经系可以喺医院端就可以办理呢个溶血减免嘅吓。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国家卫健委旧年向全国推行嘅一个溶血直免一次都不用跑嘅一个政策。咁所以依家我哋每一个医院咧喺出入院端咧都可以直接减免呢个献血者嘅溶血费用嘅。咁但系相对喺过去嚟比较咧，咁如果系溶血者嘅溶血费用要办理报销是要嚟血站嘅，咁但系呢几年咧，我哋通过探索啦，同埋信息化建设咧，都系已经将呢个工作全部前置喺医院嘅出入院端噶啦，所以献血者或者叫病人啦，嗬，佢系唔使喺血站同埋医院之间来回跑嘅，呢个亦都系我哋信息化建设推动呢个优免政策实施落地嘅一个亮点咯。
1: 呢个亮点之外咧，就刚才提到过啦，即系嗰点对接嘅信息咧，系未来一个亦都系方向。讲返未来方向呢，仲有一个低空嗰个医疗血液配送啊，呢个呢亦都话系一个方向，因为呢从去年五月呢就喺南海方面呢就启动咗佛山嘅第一个常态化嘅低空医疗血液嘅配送。咁数据话呢就已经累计飞行咗有超过10,000公里啊，架次呢1,200架次。咁总体嚟讲呢就话都几安全同埋高效啊，或者市中心血站南海血站方面嘅发展班陈妙芬啦。咁这个项目而家嗰个情况系点样？包括仲有冇嚟紧啲规划添咧？
2: 更新下啲数据吓。其实咧就而家到目前为止啊，截止到六月份咧，数据显示我哋已经系飞行咗里程咧，系突破咗11,300公里噶啦，飞行架次超13,000架次。咁安全运输我哋嘅血制品咧，亦都系超过5,385个单位噶啦。咁目前南海咧。我哋首批开通嘅呢係3条常规嘅呢个低空嘅运输航线，连接咗我哋东部片区嘅2间医院、3个院区，包括係我哋嘅佛山附属第三医院嘅往期院区同埋盐埔院区，仲有就係我哋嘅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主要係3条航线。
1: 呢3条航线其实有乜嘢特点，或者点解係呢3间医院呢？
2: 我哋系从佢无人机一个运输啊，一个系佢有个航线距离嘅要求，咁仲有咧就
1: 即系话由你哋嗰个血站
2: 系
1: 起飞到个医院之间嗰个距离吓，即系太远嗰啲咧，可能就怕佢唔
2: 电池嘅量嗰度
1: 唔够
2: 系啊，咁然后咧就仲有就系我哋嘅因为你啲飞行啊吓，都系要航空嘅，
1: 如果系太近。好似就咁样开车出去又到啦，系嘛？又唔需要
2: 系系啊。咁仲有一个线路嘅规划，呢个系要报即系航空嗰边嘅。咁另外嘅话咧，亦都系考虑我哋南海咧，我哋系有一啲储血点噶嘛。储血点嘅话咧，就好似西部啊，我哋嘅滤水片啊嗰度都有嘅。远嘅地方我哋有储血点，近嘅嘅话又好容易便利到达。咁咪要揾一啲適中嘅地方嚟開呢個航線，
1: 即
2: 係就會比較啱。
1: 唔遠唔近嗰啲係嘛？
2: 係啊，
1: 遠嗰啲就未必去得到係嘛？或者講可能而家做低空飛行嗰隻飛機啊，係嘛？即係嗰個
2: 暫時佢哋個續航能力係未曾去到嗰度。咁下一步嘅話咧，我哋亦都同我哋嘅交通局嗰度喺度規劃緊，係點樣樣再開我哋嘅西部片區嘅航線嘅？呢啲都係要綜合嘅一個考量。咁而家都喺度傾緊規劃緊㗎啦。咁梗係希望就係話開嘅航線咧，就更方便咁樣為我哋嘅群眾啊，為我哋醫院。
1: 讲返话更方便呢，的确大家点去睇返无人机嗰个血液配送所发挥嘅作用呢？应该你哋咁多里程里面或者讲咁多次嘅嗰个配送呢，肯定都有一啲 比較特殊啲嘅個案或者例子嚇，點樣可以真係完成到某一次嗰個急危搶救嚇，挽救到生命啊？呢啲墳穴係點樣及時趕到，嗰個重要性體現翻喺度啊？
2: 是啊，因为我哋系即系亦都有啲例子啦，系一个系我哋喺五月份咧，亦都系有两次紧急溶血嘅一个案例嘅。即系医院咧，佢虽然有一定嘅存量，但系有可能咧就刚好嗰段时间啦吓，某个血型用嘅系比较多嘅时候，咁有个系危重嘅病人系争分夺秒噶嘛。而我哋嘅无人机嘅配送咧，系会大大缩短咗呢、这个血液运输。嘅过程嘅，避免咗路面交通嘅一个拥堵啊，或者系拥挤嘅时候带嚟嘅一个时间嘅延迟。咁一般好似30分钟嘅呢个车程啊，我哋可以缩短到大概系10分钟就已经送到。咁你系为咗病人咧，就系、是、争取到即系话抢救嘅好珍贵嘅一个时间喺度咯。
1: 咁如果以30分鐘變成10分鐘咁，咁嗰個時效都提升咗三分之二，
2: 提升咗好多嘅。基本上係三條航線路嘅效率啦嚇，係提升咗50%。如果緊急用血嘅話咧，就係、是、會提升超過35%嘅。
1: 我唔知道即係開通咗航線嘅醫院咧，佢哋點樣睇翻而家無人機送血嗰個場景裏邊嗰個應用，或者講對佢哋即係搶救患者咧，係帶嚟點樣實在嘅改變咧？
2: 我哋其实医院系本身系有呢、这个血量嘅储存嘅、
1: 嗯。
2: 如果系常规嘅话，我系按照常态嘅时间去进行配送就得噶啦。就系、是、应对呢个危急嘅情况之下咧，系就争取咗一个时间性啦。就比如我刚好系我嘅库存呢、这个血量系比较唔够嘅情况下，如果我再开车再去攞。就算我即刻有血俾佢都好，佢系路面上花嘅时间系比较多。而佢嘅话咧，就系如果系无人机，佢只要喺电脑度申请我一批，我就即刻可以放血去无人机度。
1: 放血啊！
2: 真系将我哋嘅血制品放入去无人机嗰度，就即刻可以启动呢个运输啦。就悭咗佢车过嚟。再翻去嘅好多嘅
1: 申請嘅過程咧，其實大家都一樣嘅啫，
2: 一樣，都係我哋嘅線上找就得嘅
1: 啦嚇。咁、只不過就馬上咧要轉一個即係交通運輸工具。咁嗰隻飛機其實對於嗰個血液即係之間嗰個有啲咩設施嗰啲係要特別要或者講唔知道舊年用嘅同而家用嘅係咪都係同一套架撐，有冇啲改進過？你包括啲血液係咪要點樣冷藏住咁樣係嘛？
2: 其实我哋系有个即系话准入嘅标准嘅，因为我哋首先你血制品嘅运输，你系要达到一啲硬嘅条件喺度。比如我哋嘅血浆、全血、红细胞都有唔同嘅保温嘅要求。咁我哋系要根据各自嘅保温要求咧，要存放喺独立嘅。专用嘅运输箱里边、要实施一个恒温嘅转运嘅，咁呢个系一个硬性嘅要求啦。咁然后无人机嘅即系技术保障咧，系准入嘅时候，我哋已经系要求佢系内置要有独立嘅制冷嘅模块嘅。你呢个系专用嘅恒温箱，要达到我呢个血液运输嘅标准。二个咧，佢系有两套嘅定位嘅导航系统，一个系 GPS， 一个系RTK。咁保证咧就系、是、佢要依据既定嘅起飞时间、既定嘅航道。结合实际嘅里程，要精准咁样到达医院
1: 救命噶，
2: 系啊，因为救命嘅，因为你而且咧就系、是、整个飞行嘅全过程咧，我哋系云端实时回放，可以回传嗰个航拍嘅画面嘅。我要监控到你个轨迹有冇错，有冇话偏离咗呢个位置吓，咁而且咧就系、是、全程要定位追踪嘅。然后我哋同埋医院咧系两度都可以同时查看到嘅。实时监控到嗰袋嗰、那个嗰箱血啦、究竟系去到边度咯？仲有咧，
1: 即系大家可能对于嗰个无人机嗰个日常嗰个飞行嘅理解就系我哋下、就系有个操控。咁样系嘛？实际上面佢呢个都唔需要话人手点样再操控，佢啲线路划定咗，即系只不过你揿个掣，佢自己就识得 识得去噶啦。
2: 咁、当然啦，你都要系要持证嘅专业人员嚟进行呢个操控嘅、因为你要监控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我哋装箱啊，仲、有就系攞嘅时候一个交接嘅流程咧，都系要专程培训过嘅。
1: 哦、
2: 要保证全程嘅一个消毒规范啊等等呢方面嘅吓。咁、如果系一旦有一啲特殊情况，比如话打台风啊，或者系有啲冰雹啊等等呢啲恶劣天气嘅话咧，我哋就要马上撤换翻地面嘅一个备用嘅方案噶啦，亦、都唔冒呢个险嘅吓。
1: 哦，咁啊系，被风吹吹嘅飞机，一阵有啲咩冬瓜豆腐嘅话，又耽误咗救人喎吓。
2: 系啊系啊。
1: 好，我哋先去广告，转头继续倾。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运。
7: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6: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7: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6: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7: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8: 早晨，从946出发。
1: 刚才你听过咧，就系南海区嗰方面咧，喺无人机嗰个送血啊个应用，咁啊而家有几条航线咧做紧，咁啊想问翻咧就顺德嗰方面咧，而家又有点样嘅应用啊，或者你嗰、推嘅面系点样啊？咁啊，有顺德中心血站方面嘅房长啊，行主啊，行站长啊。
9: 对，我们顺德呢，是从今年的2月啊开始，开展这个无人机送血的服务的。
1: 嗯。
9: 那目前呢，我们是基本上所有的公立医院全部都覆盖了。啊，
1: 咁犀利？
9: 对，我们是目前是13家医院。
1: 关键系因为刚才嗱，即系南海方面，阿陈站长提到过话。唔能够太远，亦都冇必要太近咁样，系嘛？咁你哋嗰度嘅距离，你点画啊？
9: 我们也有一个解决方案。
1: 啊哈，
9: 比如说比较远的医院呢，我们是要在中间中转一下的。比如说我去清源医院哈，我们会在信坛医院那里先换一下电池，换完电池之后再飞。是这样的，对。我估计南海目前他们现在都是直飞的嘛。
1: 嗯哼。
9: 对，我们是比较远的医院的话啊，我们就是在中间中转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实现了我们顺德全域啊都是覆盖了。
1: 咁如果以你哋从顺德嘅中心血站飞到去相对远嘅一个地方，譬如君安系嘛。咁系全程呢包埋中途叫做我哋搭飞机叫做乜嘢即系中间要经停啊经停系嘛。咁其实系几长时间到
9: 20多分钟吧。
1: 都20多分钟啫。
9: 都20多分钟系。以前就是要40-50分钟的。对，
1: 咁计要咯，
9: 对对对，特别是保健院这块就是更明显了哈。像我们保健院以前的话，我们如果是用传统的就是车去送的话呢，大概是需要25分钟左右，
1: 嗯，
9: 但是现在的只要8分钟就给达到了，对，
1: 咁关键系要即系如果真系要经停嘅话咧，就中间嗰间医院咧，虽然佢唔系有用血需求，但系佢都要有技术人员或者叫做医护人员喺度配合嗰只飞机，
9: 是的，是的，对。我们是经过专业的培训，
1: 即这个系统咧，又多咗个环节啦。
9: 是的，
1: 哦，
9: 这是一种解决方案吧？
1: 咁原来都可以做搏脚啊！效果点样而家吓？
9: 挺好的。
1: 啊，
9: 对对对，我们从2月就是执行这个政策以来呢，就是产生的社会效益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哼，但系公立医院基本上都是要全覆盖啦，咁嚟紧嗰个网络系点样咧？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全覆盖噶啦，系嘛？
9: 我们下一步是这样，就是目前我们覆盖的主要是公立医院
1: 啊哈，
9: 公立医院。那下一步呢，我们就会覆盖到我们所有的民营医院啊。
1: 嗯，
9: 对， 另外呢，就是这个是从送血这个方面来说哈、啊。
1: 嗯。
9: 另外呢，就是说从场景这方面来说，我们顺德区还有很多的规划。嗯，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未来呢会扩展到一个应急救援的场景啊、
1: 嗯，
9: 将无人机呢纳入区域公共卫生应急救援的体系啊、
1: 嗯，
9: 用于灾害事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一些急救物资啊、医疗设备的快速投送啊、
1: 嗯。
9: 另外呢，还有就是基层医疗的场景，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基层医疗机构急救药

0: 药品还有检测试剂的无人机配送，加速医疗资源的下沉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特殊的医疗场景了，就是探索无人机在交通高峰、自然灾害等场景这样应用的调度啊，实现医疗物资点对点直达，全面增强区域医疗应急保障的能力啊。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1: 不过有样嘢呢，就除了话用无人机配送呢，那个时间、肯定是会快之外呢，我就不知道那个配送的成本是一个怎样的考虑。
0: 成本哈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跟现在传统的这种送雪方式比的话呢，基本上差不多。
1: 哦、
0: 对对对，那个费用啊、差不多，
1: 差不多，咁即係完全可以，如果得嘅话都取代到啦。
0: 对，我这个说差不多哈，只是针对就说我每一次送雪这个成本，但是可能前期的投入，如果和比如说我购置送雪车这样来硬件这样比的话呢，可能无人机这个成本还会高一点，但是就单次送雪这个成本的话是差不多的。
1: 因为佢唔需要搵个咩司机啊，当然仲有烧佢电啊，可能入去又比如果你，不而家啲新能源车咧，一般如果我唔知医院嗰啲救护车或者送雪呢啲车，
0: 它是这样，虽然没有司机了哈，但是它是需要有后台专人来控制的，控制无人机的起飞降落。整个流程的监控是有专人来控制的，实际上就说人力成本也差不多。
1: 咁我哋今日因为呢就南海同埋顺德呢作为代表下帮大家讲佢哋嗰个即係无人机送血嗰个服务啫。你如果去到高明同埋三水啲比较偏嘅地方，因为佢哋即係有啲镇街离个中心城区比较远，地面嗰个交通耗时会比较长，中心血站方面邓站长，咁而家呢个都有冇个联动，或者大家可唔可以做一个相互嘅调配啊？
2: 呢个肯定系有嘅。首先我哋头先提到嘅高明三水咧，佢哋都有自己嘅血站啦。
1: 系。
2: 咁佢哋都有自己嘅血液库存啦。咁讲到翻我哋嘅应急抢救用血嘅时候，首先系当地嘅血站做第一关嘅保障嘅。咁呢个系我哋血站嘅一个职责啦。所以喺应急抢救用血方面咧，系唔使担心我哋一个远程血液嘅一个配送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其实佛山五个血站咧都系常年做一个血液供应嘅一个联动嘅。譬如讲我哋一个血型结构性改变嘅时候咧，我哋会互相调配啦。仲有一个就是血液库存嘅日期会做一个调配啦。同埋一个
1: 即系叫我哋系咪叫互相补货
2: 互相兜底咯，系互相兜底咯吓。尤其系遇到一啲大嘅抢救嘅情况底下，譬如讲当地嘅血站嘅库存都喺第一波抢救嘅时候都已经用得差唔多啦。咁我哋其他血站就会做一个兜底咯。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嗰个联动性就显得十分有意义咯。
1: 咁据讲话，除咗当然我哋市内嗰个联动就即系呢个意义啊，同埋呢个必要性咧，其实话其他省内嘅地区咧。好似都有一啲合作啊！
2: 呢个肯定要合作嘅吓，因为全省亦都有唔同嘅地区有唔同嘅事件或者一啲重大嘅活动啦。咁系我哋常态化都会有一个省内联动机制嘅。呢个亦都系我哋国家卫健委同埋省卫健委嘅一个倡导嘅一个联动机制咯。咁我打个比方，就系喺我哋十五运之前咧，其实我哋全省都有一个应急血液管理机制嘅一个演练。譬如讲我哋广州血液中心啦、东莞啦、佛山啦吓，佛山几个血站一齐联动。做过一次全省嘅演练嘅，即系模拟一个灾难事件，系某个城市发生灾难事件嘅一个应急嘅一个演练。其实呢个系一个必须去做一个演习嘅一个动作嘅，亦都系应对一啲将来不确定性嘅事件发生做一个准备吓。咁包括我哋嘅顺德血站啊，同埋我哋佛山五个区以内嘅血站，我哋都会经常会做一啲兜底嘅演练咯。
1: 即系我喺度理解咧，譬如话刚才提到话顺德比较远嘅地方系君安咁样，系嘛？咁君安其实再过去中山，咁呢啲同中山之间咧都有冇一啲大家日常嘅一啲咁样嘅即系合作啊？
0: 有的有的啊！刚才邓站提到了，说比如我们佛山五区，
1: 即系刚才邓站讲嘅咧，就话可能咩突发啦呢啲咁样嘢啦。
0: 是的，是的，其实作用都是一样的啊。那除了我们佛山五区这种就是应急调动的这种机制之外呢，我们顺德还加入了一个中珠江潘顺这样的一个应急保障协议。所谓的中珠江潘顺呢，是指中山、珠海、江门、 番禺还有顺德。
1: 嗯，
0: 我们这。

0: 五个地区呢，我们这个协议哈，是这五个地区签了之后呢，主要是针对单采血小板，还有那个稀有血型，啊、这两种血液成分啊、进行大家互相的一个应急调配啊、比如说我们某一个血站，如果就是刚才邓战说的那种哈，如果比如说我们急救抢救，目前我们的库存如果满足不了急救抢救的话呢，我们就会从这几家血站调入相应的血液成分过来，然后这五个血站呢，我们的比如说检测结果呀、还有成分这些，我们都是互认的，所以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应急用血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但刚才提到过咧，喂，嗱，而家有无人机配送嘅呢个渠道，当然有啲地方太远，或者飞机就中间，你哋即使系顺德区内吓，镇街都要中间要搏一搏脚咧，咁样。喺上面而家真系区域之间个联动，有冇通过呢种咁样嘅方式去做嗰个协同添？可以？
0: 暂时没有。暂时像无人机送血这块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区域内，因为目前比如说跨市或跨省这块，可能相对来说协调还要做很多工作。比如说
1: 低空飞行是不是大家仲要嗰个刚才
0: 它有一个航空那个线的
1: 线路嗰条管制啊，就批准啊嗰啲。
0: 是的，是的，它低空进行这块实际上对航线这个会有很大的要求。
1: 哦。
0: 另外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应急保障这块呢，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缺血。并不是运送的问题，而是因为比如说我们抢救一个大病人哈，可能目前我们比如说 AB 型血小板非常缺嘛哈，我们是没有这种成分啊，然后从其他地方调过来，对，
1: 好了，我们再听翻咧就或者睇翻啦，咁我哋啲听众网友咧就有一啲乜嘢欠血方面嘅问题咧，有问到话边度可以查到，包括你哋嘅欠血屋或者欠血车停喺咩地方啊？几时会停啊？咁样吓，有冇呢啲咁样嘅安排可以方便大家查到啊？
2: 啊，有嘅，其实每个血站咧，每个星期吓都有更新自己嘅一个采血点情况。咁我哋市中心血站咧就有个叫做公众号咧，叫做佛山献血吓，大家微信搜索佛山献血。咁我哋每个星期都会公布我哋唔同嘅献血屋、献血车嘅一个开放时间。咁、所以就好方便咯，每个星期有更新。咁我哋顺德、南海都会有吓，佢哋都各自介绍一下。
0: 对，我们顺德区中心血站也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每一篇推文的下面都会跟着就是宣传我们每个献血点的开放时间呀之类的，然后到周末比如说周五哈，我们还会再宣传我们周末流动献血车到哪个地方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全国的那个电子血证可以查到各个血站的献血点的设置啊。
1: 原来那个叫电子献血证
0: 啊，全国电子献血证，还也可以查到各个。
1: 刚才提到这个是小程序还是那个？
0: 小程序
1: 啊，那个小程序原来那个用途可以吓咁多喎。
0: 是的，是的，
1: 唔系单纯个证嘅问题喎。
0: 它不仅可以查到你的献血记录，还可以查到其实全国各个血站的那个献血点的铺排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异地用血报销，也可以在这里办理。
1: 因为有一啲献血人士咧，或者热心献血人士咧，佢哋可能会通过一种咁样嘅方式，去各个唔同嘅地方都尝试感受嗰种献血嘅氛围啊！
0: 是的，是的，
1: 啊，即系有一啲达人咧，就佢哋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佢献开咧，即系佢有个心喺度啊！
0: 是的，
1: 啊，即使系外出去咩出差公干旅游都好啦，咁样咁都可能会专门揾啲地方或者行过路过见到献血车都会上去。
0: 是的，是的，我就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基本上是把全国的中心血站都走遍了。他的就是要去每个地方都要去打卡。确实有这样的爱心人士，非常难得。
1: 系咁啊，南海方面啊，陈校长，你有咩特别嘅补充添啊？
3: 我哋南海嘅话咧，可以喺我哋健康南海啊。这个公众号嗰度进行呢个献血地点啊、服务时间啊，以及献血结果嘅查询都可以喺上面查询到嘅。
1: 的确咧，无论系地面到空中，我哋佛山血液保障都不断提速噶啦。不过最重要一样嘢，仲系嚟自我哋每一位热心市民，你哋伸出呢个援助嘅手吓。咁啊，特别系而家盛夏用血紧张嘅时候，都呼吁大家咧可以就近献血。咁啊，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先。
4: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四六路况。
1: 早上时间嚟到9:01，同你一齐嚟关注现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海柏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方向。

0: 桂兰路、海三路至到海五路段往大利方向，最后就是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利方向，这个时分车制比较多。岭南大道市一路段往祖庙方向，灰旗路湾华路段往平洲方向，三龙湾大道旗茶路段往平洲方向，以及东风路的新石南大桥往平津方向呢，这个时分车多缓慢当中。再来同你转头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车就会比较多啊。提醒各位呢，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呢小心驾驶，如果想知道更多嘅路况内容，可以通过手机里面嘅佛山间呢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7: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9: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8: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7: 用电安全。
8: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7: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0: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3: 暑假到啦，好多家长都会睇住小朋友呢个期末嘅成绩啦，然后再安排呢个暑假嘅情况。咁但系作为家长，有冇留意到而家我哋小朋友喺学习情绪啊、学习状况上面，佢哋而家系点样样嘅咧？咁呢期继续揾秀姑嚟同我哋倾倾。
24: 我系咁睇噶吓，双减已经提咗几年，教育部系揸得好紧嘅，但系咧依家表面上睇机构补习大潮咧，似乎过咗去，但系有暗潮啊！ 有不少的家长呢还是偷偷摸摸地去找人辅导、而且呢以前就一个大机构收费还没那么贵，但现在呢一对二啊一对一啊，家长的经济负担更重，孩子的思想压力更重，因为家长会跟他讲话，你俾心机我一节课你睇头几多百蚊咯、细路咧如果懂事啦，佢就会谂爸爸妈妈咁辛苦搵到啲钱翻嚟，哎呀我学唔好，好似好对唔住爸爸妈妈，所以佢嘅思想压力会重，一啲都冇减轻。点解会出现厌学？点解会出现躺平？要休学？我觉得同呢个系唔多唔少系有啲关系。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系、AI 嘅出现啦。有啲細路佢毫不掩飾㗎喎、我有一次呢去一间學校，我話咦依家啲作業負擔重唔重呀？唔重呀、好快啫，你都唔知㗎， AI 幫到手㗎嘛。
0: 好坦白喎、
24: 好坦白。因為佢見我頭髮白晒，佢諗你都唔會向家長告狀向老師告狀啦。所以呢依家就出現咗一種咁嘅情況啦。你諗下佢边使思考？你从中考啊、高考啊嘅需要嚟，学生依家咁嘅学习状况，佢点适应呢？所以用一啲话嚟概括孩子依家嘅学习现状咧，第一个咧就系、学习系冇乜目标嘅；第二个咧对思考系冇习惯嘅；第三个行动系冇热情嘅；再一个情绪系好容易失控嘅。是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好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3: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4: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3: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4: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3: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佛山。
4: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3: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4: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3: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4: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3: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4: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3: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4: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3: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4: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3: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仲喺血压唔稳定嘅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4: 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3: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4: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3: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咁好，恢复得又咁快，真系俾好多有类似情况嘅老人家带嚟信心。血压咁高，唔系唔建议做种牙呢类技术嘅咩？点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4: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3: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4: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3: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4: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3: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6: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5: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6: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6: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7: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8: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7: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8: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7: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8: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7: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7: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8: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
6: 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9: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我阮君，今日咧同你一齐聚焦咧财险行业，一齐嚟倾倾2026年度一季度啊，喺87家嘅财险公司最新嘅保费数据。睇下行业大盘情况，今年一季度全财险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5302亿，同比咧只系增长2.8%嘅啫，亦都创低咗咧近年嚟嘅增速新低。咁到咗4月底咧，就累计增速更加系跌到2.2%，对比同期寿险一季度1.78万亿嘅保费，7.3%嘅涨幅，财险增长咧明显乏力嘅。87家统计嘅财险公司当中，足足有32家嘅保费出现负增长，行业分化好严重啊！整个行业增长几乎咧系全部靠意健险嚟撑住，意思即系意外险同健康险啊。咁啊，呢两类型保险咧，同比上涨15%，单独拉动行业3.8%。咁但系睇翻车险啊，剔除咗咧意外险、健康险呢啲啊普通非车险咧，其实就系负增长啦。车险咧而家都进入到一个全量嘅竞争，一方面咧因为新车嘅销售又开始放缓啦，另一方面咧一啲单台车嘅保费持续下降，头部嘅三家老牌财险咧就走一个咧叫做以量保价嘅路线，咁亦都咧系整个嘅车险份额比较稳定，保费增长咧就可能比较难啦。不过非车险赛道咧，哇，而家竞争好激烈啊！唔少嘅中小公司业绩波动咧亦比较大，保费规模30亿以下企业入边有10家咧已经连续2年保费下滑啦。咁而睇市场嘅头部方面又有点样嘅动态呢？保费前10名嘅企业呢喺名次上冇咩变化嘅。咁财险公司喺我哋国家呢前10名有边啲呢？有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财险、国寿财产、中华联合、大地财产、阳光财产、太平财险、众安财产同英大财产。咁平安产险大家好熟悉㗎喇，佢呢就连续3年嘅增速上呢喺市场呢係跑赢嘅。咁另外呢佢嘅增长主力呢非车险，非车险保费增速近20%。咁另外嘅话呢同去年同期仲提升咗5%，有人保啦、太保啦呢两家嘅老公司。咁有唔少嘅保险公司呢都要靠住非车险业务呢实现一个比较快嘅增长。咁而喺100亿规模嘅梯队入面呢，泰康在线嘅增速甚至高达54%。车险、非车险呢佢哋都系同步呢去增长嘅。而非车险嘅突破入面呢，见到呢增长嘅核心呢系健康险。国任啊、华泰啊、大家财险嘅排名呢亦都有上升。中小企业呢有13家系连续2年嘅增速超过行业平均嘅。呢啲嘅企业呢你可能少听啦。有利保互助啦、荣盛财险啦、众惠商户啦，排名比较突出嘅。咁我哋嚟睇睇啦，仲有两家佢嘅增长全部系依靠非车险，一个呢就系众惠嘅非车险保费差唔多有翻倍嘅增长。而利保非车险呢佢嘅保费涨幅超过咗3倍，主打系健康险同埋责任险嚟嘅。咁呢一次嘅统计呢其实呢就是对于一个嘅保单嘅签单嘅保费一个统计，嗰家公司嘅统计口径呢就唔一样嘅。咁呢个呢是嚟自于行业媒体嘅统计，希望呢对你了解财险公司呢更有帮助。
13: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保，干货分享随身听。
1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啊。祝粤剧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4: 多谢支持。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5: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946天气预报。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二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今日咧外出嘅朋友吓，记得仲要带备雨具啦，因为都局部地方仲会有啲暴雨落嘅。咁啊，现时咧三水高明顺德咧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外出同埋计划啊，有户外活动嘅朋友咧一定要留意翻啦。咁啊，初步咧就气象台方面预计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天气又会好转翻嘅啦噃。咁呢一个星期咧，有冇谂住话姐姐女女系嘛考完试啦，放假啦，谂住去边度玩玩，去放松一下咧？嗱，讲起有仔仔女女咧，近期有一个案件咧，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嘅，系咩咧？就系有关究竟要继承嘅问题，究竟系点样？即系假如哦，你有兄弟姊妹嘅。又会系点样分割一啲财产啦、啊、吓？咁啊，近期咧就喺上海有一单案件咧，就是、有关嗰个继承嘅问题。咁系点咧？就系、是、上海有个高生，咁佢咧就系、是、佢阿妈就走咗之后啦，个表姐即系舅父个女啦，就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阿高生嘅阿妈留落嚟嘅遗产、哦。咁可能大家会好奇怪嗬，即系话。喂，阿高生个阿妈过身，但系佢个表姐话要分割阿高生阿妈留翻落嚟遗产，搞咩啊？而且呢一笔唔系一个小数目，因为系涉及到三套楼吓，过百万噶啦，即系佢要分割嘅呢一 part 已经过百万啦。咁你谂下喺闲闲地喺上海有两套系嘛，浙江嘉兴有一套，咁呢啲房产唔少嘢噶吓。咁啊，所以咧嗱，我哋究竟睇下呢件事究竟具体系点样样吓。嗱，本身阿高生咧，佢系独生仔嚟嘅，咁佢阿妈咧就可以早几年咧就过咗身，咁佢阿爸咧就系、是、认为啊遗产，到时都系留俾个仔噶啦，所以佢当其时系未有急住办理房产更名嘅手续，因为佢谂住，唉系嘛，我两公婆都得我仔一个仔嘅啫，咁啊个老婆先走先，咁剩翻落嚟嘅，大家嘅意愿都系俾个仔噶啦，冇问题噶啦咁样，咁点知道咧？阿高生嘅阿妈走咗冇几耐之后，高生嘅表姐就一纸诉状就告上法院，要求分割阿高生阿妈留低落嚟嘅遗产。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喂，咁几时轮到你表姐话事啊？冇理由阿高生阿妈留低份遗嘱系留俾阿表姐啊，即系呢个咧阿舅父，即系自己嘅细佬个女系嘛？咁奇奇怪怪咁样，咁究竟咩回事咧？原来吓，因为咧。高生个阿妈走嘅时候，其实佢阿妈个阿妈，即系佢婆婆仲在生嘅，所以一讲到呢点，大家谂起啦，哦，系啊，嗱，呢个第一嘅继承人当中咧，其实佢会有一个咩？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咗，除咗仔女之外吓，又亦都除咗夫妻双方之外吓。仲有就係阿爸阿媽，即係話如果呢個走咗嘅人佢阿爸阿媽仲喺度嘅話，其實佢嘅呢個留低落嘅財產阿爸阿媽呢佢亦都有一份嘅。所以你記住啦，第一順位繼承人包括父母子女仲有夫妻。所以喺呢一個案裏面呢，即係話阿高生阿媽走嘅時候呢，佢三個第一順位繼承人有三個。所以喔、哦、高生個阿媽個阿媽即係佢婆婆亦都有份繼承嘅。但系系咁佢有份继承，咁点解又会去到阿表姐嗰度嘅咧吓？咩回事咧？首先咁嘅，因为咧就高生嘅婆婆年纪比较大，因为嗱，即系佢呢件案里边冇讲到高生阿妈几岁走嘅，但系就系话佢爸爸已经有七十几岁啦，高生嘅爸爸有几岁？咁你可以估到阿高生嘅婆婆大概有几岁，都比较高龄噶啦。咁就话咧，惊佢接受唔到个女先走过佢嘅呢个事实，于是咧就系成家人都瞒住个最大嘅老人家，就话哦，其实咧佢个女咧仲喺度嘅，只不过去咗国外睇病，咁所以咧就系冇翻嚟咁样吓，就咁样。即系叫做善意的谎言啦，啊，因为惊佢一阵间年纪大接受唔到啦咁样，咁于是咧就系、是、继续瞒住呢位阿婆婆吓，咁、啊、就话咧佢个女都仲在生嘅，咁然之后阿高生啊同埋佢阿爸咧都习惯性咁吓、啊，每年咧就代自己嘅阿妈啊去俾钱个婆婆，等个婆婆觉得哦佢个女都仲在生咁样，咁但系咧就话哦。高生个婆婆咧，喺佢妈妈走咗之后嘅第二年嘅年底，亦都走埋噶啦，咁样吓，咁啊好啦，
呢个时候到大家后面都会觉得咁关佢个表姐咩事？佢表姐掟过嚟做乜嘢啊？话要攞下，系都系阿舅父话啊，我都有份嘅咁啊，咁啊表姐嚟过做咩咧？咁样嗱，原来阿、啊、高生就话咧，原来咧佢自己阿妈过身之后嘅第日，咁啊佢大姨话俾就佢表姐揾佢大姨话要分阿高生阿妈嘅财产，当其时咧就俾佢大姨咧直接就闹走嘅咁样样。哦，原来早早咧就已经打咗呢份心喺度噶啦。咁然之后咧，好咁啊，当阿高生嘅婆婆都走埋嘅时候，好啦啊，咁啊高生嘅舅父继承，咁都好。好正常，应该都是按正常来去计下。但是表姐呢就话咯，佢话原来呢这个婆婆啊走之前仲留低咗有遗嘱㗎喎、哦。咁讲系咩话就话啦，第一份遗嘱就话当呢个做婆婆嗰个最大年纪嗰个，佢话走咗之后佢名下嘅所有产权份额同个人财产由佢嘅孙女，亦即係而家高生呢个表姐啦，一纸诉讼去到 法院嘅呢、这个由佢孙女呢一个人嚟去继承咁、哦。好，仲有第二份补充嘅，佢话里面写到前文所述话佢嘅名下全部财产仲有份额，包含由佢继承我子女名下嘅遗产份额咁。嗱，呢份补充说明呢大家就觉得很爽啦。点解仲要专门说明呢啲，即係话强调即使係我继承咗我啲子女嘅嗰啲一转继承嚟嘅呢啲啦，都係全部俾埋我孙女一个咁样，就专门係讲呢点。所以呢大家去到呢度嘅时候就会觉得里面肯定有其他嘢嘅。咁而高生嘅代理律师呢就认为呢、这个做表姐嗰个呢目的係通过两份遗嘱去继承返老人家转继承所得嘅，先于佢个儿女即係都高生阿妈啦嘅嗰啲遗产。所以呢对于呢件事大家一听就会觉得哇呢啲涉及系几多百万几多百万嘅。即系话呢只要佢一争嘅话呢就系几多百万嘅事情啦。咁作为高生佢觉得哇即系佢会觉得好可疑啦吓。觉得首先一个就系当其时呢佢哋系为咗唔想刺激到阿婆婆，即高生嘅婆婆啦，因为老人家惊，即系话受到佢个女首先个佢嘅呢个打击咁样，所以当其时系瞒住所有人吓，都瞒住佢，系其实系唔知道佢呢一个女系走先嘅，所以亦都冇理由会专门整一份遗嘱话，哦，我系要继承埋佢哋嘅，而继承埋佢哋嘅嗰啲，我都俾埋我孙女一个，所以佢哋会觉得好有可疑啦。嗱，无论点样都好啦，即系大家可能即系听到呢度都会觉得，呢个做表姐噶啦，即系可能系早早已经有晒谂法噶啦，会唔会都系一步一步咧？咁呢个我哋唔去讲，因为毕竟呢个系人哋嘅事吓，仲有就系到最后咧，就等法院去解决呢件事嘅，即系唔系话我哋作为旁观者话啊应该点应该点呢个唔系，但系点解今日会攞呢件事出嚟讲咧？其实就系提醒大家，当自己是独生子女，又或者自己作为老人家吓，即系哦，我都谂住我生咗一个小朋友啫。一讲起遗嘱呢件嘢，觉得唔系好老礼嘅咧，都系唔好提，唔好提，系嘛？即系觉得唔需要嘅，唔需要嘅。咁但系咧，有时候有啲嘢佢唔系话你觉得需唔需要个问题啦，真系有人同你争嘅时候，佢就系好需要的一件事。即系打俾我自己，曾经都有谂过吓。虽然可你话，永你咁后生，使唔使谂定自己遗嘱呢啲嘢？其实唔系嘅，即系谂定咧，未雨绸缪啫，系嘛？啊，冇话你谂定完之后就要瓜噶，系咪先？唔系呢件事嘅，只不过就未雨绸缪，即系好似我自己嗱，你话好似我哋啲咁样，自己本身又系独生，系嘛？仲有另一半又系独生。自己同另一半两个独生又生一个独生，咁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咁你又独生，佢又独生，你哋生又系独生啦，咁你都仲要谂咩遗嘱咩？都梗系佢继承噶啦，冇谂得太完美，因为有时人心咧就不可测噶嘛。你觉得你嘅一定会俾你嘅下一代，但系你嘅另一半佢系点嘅谂法，唔知噶嘛，系咪呀吓？所以咧有时啲嘢系觉得好似，哎呀，好忌讳去讲呢件事。但系当有时候你从法律层面嚟去倾嘅时候咧，你又觉得
佢係一件值得去考量嘅事，就好似呢一件事下呢、這個上海呢一件事咁，哇！

即系高生啦吓，即系佢同佢爸爸都会觉得哇吓，咁、呢个表姐咁样搞法，即系大家亲戚做唔成噶，大家吓、面咗咗啊咁，但系面咗咗呢个唔系净系呢个关系啊，钱几多百万嗰度，仲要系咩咧？就系、是、高生嘅爸爸，因为七十几岁啦，咁佢意思就系话咧，佢如果三套房产，佢都要分俾呢、这个阿表姐啦，阿高生嘅表姐啦，咁即系话，喂，咁咪套套房产，佢自己都系住唔安心嘅，点解？因为如果按照佢有份嘅话，嗱，要么解决方法有好多唔同嘅吓、即系佢哋点样商量呢个令计咧，就话，哦，咁呢啲嘢，即系呢啲房产就唔系完全属于佢自己个人噶啦。系啊，咁佢就好头赤啦。哇，咁我要住喺边度，系咪都要调翻转头问你嘅意见呢？啊，你仲要去究竟卖唔卖我呢套楼啦？系嘛？你又话系咪要收翻我？假如你有三分之一咁，我同我个仔有三分之二咁，你系咪意思要我住喺度要俾翻嗰部分租金俾你咧？咁，所以呢件事其实会比较复杂吓，都话我哋只系攞呢件事出嚟咧，就系、是、做一个温馨提醒嘅啫，就系话有时候我哋喺财产上面可能都要多留一个心眼，因为。佢系一个大嘅资产嚟嘅吓，大嘅不动产资产。佢唔系话哦，我搞搞装修啊，我买啲软装啊，佢唔系一件事啊。佢房产证里面嘅一个好大笔嘅一笔资产，固定资产嚟嘅。所以我哋有时候咧，可能都要考量一下啊，究竟我啲资产咧应该点样配置之余吓，同埋究竟我要留俾边个，我系咪应该要提早一啲谂会稳阵啲咧？

0: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嗲嗲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熱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4: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5: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6: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7: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6: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7: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6: 哦，
7: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6: 老公你阴住啊！
7: 哎呀，
6: 老公你点啊？老公，
8: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0: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1: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0: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2: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3: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啦。
8: 爹哋，拜拜，
9: 今晚早啲翻啊！
6: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7: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0: 好，
6: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8: 爹哋，你翻嚟啦！
7: 今日乖唔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6: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入住周末不升价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嗱，讲起买楼咧，一二手啊，大家都好多得拣啦。咁但系究竟啊，我哋拣一手定二手啊？有时真系要摁住自己嘅荷包嚟嘅吓。嗱，其实而家喺二手市场啦，亦都有唔少嘅业主愿意啊降低身段。嗱，我哋加个双引号吓，咁啊，反正就以比较好嘅价格，有好嘅价格咧，将套楼吓让出去嘅。咁嗱，大家如果要去睇楼嘅时候，有边啲嘢要注意咧？嗱，近日咧亦都系有咁嘅个案发生嘅吓，系点样？就系有个后生。生仔咁佢咧就睇中咗一套二手楼，呢套二手楼咧佢当其时睇中佢系咩地方，就话嗱你唔好睇小我一楼啊，唔好谂住话哦一楼就晒唔到阳光会暗啊，唔系噶，我哋楼间佢好阔噶，仲有因为系一楼个原因啦、啊，系咪？所以咧我哋呢个小区里边一楼嘅住户啊，其实系会有专门嘅一片草地，嗱虽然嗰度系冇产权俾你嘅。但系嗰边小草地系可以俾你用噶，你睇下喺屋企就可以望到外面嘅花花草草。嗱，呢啲花花草草咧，唔使你专门俾钱打理啊。嗱，我就系你思想噶，你睇下系嘛？平时唔会有人特登踩落呢啲花花草草度行去你嗰度噶嘛，系咪先？我哋边边有啲花圃，啲花圃啲树咧高少少噶嘛，所以嗱，嗰片绿植又是属于你独享的咁样。当时咧个后生仔咧就觉得喂正喎、啊，呢、这个一楼笋、啊、买得过、啊，价格又合适系咪？而且咧就喺呢个小区里边，好多都系高知分子嚟噶吓，学历都考交考交的咁样，佢会觉得哇，同一啲高知人士一个小区买一楼平啲系嘛，而且仲有个咁嘅少少嘅花园仔。虽然唔系你独享冇产权嘅啫，咁但系起码自己望出去，嗱佢喺个客厅望出去，喺房间望出去，都可以见到啲绿色植物噶嘛，正啦，又唔使自己维护，于是咧佢就开心咁买咗落嚟啦。咁但系嗱呢一个但系你就知道后面有嘢发生咯。而呢一个咧，其实就系之前我喺节目里边都同大家分享过嘅，就系、是、你想会有一个隐私，这是很难的。为什么呢？首先一个，你冇理由日日都唔开窗吧？你肯定系要开窗通风嘅，系咪？咁你一开窗嘅时候，外面唔系啲花花草草喺度倾偈嘈住你，而系啲业主朋友系嘛？我哋嘅小区嘅各位邻居们、乡亲们、家人们，佢哋都会喺呢个小区里边散步倾偈。而咁啱啦，呢位后生仔佢买嘅呢一套楼，佢嘅花圃下外边嘅位置，因为佢嘅外围咪有搭小草地嘅吓、啊，可能咧就系三米左右嘅阔嘅一个小草地啦。咁跟住三米之后咧，其实就系一个呢、这个小区里边嘅儿童游乐设施，嗰啲咩蛇滑梯啊、荡千秋啊吓、啊，或者系嗰啲转腰腰啊吓、啊、踩单车啊嗰啲，就系喺呢三米之后嘅嗰、那个花圃嘅另外一侧噶啦。於是呢，因為呢位後生仔呢，佢又好鍾意養花擺喺自己嘅窗台嗰度，係咪？因為你外面嘅草地再加埋自己室內嗰啲蘭花呢，一影襯你就覺得嘩，好似自己擁有一個花園咁，好靚呀、啊。齋係做博主呢一種陽光曬入嚟呀，綠植有花嗰種感覺，真得好開心。

能叫好治愈啊，佢仲养咗宠物。系啦，因为佢呢个景象太舒适、太治愈啦，于是咧啲隔离邻舍，特别系带住小朋友嗰啲，哇，不由自主咁个小朋友就会 PDN 系嘛，就系啦，夹下夹下个 pat 咁样，好细细个吓，啲几岁嘅小朋友咁样，就会行去佢屋企，即系不由自主咁，因为靓啊嘛，咁就行去屋企嘅窗台嗰度去瞄佢啲花花草草，瞄佢只猫猫，于是。佢屋企就成为咗一个啦，呢个小区里面嘅打卡景点之一嘅。咁当然啦，嗱，如果你话，哎，咁啊几好啊，你话几好呢，如果喺嗰度做生意啊几好啊，但你喺嗰度住啊，你自己想有一个休闲空间，本来諗住嗰啲地方系你独享 hea 嘅，可以唔使你任何人放松嘅地方，唔好意思，你嗰啲邻居呢硬系喺特别舒适嘅时候就掟过嚟夹下。望下咁，你赶佢又唔系，唔赶佢又唔系，系咪先？咁人哋欣赏你间屋，咁你本身你应该觉得好开心嘅一件事嘅，系嘛？即系证明靓咯。但系最大嘅问题系骚扰咗你正常嘅休息时间。仲有咧，呢、這个后生仔话咧，最大嘅一个问题系，有啲业主带狗狗出嚟散步，但系佢啲狗狗冲入咗呢个草丛，跟住喺嗰度咧放低咗。唔知几多两啦吓，可能一两左右嘅啫，系啦。咁放低嗰两嘢之后咧，嗰啲业主咧其实系冇再跑入嚟执走佢，跟住佢就成为咗呢个草地里边。你知咧，如果唔执走嗰啲狗狗嘅 bat 咧，嗰阵除啊，你打开个窗话通风，咁你好明显系索下嗰啲。嗰种味道啦，系咪特别天气热嘅时候正上嚟，落完雨之后湿住再晒晒工上嚟，哇！你话蒸包就香啫。蒸嗰啲就好难闻噶啦嘛，于是咧佢话发现，哇，真系即系不堪其扰。佢后嚟同物业商量，佢话但系物业咧，即系都系讲一次做一次，讲一次做一次，有时讲好多次咧，先有人嚟过嚟做一次嘅。所以佢觉得，唉，佢终于应验咗嗰句，有时候咧买一楼所谓赠送嘅小草坪、小花园俾你，但系你唔系有产权嗰只吓，所以有时都唔一定系一件好事吓。所以咧，你话考量话啊，我想拥有呢个阳光草地啊，吓，同埋一片好嘅绿色天地嘅时候，你就要谂下，哦，呢个花园系咪真系属于你自己嘅独有权先？啊，如果佢唔系产权，而系呢个小区大家都可以去共有嘅话，咁就另计啦。

0: 睇下大家嘅互动啦。阿英就话啦，佢话一楼咧其实都有好处嘅，佢话有大树可以遮阳，有时候可以种下生果树啊咁样。不过唔好嘅地方就系蚊多啦，噪音大啦，冇隐私啦。佢话即系如果你话好似刚才我讲到啦，就系、是、如果你话哦，即系嗰个有产权嘅嗰、那个花园嗰笪地系你嘅，咁自自然然你攞嚟种果树冇问题啦。但系好似刚才嗰位业主咁，其实系小区共有嘅，即系作为业主，佢只不过就话哦，我更近呢一片草地多一啲嘅啫，唔系话哦呢片草地系属于你，你唔可能话喂其他业主行过路过，你话唔俾行过嚟，呢度唔系你嘅，咁啊唔得噶。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要去买二手楼嘅时候，哦你见到一楼哇，好似即系虽然系其他可能你啊湿气重啲啊咁，但系佢花园系属于你噶，你睇下呢个花园点点点点点。当呢啲好多话俾你听呢样嗰样嘅时候，你就要问清楚究竟呢个花园究竟系咪产权里边吓。如果你话唔系嘅，啊小区嘅业主其实佢哋都可以享有呢一片绿植嘅，只不过话你近啲，咁跟住我又攞其他啲高啲嘅绿植阻挡下啲咁嘅啫，咁样嗱呢样咧你就要考虑以后嗰个私隐隐私度嘅问题。我都话之前我哋嘅节目里边都讲过啫，哦可能就系噪声啦，啊包括你系想喺屋企里边吓自由一啲，着少一啲，跟住讲嘢想大声一啲，你都会觉得哎呀系咪其他人会唔会听到啊？即系你又变到哇喺屋企都好似闪闪烁烁咁样，喂明明呢度系属于你自己嘅地方嚟噶嘛吓，可能你话咁关实晒门窗咪得咯咁样，但系问题关实晒门窗你就感受唔到外边嘅嗰种绿草如茵嘅感觉，系咪吓？跟住啲花草树木，原本你觉得哇我中意呢个一楼就系因为佢更近一啲绿植，我可以唔使自己额外再俾多钱，我又可以感受呢片绿嘢先至会买嘅啫。咁即系话原有你话因为你鍾意佢嘅好而买佢嘅，但发现原来你住入去之后，所有原本你以为可以享有好冚唪唥冇晒，咁你咪变咗俾咗高价买咗一啲唔属于自己鍾意嘅嘢囉。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公营同。

0: 呢个暑假约定你。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是。

0: 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0: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跟住咧，见到啊 Amy 话咧，我哋楼盘都有几间一楼噶，有间装修室特别别致噶，嗱，通铺阳台啦，用石去造景啦，仲有棵大绿植啊，夜晚都开咗灯啊，即系就算拉咗纱帘咧，都隐约睇到里面嘅装修噶。嗱，首先咧，一听到阿 Amy 咁样去形容嘅话，就知道，呢一间屋咧，一定系好有品味嘅业主吓，系去拣嘅装修吓。咁啊，但系咧就话，哦，系啊，因为咧一到夜晚啊，打个比如，好似刚才 Amy 讲到，一到夜晚只要一着灯嘅话，外面黑，里面光，就算你有张纱帘都好啦，即系如果系即系比较薄嘅嗰种啦，都会睇到个人影点样行嚟行去，但系个里边系点都睇到嘅，即系除非你系哇，全部封到密一密。用嗰种遮光银色嗰只好厚嗰种石薄咁样嗰种，乜都遮晒嘅啫。如果唔系，其实你喺里面一开灯咧，因为外面黑，里面光，其实好容易睇到里面嘅情况噶。所以都系温馨提醒一啲，即系想置业买一楼嘅朋友啊，呢样嘢，即系除非你的花园很大啊，你嘅花园外面又有围墙，咁外面其实系好难望到入面嘅。咁呢、這个即系有足够嘅花园够阔啊，即系如果花园够阔有足够嘅距离嘅话，你嘅护栏又唔影响遮光，咁呢个系可以实现得到嘅。咁但系呢个通常咧都会系独栋比较多啲啦。如果你话就系楼盘卖嘅一楼咧，即使系个小区话哦，我呢片草地俾你用啦咁样，但系佢都唔会话足够话哇好阔嚟到好开。即是说离个行人的走道他不会说离得很远很开，所以他一样是会在隐私方面，那你就会稍稍会欠缺一点。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明天星期三请你房地产专业人士跟大家分析一下楼市的走向，亦都帮我们的市民朋友解答有关房产的疑问，例如说喂我套楼大概值多少钱啊，我是置换了它好呢，还是装修下它好呢，还是说我出租了它好呢，究竟怎样的居住啊，或者是我手头上面大概有几多钱，究竟买边个区域比较合理啊？等等呢啲都可以听听专家嘅建议嘅。因为咧就系专家亦都喺呢方面研究超过36年噶啦。好，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
2: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4: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2: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4: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上午10:30。
5: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6: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5: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6: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佛翠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5: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6: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5: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946天气报告。
3: 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吹2-3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7-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

0: 飲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個啦。出行好驚手機中途冇電，全新升級迷你充電寶，時政放心帶，3C 認證線雙向快充，唔使額外帶數據線，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數顯屏實時查證餘電量，細細嚿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攜風扇同步熱銷，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齊，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正宗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1: 發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
8: 随。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9: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

0: 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2: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4: 多谢支持。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946天气预报。
8: 同大家一齐睇晒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我哋睇睇气象台预计啦，今日咧系多云到阴天嘅，咁啊间中咧会有雨嘅，有中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喺25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啊。咁啊，目前咧见到咧系顺德、三水同埋高明咧就挂紧呢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噶、哦，吓、啊、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提醒一下大家吓，啱啱11:30咧就气象台方面就发布，目前咧江门方向有雷雨云团。台而近南海区，预计未来1到3个钟咧，南海有雷雨，局地伴有7级左右嘅阵风同埋短时强降水，大家注意防御啦。啊，呢个咧系南海方面吓。咁啊，呢几日咧仲系会有雨水扰攘，相对比较多吓，因为咧系有呢一个嘅台风嘅残余环流啦，同埋咧偏南气流嘅影响啊。今明两日咧雷雨天气频繁啦，咁啊目前咧啱啱最新刷新到咧顺德咧仲挂起咗呢一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
7: 上证一。

0: 刻未曾陪伴。
1: 爸爸，快啲等我吧。
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3: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4: 系，梗系陪啦。
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6: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7月7日星期二呀，欢迎大家嚟收听我哋佛山财之道。今日星期二咧，同大家咧会核心一齐嚟讲讲，关于咧一啲最近理财方面一啲新嘅变动啦吓，咁啊存款啊、保险啊等等、国债等等吓，有冇一啲新嘅变化都会咧喺我哋嘅节目同大家一齐更新嘅，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公号中众号表妹财经派吓。咁啊，另外嘅话啦，啱啱气象台都发咗一个咧重要嘅消息，预计未来一个钟吓，咁啊高明区方面咧，一小时左右会有强雷雨天气，并且伴有8级左右阵风啊，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咁啊而家其实亦都发布咗咧高明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啦，系啊，咁啊，所以咧天气仲系相当嘅唔稳定啊，咁啊，大家咧亦都多啲嚟留意翻啦吓，天气方面嘅一啲嘅变化啦，可以关注一下啦，我哋嘅啊呢一个嘅天气方面嘅播报噶。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一齐关注咧就系存钱方面吓，咁啊，其实咧喺年初嘅时候咧就已经话今年咧有成几十万亿嘅呢一个存款啊会到期啊咁样，或者有啲长期嘅存款集中到期，咁啊点办咧？咁其实都好想了解一下咧，大家而家对于存款方面系点样选择噶？欢迎可以喺佛山加 A P P 进入到花生板块一齐嚟倾倾。嗱，咁可以呢个存款方面嘅话咧，好多人其实都会我哋普通市民、普通老百姓蛋咧都系银行存单、银行存款。银行定期肯定是最多人选择，因为相对还是有比较强的这个稳定性嘛。那么有一个近这几年呢慢慢都是逐渐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淡出的，就是一个叫做大额存单。其实呢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是说很多的商业银行集中下架大额存单。另外呢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啊，就係、是、呢其實除咗大額存單之外呢，即係啲五年期大額存單嘅下架啦，仲有啲三年期嘅大額存單啦，咁呢就話嘢都要有啲甚至又唔做啦，好多銀行就直情就大額存單都冇啦咁樣，咁大家只能夠去存普通嘅定期啦咁，咁或者呢就係、是、大額存單佢嘅呢一個嘅利率方面亦都係冇咩優勢。咁而到咗今年早兩個星期嘅時候，就話有好多大額存單銀行有啲大額存單呢，因為佢嘅呢個時間比較長，週期要五年，咁有啲人急用钱咧，就可能将个大额存单咧转让出嚟。哇，咁转让出嚟嘅话咧，就见到咧好多人咧就去抢呢一啲嘅转让名额，甚至会有黄牛帮你抢名额噶。所以当时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轻信吓，因为咧呢一啲黄牛嘅话咧，佢所谓系帮你抢，有可能咧仲要去攞到你嘅所有銀行卡嘅信息，咁你嘅資產就會好有風險啦。好啦，咁所以大額存單我哋睇睇，係指由銀行咧面向非金融機構投資人發起嘅記帳式大額存款憑證，所以佢本質咧都係一種存款，不過佢係一種大额嘅存款吓，咁所谓存单其实就系俾你嗰张存单啊。对于银行嚟讲咧，佢就系一个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啦吓。近两年咧，五年期嘅大额存单喺市场上咧就越嚟越少见啦，咁样吓啊。咁所以咧呢啲大额存单嘅话咧，亦都即系话会喺市场上系少咗啦，因为银行有呢个存款压力嘛。咁啊，最近咧有一啲嘅国有大行吓重新上架五年期嘅个人大额存单，受到市场关注。咁啊，呢个银行叫中国银行，咁佢哋咧就发布咗咧一个月嘅、三个月嘅、一年、五年，一共咧就系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咧20万起步吓，年化咧系1.6%。咁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嘅起点金额咧系唔低于20万嘅，机构投资人咧系唔低于1000万。即系你系机构，你又想放大额存单嘅话咧，喂，要放。

1000万啊，1000万一年1.6%都唔少噶啦。嗱，咁啊，相当于咧普通嘅定期存款，咁啊，相比起普通定期存款咧，大额存单咧具有更高嘅认购嘅门槛啦，同埋更强嘅流动性。如果投资人中途咧你急用钱嘅话咧，仲可以将个存单转让出去就变现。所以大额存单咧都有佢嘅呢一个明显嘅优势喺度嘅。嗱，咁啊，亦都了解到啦，因为我哋都上过呢一个嘅各大嘅国有银行官网睇到啦。目前咧其他银行咧就仲未话跟进。去发售咧5年期嘅大额存单嘅信息嘅，咁啊一有大额存单银行发出嚟嘅话咧，大家都关注，因为确实年化1.6%啊，你而家喺存款类产品嚟讲嘅话咧，不是那么容易的吓，即系呢一啲存款既系保本，亦都系确认呢一个嘅利息嘅，喺银行存款嘅产品入边嚟讲，确实有一定吸引力。咁如果你仍然咧系会关注吓银行嘅存款，仲系想将啲钱咧放喺银行存款先觉得更加有安全感咧，咁你就要去留多啲去留意啦。咁啊，点解会有咁样嘅一个举动咧？即系其实佢本身同我哋而家行业银行嘅一个主流嘅操作系唔一样嘅。咁啊，有学者就认为近两年咧，包括国有行啦、股份行啦在内嘅多家银行咧，就去压降中长期存额、中长期限嘅大额存单，亦即系将大额存单下架啦，或者系佢嘅额度会降低啦。咁年期大额存单一度系市场上非常之罕见嘅，特别呢两三年。咁有嘅大行重启嘅话咧，我觉得其实佢系一个个性化嘅选择咯。因为每间银行都要睇住自己盘数，睇住自己嘅经营，睇住自己嘅任务。银行咧既有揽储嘅任务，亦即系话吸引更多人嚟佢呢度存钱啊。但系银行咧亦都有咧一个贷款嘅任务，各方面嘅指标吓。按照目前的市场情况来讲，你确实呢开通这个即是说重启这个5年期大额存单，对于银行的揽储来讲，即是说去吸收存款来讲，确实是非常之有吸引力的。咁所以话唔定係出于呢间银行佢自己嘅有呢一个个性化嘅一方面嘅需求啦。咁啊，其实大额存单曾经被视为银行嘅揽储利器，点解呢？因为首先佢大额，所以佢亦都攞一个相对系比较吸引人嘅呢一个存单嘅利率。我记得其实早几年呢佢个利率好高㗎，即係其实 4.2 啊 ,5.0 啊 ,5.2 啊我都见过。好几年前啦，要讲返差唔多可能2018-2019年嘅时候更多啦，更长嘅时间之前。咁其实当时呢就被视为揽储利器。就一个首先呢、这个大额存单佢嗰个周期长短啲嘅你甚至都要有1年、3年，更长嘅5年。佢唔少人呢其实愿意去存5年嘅。五年嘅话呢佢个利率会更加高。而且佢系明确嘅，可以相对比到呢一个储户，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喺一个较长嘅时间入边去锁定储户嘅呢笔钱，咁啊被视为咧银行嘅揽储利器。咁但系喺市场利率下行嘅周期入边嘅话咧，反而银行就唔系好中意呢一啲话相对利率咁高嘅产品啦，因为可能佢自己嘅呢一个营收嘅利率都唔一定有盈利嘅比例唔一定有咁高，佢仲要攞出嚟咧去分俾呢一啲嘅储户，非常之有压力吓。咁所以佢会减少咧成本高嘅中长期大额存单嘅发行啦，慢慢因为我哋就见到大额存单就变少啦。而嗰个银行咧系优化佢嘅负债结构，稳定净息差嘅一个有效手段嚟嘅。咁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嘅数据显示下，今年一季度咧商业银行嘅净息差咧降到1.4%啫，亦即系话咧商业银行咧佢喺存款俾出去嘅利息同佢贷款要收返嚟嘅利息之间呢係呢个差距係好细嘅。咁即讲明咗其实银行去撇除咗佢嘅一啲内部开支嘅成本啊，加埋佢嘅内部开支成本啊，加埋佢运营成本啊，各方面其实佢可能要倒蚀即係佢要相对咁样嘅而家呢个咁样嘅比例呢个咁样嘅利率嘅话处于历史低位嚟㗎，呢个系净息差嘅话。咁所以呢大额存单嘅五年期嘅大额存单今次嘅发行呢，我觉得系即系佢作为一种产品系有竞争力囉，但可能系个别银行嘅一种做法，但系我暂时认为就未形成一个行业嘅趋势。但系呢度反过嚟都系话俾大家知系件咩事咧，就系话如果咧你系有兴趣，仲系中意去做存款产品，对存款觉得先有安全感嘅，我建议你亦都可以咧去多啲留意你手上嘅或者你啲钱存喺边间银行嘅，睇下佢哋会唔会真系有一个某个阶段性佢有一个揽储嘅需求，或者佢有一个揽储嘅指标。
未达标啊，咁佢可能咧就会真系去考虑啊，俾到一啲大额传单嘅额度，亦都可以钉紧一啲有机会咧系抢得到嘅。咁而你非常之。

0: 啲重视银行嘅存款嘅话咧，呢一个就需要自己去时刻留意翻呢一啲嘅变化，话唔定真系会抢到咁样嘅一啲额度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今个月九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咩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

0: 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0: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0: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柔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好啦，广告翻嚟之后咧，我继续咧嚟讲讲咧，同大家相关嘅一啲最新嘅理财方面、财经方面嘅资讯啦。咁我哋睇睇咧今日咧嘅呢一个上午嘅一个股市方面嘅走势啊。上午嘅话，大家有啲咩感受呢？上午跌咗4717隻股，將翻红嘅只有762隻吓。咁我哋睇一睇今日上午呢，就到咗午盘休息嘅时候呢，上证呢就跌咗 1.04%， 报3999点。创业板跌咗 0.78%， 咁3918点。深成指跌 1.02%， 咁係15259点嘅吓。咁我哋除咗呢一个股市方面，同大家亦都继续咧嚟去关注一下咧，同我哋嘅理财相关嘅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好啦，咁呢个呢仍然系同黄金相关嘅。基本上我哋真系每个月都会有一个黄金嘅话题。咁今日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具体嘅黄金品牌，叫做老铺黄金。喺我身边就比较少人呢会去老铺黄金买黄金。但係我相信亦都有好多朋友呢会关注到。咁因为呢佢有一个叫做黄金界爱马仕之称嘅咁样嘅一个品牌。咁所以呢近一年嚟呢呢个市值蒸发咗呢成1200港元，咁咧就直接跌走咗六成去啊，六成啊，60%。当年人人都去抢吓，咁啊亦都出现过咧，即系话排晒长龙嘅。特别早两年嘅时间，就话黄金界嘅爱马仕直接跌落神坛。呢两日咧，黄金方面嘅行情就有啲变化啦，咁啊亦都冲翻上4200美金每安士嘅。咁啊老铺黄金咧，佢嘅金股价跟住涨，7月3日嗰日咧盘中冲高超过10%，收盘就涨咗6点。不过你涨6点，又几时先能够收复翻你跌咗去嘅60%？好多人好奇，咁啊金价系咪回暖啊？老铺仲有冇机会重回巅峰咧？嗱，其实咧今日唔系想同大家嚟推介呢个品牌，而系通过呢个品牌，我觉得系可以佢嘅股价走势同埋佢嘅呢啲起起伏伏，系可以帮我哋更好咁去了解黄金嘅。佢之所以股价低迷咧，其实咧就唔系话净系金价跌嘅，系因为佢嘅一口价模式。你仲记唔记得今年年初嘅时候啊，金价仲未跌嘅时候，冲紧5000几嘅时候，有好多嘅品牌企出嚟话我要将啲一口价黄金嚟涨价，哪怕你好熟悉嘅周某福啊，周某福啊，佢咧仲话要涨成30%。我记得有一只金额，一只叫金手额或者系金串珠吧。咁原先就係讲緊下30000元嘅，一涨到差唔多50000元。所以当时引起咗市场好多嘅讨论，就喺一个黄金金价疯狂嘅时候。但係当佢回调嘅时候呢，你呢啲品牌仲够唔够胆涨到一个咁样嘅幅度呢？所谓一口价嘅黄金。所谓一口价嘅黄金呢，其实就係唔需要按克嚟计价啦。咁当时好多时我哋会发现呢啲一口价黄金，如果你要按克嚟去计呢，佢系其实比佢单克嘅呢一个一个价格咧，系比就咁样按克计嗰啲系要贵嘅。不过按克计嗰啲又要加手工费，系咪啊？咁所以其实咧就系、是、嗱，所以话啲口价模式遇上咗呢一个下跌周期咧，直接就系顶唔顺嘅。因为消费者就会觉得你凭咩要一口价咧？而家啲金价都跌到咁啦，系嘛啊？咁市面上咧仲有好多嘅比如我哋啱啱讲周大福老凤祥咧。佢大部分嘅黄金仲系按克买嘅，咁啊佢仲会做一啲嘅套期保值去对冲金价波动，赚啲工费咯，系咪？咁啊，反正佢始终收你工费。当然呢两个品牌都有一口价黄金，老铺就反其道而行，直接就抛弃黑重嚟计价，靠一啲古法工艺啊、高端嘅商场门店啊，去堆一啲即系话奢侈品日价嘅感觉啦吓。

0: 咁啊，一嚿嘅一件黄金嘅饰品咧卖出去咧，价格系远超过咧黄金本身嘅材质嘅。咁佢为咗保住呢啲高价咧，佢就唔做金价对冲噶，所以原料咧涨跌全部自己死顶咯。咁啊，只系靠咧一年两三次集中嘅涨价，就将啲成本转嫁俾顾客。牛市入边咧，佢确实系风光无限啦。特别咧喺过去，其实黄金真系从2024年就开始启动啦嘛吓，咁啊即系2023年、2024年。呢几年慢慢就开始涨，嗰阵时我哋已经感觉到其实佢走高噶啦。咁啊，2025年嘅黄金大牛市啦，老铺黄金嘅业绩直接系暴涨嘅。7月8号佢嘅股价咧系摸到1108港元嘅历史高位，喺2025年嘅时候，即系去年嘅呢个时候，咁啊滚动嘅市盈率咧直接系冲破50倍。但系同期嘅其他黄金珠宝公司嘅市盈率先8到18倍，佢确实好强。咁啊，市场直接就系俾咗佢一个叫做顶级奢侈品嘅股价。啊，资本市场就争相追捧啦，热度拉满。但系周期从来都唔系单边上涨。今年2月份，老铺完成咗一轮嘅2到3成嘅大涨价之后咧，其实就系佢，就系佢话咧要进行2到3成嘅大涨价之后，先至啱啱宣布完，然之后黄金就掉头。向下暴跌，从$5500一路跌到$4000啊，甚至系摸到3900几，大家有印象啦。最大嘅回撤近30%，直接将品牌卡喺进退两难嘅死局啦。咁你点？你降价卖，你就唔系高端产品啦，因为你高端人设直接崩。继续降价卖咧，市情行情低迷嘅消费者根本唔会同你埋单嘅。你降价卖，根本同我啲黄金嘅黑数根本冇得比吓。咁见到佢公司公布2025年咧，库存咧直接系堆到160个亿，同期暴涨292%，卖唔出啊嘛，全部都系高位去囤嘅黄金，银行借款同步暴增吓，账面上睇佢赚咗48个亿，但系经营性现金流反而系净流出60几亿嘅，亦即系话咧，全部都系库存纸上富贵，手入边咧冇咩现金，咁啊消费者慢慢就醒唔过嚟啦，喂，你成$10000买佢啲首饰，二手折价咧零售嘅5折咋，点解啊？因为二手只能够按克买咯，而且二手唔能够退返工费俾你㗎嘛。虚高嘅日价嘅一个泡沫就急破咗啦，满店客流呢就同比大跌，冇人愿意接手。呢、这个时候边个咁傻啊，因为黄金呢始终佢都系一个能够明码标价嘅嘢，能够按黑标价嘅嘢嚟嘅。日价太高，究竟你卖嘅系乜嘢呢？咁、可能喺去年嘅时候黄金大涨，好多人呢就系手上有钱有闲钱系嘛，头脑发热，觉得哇呢、这个靓啊，呢、这个又系涨得多，呢个又系所谓黄金嘅奢侈品牌。咁我又卖佢，作为呢亦都系一种虽然唔系纯投资啊，但系亦都系觉得咧系好俾到情绪价值嘅，或者当时就所谓睇好呢个黄金嘅前景非常之硬朗啊咁，但系估唔到吓，其实佢同呢个真实嘅纯金属嘅价格之间相差太远啦。咁而家虽然金价有反弹咗噃，咁但系系咪佢一定就能够股市嘅表现，喺佢企业嘅表现就可以反弹咧？我觉得呢度系一个好大嘅问号。有三个唔同嘅逻辑啦。第一就系160亿黄金库存咧，冇任何对冲，你金价一涨，库存直接系升值嘅，账面上嘅利润就大啦。但系你啲金卖唔出去，实际上你亦都系冇利润落袋嘅。第二个买金嘅人永远都系买涨唔买跌嘅噃，金价持续拉升咧，市场又会判断佢会涨价啦，咁所以会认为佢继续涨价嘅，就会去对佢入手。讲紧嘅就系老铺黄金嘅黄金，高净值客户代购就会提前囤货，咁啊门店冷清局面就有望改善。营收就会同步回暖。第三就是资金炒作的逻辑要切换的，只要金价持续企高位，资金才有可能重新给到它所谓一个奢侈品这样的定位的。咁往年牛市估值中枢能够冲到20到35倍，咁啊对比而家嘅12倍估值，收复空间系超大嘅，即系话佢要上翻到之前市场对佢嘅呢个评估嘅话咧，仲有好长一段路吓，有望走出业绩估值双升嘅呢一个大位置上击吓。咁啊，但系咧就短期入边，大家亦都唔好去冲昏头脑啦，因为底层隐患佢一啲都冇解决，因为佢做紧完全裸奔嘅唔做对冲，所以金价一旦跌水，哇！其实佢库存入边嘅嗰咁多嘅嗰堆黄金咧，嗰啲价格咧，其实上窜下跳嘅。咁啊，同行咧都做一啲复刻古法黄金啊产品，冇咩独家壁垒嘅。但系同样咧，你即系话二手嘅折旧亦都系好严重嘅，大量现金咧就锁喺库存入边，负债高企啊，即系话咧你嘅整个资产咧系要随住啲黄金嘅涨跌咧啊嘅价格涨跌咧嚟去咧。 跟住涨跌嘅，同时自己亦都唔做一啲对冲吓。咁啊，归根到底，老铺黄金前两年嘅爆火，靠嘅就系黄金牛市周期红利啦。即系话唔系话咩佢品牌嘅一个硬实力，讲真，佢出嘅呢一啲产品或者品牌，所谓嘅古法黄金咁，其实好多品牌都做紧啦，甚至有个品牌比佢做得更加早。黄金反弹只能够带嚟佢对短期嘅行情修复啊！只要一口价零对冲核心商业模式唔改，周期反噬嘅风险咧，永远就系佢头上嘅一把剑啊！咁其实呢个就对于老铺黄金一种分析啦。咁但系我个人认为嚟睇嘅话咧，其实咧，我哋自己个人消费者咧，你去关注黄金咧，其实都系一样嘅，都系一样。究竟我哋要分得清，我哋系攞佢嚟去做乜嘢咧？系我哋一种消费啊，当下我要买要用，亦话其实我当佢系一种嘅投资咧。但系最弊嘅就系乜嘢？最弊你用高于金价嘅日价嚟去买咗佢本质上系一个消费品嘅黄金饰品。而最后你又指望佢能够好似纯纯金属性质咁样去进行上升值，有乜可能先得嘅？因为其实好似呢一口价黄金，佢本身就系要比按克计嘅时候要更加贵，佢含入边你仲要买埋佢嘅品牌日价，要买埋佢所谓嘅呢一个工费等等。当你卖出去嘅时候，佢只系能够收到当时嘅一个黄金嘅嗰个报价吓，咁所以其实点解会好多消费者买咗之后觉得反而是吃亏的吓，反而系蚀底嘅，所以好多嘢我哋唔好话冲头脑一热就去买，觉得睇佢，其实好多人就睇佢涨，都觉得佢涨之前我就买定，买咗等佢涨，咁我就算唔卖出去，我系咪账面上都赚咗咧咁？总之咧，我哋仲系要分清下咁啊，黄金用作投资或者资产底层，同埋咧作为即系首饰黄金嘅购买两种唔同嘅一种方式吓吓，咁啊避免自己咧受到市场影响太大。好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就倾到嚟呢度，听日咧我哋继续一齐嚟讲讲关于保险啊。
1: 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衣服的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5: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可以了。
4: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6: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4: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1: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呀？
3: 媽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5: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暑假到啦，想趁假期。

0: 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宜兰矫治、缺骨宜兰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嘅条件唔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嚟睇睇。暑假仲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仲有新客初诊福利，唔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嚟。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话说秦琼在酒楼饮酒，饮饮下见到有三个人上楼，其中有一个是黄伯当，他不想见他，他耷低头避开，乍家一睇不见，点知黄伯当已经睇到他，连忙上前行礼，话：啊，二哥你好啊嘛，点嚟到呢处啊？秦琼真系面红耳赤。他起身行过扶起黄伯当，话：贤弟请起，你都好嘛，呢两位是边个啊？二哥，我同你介绍下。黄伯当指着一个紫色面皮嘅人，话：呢位是姓李明物，智和神，原任朝廷嘅蒲山公。嗱，各位讲到呢度呢，我要将酒楼上佢哋几个人见面嘅事啊，暂时放落一阵。先讲一讲黄伯当同埋李密有咩关系，另外嗰个人又系边个？原来呢个蒲山公李密啊，乃系北周蒲山公李宽个仔。咁到咗隋朝咧，仍然将李密啊封为蒲山公，就系京都任职。佢同黄伯当、谢影灯系结拜兄弟。嗰个谢影灯啊，乃系常州人。战法精通，有百步穿杨的神技，武艺亦非常之好的。咁啊，同黄伯当一起在京都兵马司做过将军。后尾因为看不过眼丞相宇文化及越王杨素，他哋朋比为奸，横行无忌，而且他又同兵马司的长官不和，所以咧就劝李密辞官归隐。当时李密就话啦：我是世袭的蒲山公。越王杨素待我亦好好，一时之间点能够辞得甩官爵啊？唔得嘅。黄伯当、谢影灯见到佢唔愿意辞官呗，由得佢啦。两个就各自辞官归隐，咁啊结识咗单雄信啊，入咗绿林。后尾杨坚啊，因为嗰个桂毛头海毛边呢首童谣一起呢，就贬晒姓李嘅官员。李渊就贬为太原侯啊，李密就贬咗做平民啦。咁李密呢个时候冇办法，就只有连忙出京，就搬到山西潞州天堂院居住。咁呢一日佢行街，咁啱就遇见黄伯当、谢影灯两个痞子见面，就好欢喜。咁大家讲咗分别以后嘅经过，咁黄伯当就话啦：大哥，你既然喺天堂院得闲冇事。我介绍你相识一位朋友啊，你哋以后可以多啲来往。佢系边个啊？呢个人名气好大，就住喺本院嘅二贤庄，姓单名通，字鸿信，系个英雄啊！大哥，不如咁咧，我哋揾间酒楼一次饮一次倾啊，好唔好啊？李密话：好啊。咁三个人就嚟到春园酒楼，咁啱就遇见秦琼一支公喺住饮酒。黄伯当就同秦琼介绍咗李密之后呢，就指住呢个白色面皮嗰个话啦：呢位就系谢科、谢影灯。跟住又同佢哋两个话：呢位姓秦明琼，字叔宝，系山东个好汉秦二哥。当时大家见过礼，客气咗一番。秦琼叫堂官开多三个位，坐落嘅一齐饮酒。黄伯当话：二哥。你几时嚟呢处噶？一系咧，点解有啲病容咁啊？唉，真系一。

言难尽啦。于是秦琼将自己嘅遭遇讲出嚟，收尾佢仲话：啱啱我买咗马翻嚟，喺处食饭，打算食完饭就执齐行李翻去山东啦。咁啱喺呢度遇见贤帝，哎呀，二哥，你买咗马咁远条路，你点行翻去啊？系咧，你将只马埋咗边处啊？秦琼俾佢咁样一问，就不得不讲啦。唉，讲起嚟真系惭愧。我将马卖咗俾二贤庄，吓、啊，就是、善龙信嗰处啊？秦琼岌岌头话：系。黄伯汤皱起眉头，当堂面色都变咗。佢话：哼，善龙信佢胆敢买二哥你只马？好，二哥，你而家住喺边处啊？秦琼就话啦：就住喺斜对面嗰间皇家老店啫。嗱，二哥，你喺呢处等我。小弟好快就返嚟啦，你千祈唔好行开呀，你等我呀。黄伯当讲完起身，就对李密同郑登话：两位跟我嚟。当时三个人离席起身，秦琼一睇黄伯当嘅面色咁样，知道佢实系要去二贤庄搵善龙信㗎啦，就连忙话：贤弟，你唔好走字，坐低先，余兄仲有说话讲。点知黄伯当只係话：你喺度等我呀，二哥。跟住同李密谢影灯噔噔噔落楼就走，秦琼就连气大声嗌佢都嗌佢唔住，佢三个人匆匆走咗啦。秦琼一谂，我要快啲食完饭，清理好自己嘅事，就要起程翻山东，免得见到善龙信啊唔好意思啊。于是秦琼就连饭带汤，风卷残云咁啊三爬两拨食完，找咗数就行出酒楼。咁第一件事呢？就去三元档赎返自己嗰对瓦面金装簪，然后返到好人王嘅客店。好人王一见秦琼返嚟唔见隻马，就问啦：二爷返嚟呀，隻马卖咗未呀？秦琼话啦：卖咗啦，王老板，唔该你快啲同我计数，将我回文攞返嚟俾我，我即刻就要起程返山东。哎，真係搵到个识货嘅卖家啦。二爷呀，你睇下天都咁晏啦，不如咁呢，听日一早起身先至扯唔係仲好？唔好啦，我有急事要快啲走。咁好啦好啦，我同你结账啦。好快取就搞掂晒啦。咁好人和收妥咗房租，将回文交俾秦琼。秦琼将金装簪搭好咗十字架，孭喺背脊上面，攞起行李就离开客店。佢经过鼓楼，出咗东门，跟住条大路一直向东行。咁啱今日吹嘅东南风，虽然啲风就唔算点大，不过顶正风头行都几系㗎吓。若果行咗几里路远，就觉得个心口有啲嘢顶住咁。个肚子一阵阵咁扭肚痛喎，辛苦到佢死死下，佢心諗：哎呀，弊家伙弊家伙啲痛，哎呀唔行得添。佢担高头一睇，见到大路个前面坐北朝南有间庙，就想去间庙处休息下再行啦。咁点知道呢阵时个肚啊痛得更加厉害，佢咬紧牙关，出力咁忍住痛，一步一步咁行到庙门口，上咗台阶，啱啱想转身坐低啫，就觉得眼前一黑，一阵头晕眼花，耳仔嗡嗡叫，向前一中膊头上面嗰两支剪嘅把手打正山门嘅石头门灯上面，听见哗啷一声，秦琼就扑咗喺地晕咗过去。咁外面哐一声响啊，惊动咗里面嘅小道士。小道士开门出嚟睇下，啊，原来有个过路嘅人晕咗喺度。咁连忙返入去就禀报两位观主知道啦。两位观主出嚟，一个紫色面皮，一个白色面皮。紫色面皮嗰个攞起秦琼嘅手腕摸咗摸佢个脉，佢就话啦：快啲抬佢入去，咁仲有得救，再迟啲就危险啦。咁佢哋三个人就急手急脚将秦琼抬咗入去庙，入咗去西配殿，放喺床铺上面，将佢个金装簪解低。咁呢个紫色面皮嘅道士呢，就攞咗银针在秦琼的穴位扎了几针之后，只听见秦琼哎呀咁一声，一侧身

0: 咁啊呕咗一轮，呕咗好多积滞嘅嘢出嚟。呕完啦，秦琼先有翻知觉，佢微微擘开双眼一睇，就见到眼前企住两位道长，旁边仲有几个小道士。咁佢先至恍恍惚惚啊谂翻起嚟，啊，先头自己就想喺间庙门口台阶坐下休息，以后呢眼前一黑，跌到喺地就乜嘢都唔知啦。而家自己瞓喺床铺上边，又见到身边有几个道士，啊，自己实力俾佢哋救咗嚟呢树嘅。咁我心谂要多谢人哋啊，但系讲唔出说话。我个紫面皮个道士就话啦。朋友，而家你觉得点啊？秦琼微微擘开眼，一味咁拧头。那个紫面皮嘅道士啊，又帮秦琼把咗下脉，就同嗰个白面皮嘅道士话啦：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呢、這个人已经有救，先头啲针扎咗落去，血脉已经流通，唔会再有危险啦。徒弟，你哋去煎一杯金银花汤，去后边攞两丸药嚟。快啲吓！小道士应咗声出咗去，冇几耐就攞齐嚟啦。咁啊，紫面皮嘅道士呢将丸药开咗，就俾秦琼食，然后呢都行晒出去，即系留低一个小道士喺旁边看住。秦琼瞓喺铺上边迷迷糊糊咁瞓着咗，呢一觉一直瞓到夜晚入黑之后先至醒。咁旁边嗰个小道士见到秦琼醒就话啦：施主。你瞓醒啦，觉得点啊？而家秦琼就话啦：，哎呀，我周身酸软无力，唔喐得啊！小道士话啦：唔紧要嘅，我而家去请师傅嚟，再同你睇下啦吓。讲完就出咗去，过咗一阵，就同两位观主入嚟。嗰、那个紫面皮嘅道士就话啦：施主，而家觉得点啊？你秦琼就话啦：多得道长你搭救。因为我的心呢就冇咁翳啦，就周身酸软唔喐得。紫面皮嘅道士话：施主你唔使心急，我慢慢同你医，你就喺呢度养病啦。听你个口音唔系呢树人，施主你高姓大名啊？屋企喺边树呢？为咩事要嚟到潮州啊？秦琼就话啦：小可姓秦名琼，字叔宝。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士，跟住就将自己嘅经过从头到尾咁讲咗一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4: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咧同你一齐嚟聚焦咧财险行业，一齐嚟倾倾2026年度一季度啊，喺87家嘅财险公司最新嘅保费数据。睇下行业大盘情况，今年一季度全财险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5302亿，同比咧只系增长2.8%嘅啫，亦都创低咗咧近年嚟嘅增速新低。咁到咗四月底咧，就累计增速更加系跌到2.2%，对比同期寿险一季度1.78万亿嘅保费，7.3%嘅涨幅。

0: 财险增长咧明显乏力嘅，87家统计嘅财险公司当中，足足有32家嘅保费出现负增长，行业分化好严重啊！整个行业增长几乎咧系全部靠意健险嚟撑住，意思即系意外险同健康险啊。咁啊，呢两类型保险咧同比上涨15%，单独拉动行业3.8%。咁但系睇翻车险啊，剔除咗咧意外险、健康险呢啲普通非车险咧，其实就系负增长啦。车险咧而家都进入到一个全量嘅竞争，一方面咧因为新车嘅销售又开始放缓啦，另一方面咧一啲单台车嘅保费持续下降，头部嘅3家老牌财险咧就走一个咧叫做以量保价嘅路线，咁亦都咧系整个嘅车险份额比较稳定，保费增长咧就可能比较难啦。不过非车险赛道咧，哇，而家竞争好激烈啊！唔少嘅中小公司业绩波动咧亦比较大，保费规模30亿以下企业入边有10家咧已经连续2年保费下滑啦。咁而睇市场嘅头部方面又有点样嘅动态呢？保费前10名嘅企业呢喺名次上冇咩变化嘅。今日财险公司喺我哋国家呢前10名有边啲呢？有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财险、国寿财产、中华联合、大地财产、阳光财产、太平财险、众安财产同英大财产。咁平安产险呢大家好熟悉㗎啦，佢呢就连续3年嘅增速上呢喺市场呢系跑赢嘅。咁另外呢佢嘅增长主力呢非车险，非车险保费增速近20%。咁另外嘅话呢同去年同期仲提升咗5%嘅有人保啦、太保啦呢2家嘅老公司。咁有唔少嘅保险公司呢都要靠住非车险业务呢实现一个比较快嘅增长。咁而喺100亿规模嘅梯队入面呢，泰康在线嘅增速甚至高达54%。车险、非车险呢佢哋都系同步呢去增长嘅。而非车险嘅突破入面呢，见到呢增长嘅核心呢系健康险。国任啊、华泰啊、大家财险嘅排名呢亦都有上升。中小企业呢有13家系连续2年嘅增速超过行业平均嘅。呢啲嘅企业呢你可能少听啦。有利保互助啦、荣盛财险啦、众惠商户啦，排名比较突出嘅。咁我哋嚟睇睇啦，仲有2家佢嘅增长全部系依靠非车险，一个呢就系众惠嘅非车险保费差唔多有翻倍嘅增长。而利保非车险呢佢嘅保费涨幅超过咗3倍，主打系健康险同埋责任险嚟嘅。咁呢一次嘅统计呢其实呢就系对于呢一个嘅保单嘅签单嘅保费一个统计。嗰家公司嘅统计口径呢就唔一样嘅。咁呢个呢系嚟自于呢行业媒体嘅统计。希望呢对你了解财险公司呢更有帮助。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小驾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3: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3: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5: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4: 咁点算啊？
5: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暑假到啦，好多家长都会睇住小朋友呢个期末嘅成绩啦，然后再安排呢个暑假嘅情况。咁但系作为家长，有冇留意到而家我哋小朋友喺学习情绪啊、学习状况上面佢哋而家系点样样嘅咧？咁呢期继续揾秀姑嚟同我哋倾倾。
8: 我系咁睇噶吓，双减已经提咗几年，教育部系揸得好紧嘅，但系咧依家表面上睇机构补习大潮咧，似乎过咗去，但系有暗潮啊！有唔少嘅家长咧，仲系偷偷摸摸咁样去揾人辅导，而且咧以前就一个大机构啊，收费仲冇咁贵咯，但系依家咧一对二啊，一对一啊，家长嘅经济负担更重，孩子嘅思想压力更重，因为家长会同佢讲话。你俾心机喎，一节课你睇头几多百蚊咯，细路咧如果懂事啦，佢就会谂爸爸妈妈咁辛苦搵到啲钱翻嚟，哎呀我学唔好，好似好对唔住爸爸妈妈，所以佢嘅思想压力会重，一啲都冇减轻。点解会出现厌学？点解会出现躺平要休学？我觉得同呢个系唔多唔少系有啲关系。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系 AI 嘅出现啦。有啲細路佢毫不掩飾㗎喎、哦。我有一次呢去一间學校，我話哎依家啲作業負擔重唔重啊？唔重啊，好快啫。哎你都唔知㗎。

0: 惯嘅。第三个行动是没有热情的，再一个情绪是很容易失控的，是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郑聪越讲越掂。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电》。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0: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嗱，绝对唔系因为世界杯精彩得滞啦，冇时间煮饭，更加唔系因为估唔啱嗰啲菜果啦而冇晒胃口啊！实情咧就系因为最近我哋广东人咧，俾人揿住喺个蒸笼入面系咁蒸啊！啊，朝头早起身已经一身汗噶啦，咁出街行两步咧就湿晒，翻到屋企第一件事梗系开冷气啦，点会系煮饭呢？系嘛？老祖宗教落咧，真系大鼠小鼠，有米啊懒煮啊！冇错啊！今日呢我哋就讲下呢一句斩鬼得嚟又接地气嘅广府言语。小暑呢到㗎喇。咁三伏天呢就紧跟其后嘅。一年当中最热嘅日子呢正式杀到。呢个天时你嘅胃口

仲喺咪度啊？先讲返呢一句，大鼠小鼠有米懒煮。佢呢係广府地区流传咗好耐嘅民间言语。大鼠小鼠係24节气入面最热嘅两个节气。咁天气热到呢，就算屋企有米，你都完全冇动力开炉煮饭。你諗下呢个天时企喺个煤气炉前面，我有我嘅生活，你有你嘅挞火，哒哒哒哒哒哒哒挞，哇！热浪扑面而嚟，系嘛？煮完一餐饭，你自己都融咗一半啦，系嘛？所以广府人话有米懒煮，就真系血泪教训。其实就唔系冇米，系真系热到唔想喐咁解。不过咁，广府人嘅智慧咧就在于唔煮饭啫，我哋可以煲糖水噶嘛，好嘢！老一辈话咧，小鼠大鼠呢两日咧要用绿豆、眉豆、花生、海带去煲糖水消暑解热。咁如果觉得未够力啦，再加冬瓜，咁啊煲完之后咧雪冻佢，哇！嗰阵味绝对系正到冇得弹啊！嗱，真系嘅，要为我哋咧讲粤语嘅老祖宗大大力咁点个赞先得。关于热辣辣嘅粤语俗语呢，绝对可以帮助我哋乐观咁样笑住去面对呢啲桑拿天啊。咁当然亦都离唔开我哋广府人嘅避暑降温妙招啦，应记一功嘅。今集呢就暂时讲到呢度先，关注我下一集同埋你继续呢讲讲粤语避暑。拜拜。

0: 越讲越癫，
1: 越讲越癫。
2: 正冲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0: 越讲越癫。

0: 咁听住咧就周笔畅啊，上帝咬过嘅苹果。咁啊，歌词入面话咧，我哋每个人咧，其实都系俾佢咬过嘅苹果嚟嘅，因为咧就俾佢咬过啦，咁啊有个缺口啦，反而咧就会更加甜咁讲嘅。至于讲到话苹果咧，就几好嘢嘅，成日都话咧，每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一年四季啦，冬天啦，又或者好似而家讲到话好热嘅夏天都好啦，秋季啦，春天啦，咁都好少有讲话唔啱食嘅，即系苹果都系啱嘅咁样。至于讲下水果咧，就有一种水果咧，你想咬咧都几难咬，人咧一般都系咬唔到嘅，好难咬得入佢嘅。唔知道头先讲话即系上帝咬嘅苹果，上帝咬又咬唔咬得入咧？交俾杨忠讲讲先啊！
1: 1蚊1只鸡，1蚊1只鸡，1蚊1只龟，1蚊1只龟，
2: 鸡贵定龟快，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今日同大家讲一个歇后语，叫做青砖沙里咬唔入。青砖沙里是沙里品种当中比较特殊的类型，主要的特点就是果皮是青绿，好像砖的颜色，肉质沙糯多汁，最大最大的特点就是好难咬得喐，真的咬落呢牙都崩。于是老百姓就用这种难咬的特性创作出这句歇后语了，主要有两个比喻的。第一个比喻就是形容一个人好孤寒，好难占到他的便宜，好难从他身上获得好处。另外一个意思呢，亦都是指铁面无私的人，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人家想话去走啲私人关系啊，去通下情啊，咁他都是 say no 的。这个就叫做青砖沙里咬唔入啦。譬如你可以讲，你要他出钱啊，佢正一青砖沙里咬唔入㗎，好鬼死孤寒度㗎，你諗都唔好諗啦。又或者形容一个人铁面无私嘅话，你可以讲佢一向做嘢呢都秉公办事，真係青砖沙里咬唔入㗎，你想走后门冇用㗎。
1: 1蚊1只鸡，1蚊1只龟，1蚊1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今日呢一 part 讲緊呢个粤语嘅俗语呢，叫做青砖沙里咬唔入啊，即係话喂佢个人呢好孤寒度叔，你想问佢借钱冇乜可能囉，青砖沙里咬唔入㗎，你想咬入佢冇咁易，咁当然呢队波都係啊，咁直至到现在为止啦，你见到呢就世界杯历史上面应该都创咗个纪录啊，就係、是、连续呢就係、是、六场啊，係暂时係零封对手啊，就冇俾对方入过球，咁讲就西班牙嘅。仲话青砖沙里咬唔入，西班牙咬唔咬得入咧就下回分解啦。我先睇下咧就话即系青砖沙里咬唔入咧，好多时候其实可能有两面嘅睇法喺粤语嘅世界面。正面睇其实都算系一种边界感啦、你知道自己嘅底线吓，唔会好轻易俾人哋越界。咁反面去睇咧，其实可能都系一种封闭嘅状态。因为如果你太过咬唔入嘅话咧，其实系可能善意你都接受唔到噶啦。咁你就会变成咧冇晒 friend 啊，或者变成一座孤岛啦。咁所以究竟咧要唔要做呢个青砖沙里咧，都要睇好具体嘅情况。

0: 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聪，
2: 郑聪
1: 越讲越掂。
3: 暑假熱辣辣，發出油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3: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行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3: 發出油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9元咋，等于唔。

0: 喺十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9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十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君信，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0: 越听越啱听，青砖沙里咬唔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形容孤寒度啦，另外一个咧就形容铁面无私嘅。即系关于孤寒度宿呢一家嘢咧，人会认为喂，你出嚟行，点可能咁斤斤计较噶？但系有人又持唔同嘅意见咯，喂，唔系喎，数还数，路还路吓。所以一讲到钱呢一家嘢咧，唔同人都会有唔同嘅见地。今日我哋嚟听一首好特别嘅歌。呢、这个人呢系我哋节目嘅一个老朋友啦，有首板头歌呢都系佢唱嘅。今次佢话要直面一下金钱观，嚟一版数字人生嘅现实版，翻唱之余仲有啲新搞作。佢将呢首歌命名为数钱人生。有请赵积良。
1: 钱长年伴我捉迷藏，钱祈求上帝帮帮忙，我想发达无望，出街通处躲。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石灣玉冰燒，味和純良，夠年份。
2: 潤物有聲，946正點公益。
3: 你有冇發現，佢哋經常會同你講馬上。
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5: 好，阿爸就馬上同你去整。
3: 而你佢係總係同佢哋講第日。阿仔呀，阿媽又唔記得起呢點樣將啲相發到朋友圈㗎啦。
6: 哎呀，我而家有事呀，第日再教你啦。
3: 時間係一個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絲、堅實嘅膊頭、明亮嘅眼睛。但係佢哋最驚被偷走嘅唔係青春，而係你。
5: 阿女呀，呢個手機導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7: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姐。
10: 我系好行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11: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0: 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
1: 听下节目先。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喜欢饮靓汤的朋友呢条片你直接收藏低，点赞转发给平时煲汤过你饮的家人朋友就得了。虽然歌仔就咁唱，就话最怕日日要煲靓汤，煲靓汤啊。但是咁煲嗰个呢都仲有怕的可能，负责饮嗰啲边有话怕得㗎，系咪？上一集我们讲了大鼠小鼠有米难煮，今集我们就再讲另外一句和炎热都很相关的俗语，冷在三九，热在中伏。意思就是全年最冻就是三九天，最热就是三伏里面的中伏。三伏天分为初伏、中伏、末伏，前前后后长达30到40日，其中中伏就最鬼热了，热到好像焗桑拿一样。广东这边夏至之后天气炎热，整个岭南出现上晒下蒸的情况，所以都有些朋友很兴讲大鼠小鼠上蒸下煮，咁系嘛？呢啲又热又湿嘅状态，系个正常人都会觉得超级难顶。嗱，呢个时候咧，广府人嘅生存智慧咧就出晒嚟啦吓。第一招煲靓汤。鍾意飲靚湯嘅朋友呢條片你直接收藏低，點讚轉發俾平時煲湯過你飲嘅家人朋友就得㗎啦。雖然歌仔就咁唱，就話最怕日日要煲靚湯，煲靚湯啊。但係咁煲嗰個呢都仲有怕嘅可能，負責飲嗰啲邊有話怕得㗎，係咪？俗語話齋，夏天係一碗湯唔使醫生幫。廣東人喺呢個天氣入面呢，每餐飯都唔少得一碗解暑健脾去濕嘅靚湯嘅。黨參黃皮瘦肉湯、青橄欖陳皮瘦肉湯，仲有呢、這個我上個星期呢啱啱煲完嘅好飲，白瓜眉豆筒骨湯、節瓜瑤柱瘦肉湯、苦瓜黃豆排骨湯、冬瓜薏米排骨湯、雞骨草煲豬橫脷，仲有無論係煲豬肺定還是煲豬骨都越飲越想飲嘅菜乾湯。老火靚湯唔單止係情懷，更加係對抗酷暑嘅武器。第二招食荔枝。你冇听错啊，有句俗语系咁讲嘅，夏至食个荔一年都冇弊啊。阳虚体质嘅街坊呢，炎夏适量咁食荔枝可以固阳气。当然你要记得一粒荔枝呢就三把火，都系量力而为好啲。好多谢各位睇到呢度呢都仲捧场睇緊我条片，咁就讲多几句啦。嗰日呢我喺电台做直播，有位听众就问我，佢话喂郑聪啊，粤语呢讲天气好热嘅词真係多过普通话好多啊吼咁。呢个讲法呢我个人系完全同意。讲到热，广东话呢形容热嘅词呢真係多到数唔晒啊。热辣辣就肯定有啦吓，咁呢个表述就梗㗎啦。咁啊热辣辣去跳舞，热辣辣咪又系要去做吓，有冇人识唱啊呢只。咁仲有就翳焗啊，咁样写啊，翳焗啊，即係又闷又热唞唔到气。通常落雨之前嘅嗰种焗呢就是翳焗啦，个果字啊，咁样写下果字啊。讲返天口庆啦，仲有係咪，即係话天气好热啊咁样。咁另外就西面嗰啲朋友就会知啦，西斜热啊，即係下昼太阳从西边啦晒入屋企嗰间房嘅话呢对住西斜呢呢就唔想入去。咁再热头啦，呢个就係广府人对太阳嘅称呼啦。仲有好多好多嘅，咁大家帮帮手啊，评论区留言补充下喂。你话啦，一个热字广府人就已经有咁多讲法啦，系咪好盏鬼啊？呢啲词呢其实每一个都系广府人同埋酷暑搏斗咗几百年嘅见证。总括而言呢，大鼠小鼠

0: 有米懒煮就唔净止系一句俗语，咁啊更加咧系广府人咧应对酷暑嘅生活哲学啊！热到顶唔顺，唔使死顶嘅，唔想煮饭咁啊唔煮咯，煲糖水饮靓汤叹冷气啊，点样舒服啊点样过啦啊！正所谓咧，心静自然凉啊嘛，系嘛啊！就广府人话咧，心静之外，仲要识得叹啊吓！嗱、啊、呢、這个叹字咧，就系我哋应对炎夏嘅终极武器啊！同唔同意啊？等住你分享啊！嗱，如果觉得今日咧呢个话题都盏鬼得嚟，都几有用喎、啊，咁记得点赞转发，咁特别系转发俾你身边嗰位热到冇晒胃口嘅亲戚朋友啊，等佢同我哋一齐发挥下广府人嘅消暑智慧啊嘛！下期见，记得饮多啖水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0: 郑聪系噶，多谢捧场啊！聪哥讲嘅字系点样写噶？喺边度睇？呢个系视频号嚟嘅，咁你可以搜索啦。越讲越掂，横杠郑聪，又或者我嘅拍档啦，就系洋葱粤语啊，都可以揾到我哋啊。真的没有试过聪哥讲嘅白瓜筒骨汤。啊，正噶！呢个真系，我都系前排睇啲汤方之后咧，先第一次煲。以前我又真系冇煲呢、這个眉豆白瓜筒骨。咁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地方就系个白瓜洗干净啦，去咗囊之后咧，对半切开之后咧，切成一撅撅啊，即系唔好一片片去炒白瓜咁样。咁同埋咧有个核心嘅建议，就系记得啲白瓜咧系洗干净之后连皮煲啊。

收啲留言就话边个唱架首歌都好听、啊。我哋问阿 Mandy 啊 ，Mandy 知啊。啊，孙耀威好耐冇听过佢嘅歌啦，喺电台。听得最多嘅年代应该系嗰啲我啲故事上集啊下集嗰个年代啦。

0: 莎莎就话仲有 Here I Go 嘅咁样，咁你唔讲更加经典啲嗰啲，譬如话仍然喜欢你啊，嗰啲会唔会话相对会更加流行一啲咧？真的是好耐没有见过，咁你可能咁啱就好难讲嘅，每个人都，我自己都唔系睇得多。如果你中意睇电视啊，譬如话中年好声音四咁样，可能你都会见过佢做嘉宾啦，即嘉宾评委啦，讲紧舒耀威。呢一首歌咧叫做《一个人的好处》，或者讲紧即系话，如果唔系拍拖啊，唔系成嘅嗰种一个人嘅话，有咩好处啊？有咩优点啊？咩缺点啊？咁样咁，当然我哋就咁听就唔觉得点嘅。咁但系如果对于嗰啲经常一听到好处两个字就，咦有好处啊？哇，有好处就真系一定要舐尽所有好处啦。咁即系嗰种理解嘅好处又系另外一种好处啦。咁我哋跟住嚟要讲到嘅呢一个粤语词咧，真系同埋呢啲一有好处咧就谂办法咧舐舐佢先。咁係好有关系嘅。刚才我哋讲嘅第一个词呢叫做呢个青砖沙砾呀，咬唔入呀。咁跟住落嚟讲嘅呢一种呢就唔係嗰啲咬唔入呀，係叫做刮到盡呀。交俾洋葱。
1: 一蚊一隻雞
2: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3: 今日同你讲一句好得意嘅粤语俗语，叫做摸过鸡蛋都轻二两。本来鸡蛋就已经够轻啦，如果俾某个人嘅手摸一下，连鸡蛋都轻上二两嘅话，咁就真係硬过拔毛啦。呢度嘅二两呢係虚指嘅，咁其实呢成句话係违背咗物理常识嘅，佢多少有啲夸张嘅成分喺里面。深层嘅含义就係讽刺一个人非常之贪婪，贪小便宜，只要掂过嘅嘢经过佢嘅手一定要揩返啲油嘅。真係哪怕一个小小嘅鸡蛋都唔放过都要克扣嗰啲。又或者係形容嗰啲人呢好精啊，手狠啊，要佢办事呢绝对唔会令到自己蚀底，人哋好难喺佢手里面呢获得好处㗎。譬如你可以讲那个包工头啊，出了名孤寒度嚟噶，摸过鸡蛋都轻二两啊，想话俾啲工人加工资啊，哼，难个登天啊！你唔好睇阿老王平时笑呵呵啊，做起生意啊，简直就系摸过鸡蛋都轻二两啊，边个都唔可以占佢一分钱嘅便宜。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1: 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唔该晒洋葱啊！咁通常同埋呢啲摸过鸡蛋都轻二两嘅朋友做朋友嘅话咧，都真系认真要小心啲。啱先洋葱都提到啦，就硬过掹毛，经手就必贪啊！所谓哇，喺我呢个堂度过，梗系要湿湿脚啦。无论几多，有得攞就攞啦。对于佢哋嚟讲，其实都习以为常，因为佢哋咁性格嘅人系唔会觉得自己系贪嘅。佢觉得喂，大佬呢个规则嚟嘅。你唔计较咗啊，我计较啊，咁啊。

睇下啦，奥特加咧就话呢啲朋友识多一个都嫌多啦，最好唔好有啦，千祈唔好俾佢摸你隻蛋。系啊，咁梗系啦，佢今日摸你隻蛋，听日就可能摸晒你成担米啊，摸你嘅夹万噶啦。不过同呢啲人打交道啦，就好多时候长辈教落啦，最好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唔好俾佢有摸嘅机会。一旦摸到嘅话咧，真系唔掂啊，真系。到手你都话轻二两嘅，讲只蛋啫，所以呢种情况咧，就你话做生意又好啦，或者平时又好啦，真系要小心。始终咧就系正所谓即系保守嘅手啦，防守嘅手啦，咁最起码系保护自己啊嘛。咁但系贪婪咧就系其实就损害到人哋嘅，咁而佢唔觉得自己贪婪而系损害紧你嘅时候咧，咁真系认真要远离佢。

0: 王玉鼎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3: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4: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3: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开心听，
10: 开心讲，
11: 你收听紧嘅系
12: 越讲越掂，
13: 开心听，开心讲，
14: 越讲越掂，郑聪，
15: 越听越啱听，
16: 摸过鸡蛋都轻二两，形容一个人贪小便宜，眼过不毛，总系想方设法喺你身上获得一啲好处，无论系感情啊。抑或是金钱啦，都总系想占下我啲便宜嘅。人嘅忍耐咧都系有限嘅。喺呢个时候，我真系好想讲一句：点解你系咁？喺我讲紧嘅一首歌，陈慧琳有首歌叫做《点解你系咁》，就吐出咗好多嘅心声。当你面对一啲孤寒度啊，只系为咗自己唔为他人嘅时候，你都可以掟出呢一首歌，问问佢哋究竟你有冇良心嘅？点解你系咁？

系听咗陈慧琳嘅点解你系咁咧？同样另外一个道理啦，就系长辈一直都系教我哋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我哋会讲话，喂，你点解会系咁噶？咁最怕人哋就讲话你咪又系咁咁。所以好关键嘅一样东西啦，就系自己首先唔好做一个问人哋话喂点解你系咁嘅嗰种咁嘅状态嘅人先咯。今日讲嘅两个词，一个青砖沙砾咬唔入，另外一个系摸过鸡蛋都轻而凉。虽然话咧做事情都系合情合理合法啦，但系显然呢两种都唔系咁好。所以力争就系首先唔好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嘅，唔好做咬唔入嘅独家村先，亦都唔好做嗰个轻而凉嘅贪心嘅嗰个叫做度宿佬啊。虽然你话你适当嘅咬唔入系可能可以保护下自己嘅。或者好适当、好适当嘅轻二两，可能都会有人话：，哇，你都几精叻咁嘅。咁但一过咗嘅话咧，过咗个度咧，就会变成人哋口中都系讲点解你会咁啊咁。希望大家都系共勉之啦，守住自己嘅边界啦，做一个合情合理合法啦，而又开心处事，可以自我增值嘅人。

0: 下午1:30。
1: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淑月劇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熱情支持，粵劇《帝女花》三場演出門票已經全數售罄，應廣大戲迷強烈呼聲，再度加開9月4日晚場，門票於7月9日正式開售，敬請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開售，即刻搶飛啦！
4: 多謝支持。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946天气预报。
8: 这个时候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现时的天气会是多云转阴，有中雨，局部的暴雨，吹2-3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30度，相对湿度60%-95%。展望今晚同样会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2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28度，相对湿度75%-95%。受到这个台风的残余环流和偏南气流的影响，今日和明日两日嘅雷雨咧会较为之频繁，请大家咧注意翻咧防御短时嘅强降水、雷雨大风同埋局部地方嘅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啦。需要注意翻咧防御强降水啦，及其引发嘅一啲嘅次生嘅地质灾害。
9: 今个月9日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家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咩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解？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时政放心带三 C。

0: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 佛山一家人之中国电影做个面儿。

0: 拜，阿妹，整杯冻鸳鸯啊，做个咩啊？送翻几粒珍珠得唔得先？
1: 哎，冇问题啦，华哥，你块面咁大，我梗系要俾面啦。
0: 人身攻击系咪噶？
2: 妹姐啊，妹姐，你今次真系睇小华哥啦。佢咧其实系讲紧最近嘅一个网络热梗 啊。
3: 我知啊，就系韩红咧帮电影《抓特务》拉票房嗰条视频啊嘛，系嘛？佢话咧希望咧北京几千万嘅观众做个咩去支持阿冯小刚嘅新戏，票房咁就有啦。哇，都几画公仔画出肠噶，睇嚟咧而家嗰啲大导演啊、大制作啊，真系越嚟越难捞咁啊吓。
1: 我阿爸上个礼拜先信完，以前嗰啲嚟佛山取景嘅制片人啊，打电话嚟系问啊，你铺头赞唔赞助庆功宴啊咁。而家打电话嚟咧，系直接问你识唔识人肯投资电影啊？
0: 哎呀，我呢排都收到风啊！咧，我农场隔篱村咧有个后生仔吓，做电影美术指导嘅。旧年咧都仲话跟紧啲某某大制作啊咁，嗱今年咧就话转咗行去做短剧啦吓。睇嚟咧真系啊，电影啊今时唔同往日啦吓。
2: 哇，乜而家电影市道差到咁咩？但系之前嗰部大热嘅《给阿妈的情书》。投资几千万咋嘛，而家票房已经成20亿喇喎，几个主角呢仲出晒圈添。
3: 嗱，
2: 嗰个男主角系我鍾意个类型嚟㗎。
3: 所以话啦，佳欣妹妹呢、這个咪就係重点囉。传统电影圈有几样嘢真係抵打劈劈㗎。第一，大明星拍戏呢收天价片酬，但係劇本冇诚意喎。第二就係成本虚高啦，求其搵几个公园啊、酒店啊拍两拍，咁就话投资过亿喇喎。最尾上画得个几百万票房，边鬼个仲夠胆投资阴公。嗱，嗰、那个给阿妈啊、浅叔呢啲小成本嘅制作呢就冇大牌，但係佢故事感人㗎嘛。第三，而家啲观众醒㗎啦，唔会再为边个明星名人就话入戏院啊喊到乜嘢咁㗎啦，佢哋醒㗎啦。
1: 啊，聪哥讲得啱啦。我铺头啊，以前都请过个明星嚟剪彩嘅咧，哇，企十分钟啊，收十几万啊！
0: 哇，
3: 乜你铺头咁有钱啊？
1: 咁啱开业啊嘛，嗰阵嗱，佢食完我嗰个招牌双皮奶咧，就话唔错，咁啊真系好多人嚟打卡佢嘅同款嘅，咁但系咧而家冇晒魔力咯。
0: 嗱，所以而家嗰啲戏咧靠明星效应啊，已经唔掂当噶啦。我农场都有心得啊。你啲菜靓啊，自然有人专程嚟买噶啦。啊，你净系靠明星打卡，哎呀，你呃得人哋一轮都呃唔到第二次啦，系咪先？嗱，听闻呢几年嗰啲大明星啊，好多都冇公开噶。嗱，旧年嗰个边个咧话拍戏成8000万一部嗰个啊，而家都要直播带货啦。嗱，前几年嗰个乜乜影后系嘛，接受访问啊，仲话哎呀，我要养团队，好大压力啊，大家有冇工俾我开啊？咁啊，
2: 我口长都话咯。而家市道唔好，我咧就要减产，专心去做音乐。哎，其实佢冇戏拍啫嘛。
0: 你又知
3: 啊？你个偶像都几老实啦吓。喂，你睇以前嗰啲明星啊，个个都话我为艺术而拍戏，而家冇戏拍嗰阵先肯讲真话，话哎呀，我要养家嘅大佬。
1: 啊，其实咧，我反而觉得好事嚟嘅。嗱，以前嗰啲制作费咧，70%都系俾咗明星做片酬，得个30%咧，真正系俾落拍戏嗰度嘅。而家明星唔值钱啦，制作费咧就可以用翻喺剧本啊、场景啊、后期嗰度。即系咧，我哋餐饮界讲嘅食材好啊，先有好味道噶嘛。
0: 唉，咁都要有人肯抌钱先得噶嘛。嗱，唔系净系中餐噶吓，西餐都唔系好掂噶啦。嗱，听闻嗰啲咧咩荷里活大片啊。越嚟越水啦啊！嚟嚟去炒冷饭拍续集、啊，唉，搵翻个20年前嗰个男主角，而家得56歐啦，仲要扮后生去執行啲特别任务啊咁样，唉，最攞命嗰啲劇情啊，真系眯埋眼都识背啊！唉，
3: 我嘅使命就系保护地球，保护地球啊！佢连自己发际线都保护唔到，阴公！
1: 喂喂喂！聪哥，你都知道你个牙开始 M 噶啦咩吓？不过讲真咧，呢啲荷里活大片啊，以前我哋都争住睇噶，而家我真系宁愿咧拆多两部短剧咯。
0: 其实咧，我觉得啊。

0: 电影市道差都未必系坏事嚟嘅，你哋谂下啦。以前啲人入戏院系为咗睇明星吓，而家啲人入戏院为咗睇场好戏啊嘛。嗱，呢个转变咧，对于嗰啲真正识得拍戏嘅人嚟讲咧，机会嚟噶，系嘛啊？
1: 但系而家暑假档就嚟紧噶啦，以前暑假咧，我哋啲同学个个都争住话去电影院睇咩大片啊咁样嘅，今年啊。我哋班呢就有40个人，得5个话会去戏院㗎咋，其他人都话唉等上线嗰啲咩视频平台先睇啦。
2: 嗱，嘉欣妹，呢、這个呢咪就係消费习惯改变囉。以前啲人呢一定要入戏院，因为戏院先有得睇㗎嘛。而家手机啊、平板啊、投影仪啊，嘿，想点睇都可以睇，仲可以揿个暂停。屙屎鼠添啊！
3: 哎呀，钟哥啊，你讲嘢可唔可以唔好咁重口味啫？
2: 你唔屙屎鼠嘅。
3: 啊，不过啊，嘉欣又讲得啱，我铺头个经理啊，上个礼拜先话咧，阿 May 姐啊，我成个月啊冇入过戏院噶啦，全部都系睇短剧嘅啫，几分钟一集，等个电梯啊都睇完晒啦。
0: 几分钟啊？我听讲嗰啲啊。几十秒就一集噶啦，哎呀，中间不断摄嗰啲15秒广告添啊！啊，话时话咧，短剧呢样嘢，阿嘉欣啊，你哋嗰啲后生女袋咧吓，学校嗰啲同学咧，系咪真系都好中意睇嘅啫吓？
1: 系噶系噶，嗱，我有个同学咧，仲自己拍短剧添，佢咧就用手机拍啦，跟住用 app 去剪，然后放上平台，哇，一个月啊成50万点击噶，佢话而家啲广告商仲开始揾佢倾合作添啊！
2: 咩话？50万点击啊！喂，我公司做互联网运营，一得个一，二得个二，搞咗几个月先得个几万点击，呢同学仲叻过我成条添啊！喂，咪啦咪啦，我递辞职信同佢学拍短剧算啦，好唔好？
0: 你快啲啦，咁、
3: 哎、
0: 你
3: 啊，聪哥你真系够啦！不过讲真啦，短剧兴起咧，对于电影嚟讲系挑战，都系机会嚟嘅。你睇下以前嗰啲人啦，边有咁多选择嘅啫？而家选择多咗咧，电影就要拍得更加好，先至有人睇嘅。
0: 哎呀！你咁讲，我啱啱谂到个主意添。嗱、
3: 啊，
0: 不如咁啦，嚟我农场嗰度拍翻套短剧啦吓。嗱、
3: 嗯，
0: 个戏名咧好兴啊，依家嗰啲叫咩？重生之华哥竟然喺度开农场咁样吓。啊，我第一集即系就捉鱼系嘛，第二集咧就摘菜，第三集就煨番薯。
1: 好啊，好啊。嗱，我可以帮你做编剧噶。第一集咧就叫做华哥捉鱼反被鱼捉，成个人抌咗落溪。
0: 哇！你有冇大条鱼啊？
2: 哎，我知啊，知啊。第二集就系咪姐带蒜香包上农场，华哥闻到大惊失色，以为漏煤气，呢个一定爆呢、這个。
3: 哎呀，你班友仔啊！不过讲真啦，如果电影界唔改变咧，继续靠啲咩大明星、大制作、大宣传啊，我谂咧好快就会被短剧取代噶啦。
0: 嗱，所以我话咧，呢一个市道咧，对于嗰啲真正有心嘅电影人嚟讲咧，可能先至系最好嘅时代啦。嗱，你唔使再迁就嗰啲咩明星档期啊，系嘛？哇，啲明星片酬啊，啲明星嗰啲咩大牌唔大牌嗰啲啊，咁样。专心跑个故事就得噶啦，系咪先？
3: 不过话又讲翻转头啊，嗰啲著名大导演同埋大牌演员啊，其实都系从中国电影市场仲未成熟嘅时代一路走过嚟嘅。佢哋嘅功力同埋演技啊，其实都仲系有目共睹嘅。如果喺新晋导演同埋短剧嘅刺激底下，可以通过良性竞争，令到佢哋攞翻出12成嘅功力，我觉得咧，仲系可以拍出好戏嘅。
0: 诶，你咁讲又啱，嗱，好似阿星爷咁啦。重质不重量，几年磨一剑，每次都可以带出一啲令人眼前一亮嘅新演员嘅。嗱，佢嗰部新作《功夫女足》咧又就嚟上画啦，我肯定要去睇噶啦。
3: 哇，我都去啊，我都去啊。总之咧，就希望无论系大导演又好，定系新导演都好，每一个作品咧都可以用个心嚟创作，我哋观众咧肯定可以感动到嘅。咁样嘅中国电影先可以真正百花齐放、蓬勃发展噶嘛。
1: 等等等等。嗱，等我录低先。2026年暑假，佛山一家人电影院之约，我提议我哋一齐去睇一部感人嘅好戏啦。
2: 阿聪哥哥补充，睇完唔准咸湿3包纸巾，最多咸湿2包，悭翻1包。
3: May 姐姐温馨提示：戏院冷气冻，记得带外套，同埋散场之后过嚟我铺头食碗姜汁汤圆，暖下胃啦。
0: 华哥声明。如果套戏唔好睇，你哋唔准闹我，因为系俾阿嘉欣揀嘅。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中国电影做个咩儿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的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1: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2: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11: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2: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11: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2: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生，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星期四嘅晏昼时分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又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都能够记得入场，就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

0: 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我相信今日中场时间，我哋又要用一首歌，同一啲传奇嘅球星啦，就系喺世界杯当中啊道别啦吓。今次系轮到41岁嘅 C 朗，因为咧喺呢一场嘅双牙对决当中咧，被绝杀啊！0-1不敌西班牙，咁葡萄牙呢就是16强止步，而 C 朗亦都是完成了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咁啊，中场你又想点首咩歌嚟听听呢吓？咁啊，另外去到听日凌晨啦吓，咁啊呢啲波都已经是12点打后噶啦。阿根廷会对埃及噃，咁啊前面我哋已经先后送别咗摩迪啦、尼马啦、C 朗啦。而呢场波过后，要么就是美斯离开，要么就是法鲁的离开。咁你又觉得我哋要为边个而送别呢？咁呢一场波你又睇好边一队能够获得晋级啊？好啦，咁另外呢就篮球嗰方面啦。咁之前呢就只不过是有消息报道啦。咁直到呢一刻呢是官宣啦。咁包括呢就是热火会拥有字母哥啦。费城76人会拥有呢就是昔日的总决赛 MVP, 即伦布朗啊。咁有咗呢两员猛将的加盟之后，边一队对卫冕冠军纽约力搏的威胁会更大啊。咁有兴趣的朋友呢都是嚟到我哋直播间花生体坛嗰度一起呢就是倾倾偈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亦都欢迎你关注我哋嘅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我哋例牌喺世界杯消息之前，咁啊先同你睇下咧，就其他啲场外值得关注嘅新闻。咁啊，包括咧就系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嘅最后一战。咁琴日节目当中都有同大家睇咗上半场啦吓。咁啊，由于已经冇乜悬念，下半场我就冇点讲啦吓。咁啊，恭喜咧就系中国男篮啊！咁能够击败中国台北队啦，咁啊攞到咗呢个阶段啊小组当中最后一个嘅出线资格。而呢个小组最终排名系咁样嘅，咁由于韩国主场81-79咧就险胜日本啦，日本咧系以4-2位居小组第一，韩国队同埋中国队咧都系3-3。由于呢就韩国队系喺呢个阶段呢双炒中国男篮㗎嘛。咁所以呢就凭借呢个优势呢就位列第二。咁中国男篮呢就排第三嘅。咁中国台北队呢就2-4就已经被淘汰。依家睇返转头，如果当时中国男篮能够赢到韩国队一场嘅话，已经系排第二啦，系嘛？咁点解当时又唔揸紧呢？咁由于咧就系第一阶段嘅比赛成绩系会带到第二阶段嘅，而中男篮咧喺新嘅一个小组当中就要对阵 D 组前三名嘅，包括咧就系黎巴嫩、卡塔尔同埋沙特噃。咁究竟呢个嘅晋级形势又如何呢？咁去到下一个窗口期咧，比赛时间就定咗啦。在8月底以及呢就是11月底同埋明年嘅2月底啊。目前我哋望到中国男篮呢由于第一阶段啊开局呢就唔係太理想啦。令到呢就係后面就算你点样发力都好填返前面嘅氹。所以呢就令到第二阶段个局势呢变得唔係咁乐观。无论是黎巴嫩啦、沙特啦，或者东道主卡塔尔啦，以目前中国男篮的实力啦，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你想攞到直接出线的资格啦，就将要成为接落嚟新组成两个小组当中前三名的球队，各自小组前三名啊，会变成新的两个小组，分别是 E 组和 F 组的。咁我哋睇返中国男篮啦，虽然呢就喺第一阶段当中主要都係同东亚球队展开对碰，但係嚟到第二阶段呢就会同 D 组出线嘅三队波合成全新嘅小组 F 组。

0: 而喺呢个新嘅小组当中，中国男篮只系排名第五嘅啫噃，又可唔可以爬到去第三位呢？你至少要压住两队波先得吓。好啦，咁具体嘅比赛时间咧已经有啦，咁喺度都提前同各位咧公布一下吓。咁分别咧就系8月27号客场挑战卡塔尔，8月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11月26号客场对沙特，11月29号客场对黎巴嫩，以及明年嘅2月26号主场再对卡塔尔，3月1号主场收官战对阵沙特。三个窗口期横跨七个月，主客场来回奔波，每一场的结果都直接影响着可不可以拿到世界杯正赛的入场资格。第二阶段有一个很关键的规则，就是第一阶段已经打过的球队，第二阶段是不需要再对阵的。所以中国男篮就要带着被韩国队双炒的一个历史纪录进入到新的F 组，而同日韩第一阶段嘅战绩咧，系直接带入到咧就最终嘅总排名噶噃。所以你未能够排到新嘅呢个小组前三，咁你就要同其他小组斗一斗，你系咪最好成绩嘅其中一个第四名？即系咁样咧，就再获得出线嘅资格。嗰个咧就系按总排名噶啦。咁所以第一阶段由于咧就输咗一啲真系好唔应该嘅场次啊，一旦未能够成为呢个小组嘅前三，咁你就要同其他小组咧就系计嗰个总排名咯。啊，呢度咧就希望唔好话最尾又吃咗个亏啦吓。咁所以对于中国男篮嚟讲咧，已经系冇任何退路噶啦。最稳阵嘅方法就系黎巴嫩啊、卡塔尔啊、沙特啊呢几个全新嘅对手，尽可能赢更多比赛。成为 F 组的前三，咁你就唔使睇人哋面色啦，你必然能够咧就系入到世界杯嘅正赛嘅。呢个系唔需要同人哋比噶，你只要系前三，你就算哦比人哋嗰边嘅第三仲要差，冇影响啊！大家携手出线。如果你排第四，咁你就要同其他对手比一比，你嗰个总排名究竟排第几啊？所以咧就真系呢条数，希望到时候唔需要我哋计到咁尽啦，自己争气啲啊！咁啊对住全新嘅三个对手咧，尽可能赢多啲波，压低佢哋，咁样就能够获得出线嘅资格啦。好啦，咁另外呢我哋都係睇睇字母哥同埋呢就係布朗嘅一个最新官宣啦。咁熱火呢就宣布啦，咁球队呢从公鹿嗰度呢交易得到总冠军嘅得主啦，两届常规赛 MVP, 十届全明星赛入选嘅球员字母哥艾迪图昆堡啊，以及呢就另外一位总冠军嘅球员波迪斯嘅。而熱火呢一边呢就送出咗希路为首嘅九位球员，达成咗一个二换九嘅交易啊。咁讲起字母哥啊，基本上喺公鹿期间啊能够攞嘅荣誉，从队制到个人呢，基本上能够攞嘅都已经攞晒㗎啦。咁喺呢一队波已经嚟到呢就係巅峰瓶颈位啦，你再落去都好难有突破啦。咁所以我觉得佢今次嘅离开呢係一个合理嘅选择嚟嘅。而熱火呢一边亦都落咗重本嘅。係咪除咗呢但熱巴唔喐之外呢，其他嘅人你话要边个边个啦，选手权你要第一第二轮都好啦，我有嘅全部俾晒你啦，差唔多等同于拆咗退波就换两个球员返嚟。所以我认为其实熱火啊接落嚟嘅工作仲有好多，咁点样围绕字母哥去组建到一套，我哋先唔好讲替补啦，係合理有竞争力嘅首发阵容都唔容易囉，係咪？你而家睇落去我觉得只係定咗三个人嘅啫。就包括过嚟嘅波迪斯呢就可以打五号位啦。咁字母哥呢就三四号位其实佢都可以覆盖到嘅。咁俾返熱巴打四号位。咁字母哥打三号位。咁你仲撑一个一号位同埋二号位。咁点样去搭配呢？咁目前呢都有一个选择可以用住先嘅。就係、是、小夏达威啦。咁佢都会呢就正式加盟到迈阿密热火喎。而且佢仲能够着起一件已经退役嘅波衫，就係、是、十号仔啦。可能你话咦，十号仔唔系添下达威，而 已经喺2009年同阿朗素莫宁一齐同期退役嘅咩？咁啊，点解退咗役嘅波衫仲可以着翻啊？咁样，咁你要睇睇依个系边个先？小夏达威，佢老豆咪添夏达威咯，系嘛？咁啊，同老豆讲声，喂，你件衫挂咗喺度咁耐，借我着下咧，得唔得啊？咁样，咁啊，冇理由老豆都托手争噶。咁你要着，唔通唔俾你咩？咁啊，所以咧就下个赛季，大家会见到一件好得意嘅事情啊！咁啊，热火已经挂咗好多年嘅十号波衫啦，将会重出江湖，继续着翻喺夏达威嘅身上面。不过咧就唔系添夏达威，系添夏达威二世，佢嘅仔就会成为咧新嘅主人啊！呢样嘢咧都几难见到嘅一幕啊！以往其实甚少见到个仔仔又翻到去咧就爸爸嗰队波去踢波，再着埋佢件波衫号码嘅。当然有一啲系能够着嘅，因为嗰件衫冇退役啊嘛。呢一件仲要系退咗役再嚟着嘅，就好少见。咁啊，下个赛季大家不妨可以咧就留意一下啦。咁到依家为止啦，马密热火一共系退役咗七件波衫，包括咧就系七个唔同嘅号码。咁其中有一个嘅号码咧，其实喺队波当中系冇人着嘅。但系佢退役嘅话咧，嗰位球员亦都冇效力过依队波。咁啊，讲紧咧就系波神米高佐敦23号，热火咧系最早退役嘅一件波衫。咁之后咧就再到添夏达威同埋莫宁2009年同时退役嘅。2016年呢就是大鲨鱼奥尼尔的32号波衫亦都收起唔俾人着啦。2019年是基斯宝殊的1号波衫 ,2020 年是闪电侠韦特的3号波衫。再到2024年一人一城老队长夏士林的40号波衫都同样选择了退役。所以到现在为止呢，热火是有7件衫挂起了。不过10号呢马上又有新的主人。好啦，另外讲埋呢就是费城76人啊，同样官宣啊。话时话佢哋两个都揀咗呢就是7号㗎。咁当然呢即係即伦布朗佢一路都喺塞特人着7号咁嚟到呢一度咁着返7号好正常。但係字母哥呢就将会由34号呢就係变成咗7号㗎。佢喺热火系会着7号波衫啊。咁两位球员呢都系7号。边个对球队帮助会更大呢？其中即伦布朗就5次全明星赛入选，2次最佳阵容，亦都攞过就是总决赛 MVP。2024年带领这一队的这一队六三军就能够击败当时还有卢卡当石所在的达拉斯独行侠，攞到了总冠军，他自己就是成就总决赛 MVP。字母哥有个优势就是相对年轻，只是29岁嘅啫。咁到目前为止同样都为六三军呢就攞咗好多荣誉返嚟㗎啦。佢係当年嘅三号秀，所以同即信达顿呢就组成咗一个双探花组合啊。呢家呢就拆火啦。会嚟到费城之后呢就组成新嘅三巨头。咁包括内线嘅恩比特啦。咁同埋呢就係球队当中嘅年轻新一代阿麦斯。再加上呢就已经证明咗自己，攞咗非常多荣誉嘅布朗，哇吓！呢一个个组合望落去，好似比之前嘅夏登啊，再到保罗佐治啊，好似更打得，系嘛？老中青都有唔同嘅球员搭埋一齐，咁其实阿恩比特同埋阿布朗都唔系话真系老到不得了，仲系当打嘅。所以如果你话今日其中一个话题讲及到啊，究竟系热火同埋费城七六人边队波对于纽约力博嘅威胁会更大呢？至少目前望落去，我觉得费城七六人应该会更打得。当然后续仲要睇埋热火究竟为字母哥可以配搭到啲咩帮手啦。好啊，咁或者亦都欢迎你可以入场一齐咧就系倾倾。咁关系到包括咧就中国男篮啦下一阶段嘅一个出线形势啊。而呢边咧就系 NBA 已经陆续官宣之前嘅一啲大交易啊，你又点睇呢？咁都可以咧就一齐倾倾偈嘅。世界杯嗰度咧就会倾下阿根廷对埃及呢一场嘅焦点战啊，美斯同埋沙拿边个会离开呢？41岁嘅斯朗完成咗世界杯嘅最后一舞。 中场时间为佢点上一首歌曲啊，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啊？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9: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上。
0: 好啦，继续返到嚟花生体坛，仲有长排一餐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一边倾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琴晚主要呢就同大家倾返，都隔咗日㗎啦啊，但係冇諗到都仲咁受关注啊。咁啊，讲緊呢就係道锋呢一边啦。咁啊，早前啊，苏群老师呢就率先爆料啦，就话佢就唔再同广东队呢边係续约，要休息一下，同埋呢更多要做好广东篮坛嘅其他啲事务啦。咁啊，我其实主要呢就係对于接落嚟啊主帅究竟係边一个啊，咁啊作咗一个嘅分析判断。咁啊，一下子都受到呢各方网友嘅熱烈讨论啊。咁啊，昨晚已经係爆晒啦。咁啊，有兴趣朋友无论视频号啦或者抖音上面呢都有众多嘅留言喺度呢，就係相互一齐倾下偈啊，同埋呢就係互动嘅，咁可以呢就係倾埋一份。好，咁接落嚟就讲 C 朗。好坦白讲，我觉得即係 C 朗就咁样结束咗最后一届世界杯，总係觉得争緊啲嘢喎。即係16强咗喎，会唔会走得有啲快呢？意犹未尽。是吗？仲未好好同 C 朗道别，佢已经离开。更多亦都系对于自己一段逝去嘅青春嗬。C 朗系打咗6届嘅世界杯，24年嘅时间，完完整整，系覆盖晒我整个嘅青春时光嘅。由大学系嘛，睇住啱啱 C 朗出道，再到即系工作啊，结婚啊，生小朋友啊，即系已经经历咗人生好多唔同嘅阶段。其实同阿 C 朗嘅职业生涯咧系无缝衔接嘅，即系佢由出道睇翻自己又系啱啱毕业，咁啊到佢依家世界杯征程结束，所以系一种好别样嘅感情咧，同 C 朗喺度咧就系衔接住啊。咁啊，直到依刻见到佢依然未能够咧 系达成呢个世界杯冠军嘅美梦咧，我系为佢感到非常非常之遗憾啊！但系有时候人生就系咁样噶啦，冇话样样嘢都咁如意，你亦都要即系学识去面。

唔对同埋習慣去接纳呢啲嘅缺陷。我成日都话缺陷有时候其实都会产生美嘅。不过呢一样嘢就睇下你自己能够过到嗰关囉。凌晨时分其实有时候真係冥冥中自有安排啊。我冇刻意去调个闹钟。我知呢场波系三点钟打。喺我自己计划当中三点嘅波呢我基本系唔会睇嘅。但冥冥中自有安排。我去到大概接近五点钟嘅时候呢就自己好自然咁样醒咗。因为世界杯开始之后到依家为止啦好坦白讲我个人嘅睡眠质量呢是下降的特别有我特别关心的场次。那晚呢我的人是睡得不踏实的包括由小组赛一些包括阿根廷法国队的比赛你总会迎着那场打成点呢再到淘汰赛巴西对日本那场波啦这个的双牙对决啦你到差唔多你就自然醒㗎啦包括巴西嗰场啊最后绝杀。咁同埋呢一场被西班牙绝杀都睇到一起身就睇到啦。嗰陣时係91分钟美联奴绝杀咁领先1-0啦。但係加埋补时其实就起码仲有8分钟㗎嘛。我睇到93分钟我唔忍心睇落去。因为我唔想睇住葡萄牙被淘汰嘅嗰一刻於是我选择咗继续瞓啦。但实际上其实我已经毫无睡意啊只不过就即係隔硬眯埋眼咁五点钟到冇理由咁早起身啦。咁即係半睡半醒嘅过程当中呢到返7:00就醒返嘅啫。咁斯朗嗰方面就结束咗整个嘅世界杯征程啦。在赛后他都接受了包括球员通道的运彩啦再到新闻发布会有成半个钟头的一个专访各样东西啦他都谈及到很多很多里面他更多其实都讲及到四个字问心无愧。C朗说自己已经是竭尽全力为葡萄牙赢得了三座的冠军奖杯。感到欣慰嘅，喺国家队所夺得嘅咁多冠军当中，佢认为最重要嘅系2016年欧洲杯冠军。C朗认为呢个份量丝毫不亚于世界杯嘅冠军。佢最后再重申一次，问心无愧，竭尽全力。听日又系新嘅一天，生活还要继续。佢都唔希望自己嘅情绪过于激动。而影响咗大家对于世界杯接落嚟嘅关注度。咁我觉得 C 朗其实係成熟咗嘅。虽然赛后佢都有喊咗啦喺球场上喎。但係佢亦都知道有啲嘢係勉强唔到囉。六届世界杯 ,C 朗话自己付出嘅唔係100%。係1000%。高度嘅自律令到佢喺检测当中显示生物年龄只有 28.9 岁体脂率常年维持在 7% 左右。所以为什么41岁的 C 朗都还能够站上世界杯舞台能够入到波亦都跟他自己的这种自律是息息相关。但很可惜岁月依然就是不饶人。六届的世界杯其实葡萄牙的成绩不算很理想连决赛都未入过的。最好的就是第一次了入到去四强。之后呢都是小组赛出局三次16强同埋一次8强啦。咁样呢就是结束了一次又一次的世界杯征程。六届赛事 ,C 朗是贡献了11个入波两次助攻亦都不算好出彩。所以世界杯的 C 朗不是他最完美的表现。但我觉得亦都唔可以掩盖咗 C 朗嘅光芒囉。世界杯无冠又如何呢係咪我认为呢样嘢唔可以对佢进行一种嘅定义嘅。首先你摆返喺葡萄牙呢个国家里面啦。佢已经系历史上包括呢就超越咗黑豹由西比奥成为咗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嘅射手王。
而未有斯朗

0: 之前嘅葡萄牙呢係冇獲得過任何有份量嘅冠軍嘅。所以你話同自己比，對於葡萄牙嘅貢獻已經係新嘅一段歷史。但係世界盃呢個冠軍可遇不可求囉。能夠攞到固然是好，攞唔到有時候唔係實力嘅問題，好可能亦都係一種嘅運氣嘛。不過你好可能擺到去十年、廿年、五十年後，你拎出嚟同美斯去對比，你話啊，到嗰陣時可能已經未見過呢兩位球王踢波嘅，下一代嘅球迷啊，佢哋就淨係知道佢哋以前好勁，勁到點樣呢？只能夠睇一啲資料片段啦，揾翻佢哋兩個嘅一啲成績單嚟對比。咁係會高低立判嘅，至少美斯攞過世界杯冠军嘛。C 朗冇喎，咁你应该唔教人哋叻啦，係咪呀，係咪，你应该唔係真球王啦。咁但係又如何呢，係咪，咁只要我哋曾经经历见证过就已经足够啦。好啦，咁或者我都唔讲咁多啦，马上到半点报时，转头返嚟为 C 朗点唱一首，我哋继续讲其他嘅赛事啦。
1: 下午2:30。
2: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蚊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继续返到嚟直播緊嘅花生体坛啦，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以及呢就係关注下新媒体账号，打返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今日嘅中场。

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啊，嚟自叶倩文1990年推出嘅呢一首《珍重》。而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已经系深深为佢着迷啊，一个嘅前奏，包括呢首歌嘅歌词真系写得非常之好啊。而我第一次听呢系呢一首歌发行之后嘅25年，2015年。咁啊，当时呢我好无意之间睇咗一部电影，系入电影院睇嘅，贾樟柯嘅作品《山河故人》，亦都喺呢一部电影当中多次响起咗呢一段嘅歌声。珍重啊，当然今日我哋要送俾施琅。

呢一届世界杯，无论最终边队波夺冠，相信都是我哋呢一代球迷向自己青春告别嘅时刻啊！因为同我哋一起成长嘅呢一批球星，其实佢哋都唔后生啊！呢一段日子当中，我觉得肯定会有好多好难忘嘅片段，好多好精彩嘅入波，佢哋通通都会成为我哋一段好难以忘怀嘅回忆啊！咁随住摩顶啊、尼玛啊、C 朗啊，咁接落嚟究竟系美斯啊，定系沙拿咧啊？咁都会成为我哋今日接落嚟讨论嘅话题，因为包括咧就系16进8，剩低两场嘅比赛，咁当中咧就会有阿根廷对埃及嘅呢一场波。

0: 哦，你又点睇呢？亦都欢迎各位入场作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一齐咧倾倾偈。另外，亦都系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谈谈呢个体坛啦。哦，咁呢个时候都读读各位老友记嘅留言情况啊。细号就话两场波其实好正路啊，比赛结果系好舒服啊。哦。好少人形容呢个结果系舒服㗎喎。係咪我哋最多讲呢个结果正唔正路啊，有冇爆冷啊。咁好可能系令到你睇得好舒服啊，嘛见到呢个比分之后。西班牙系略胜一筹，葡萄牙缺咗团结，比利时代表正义赢得精彩。小峰就话想起佢嗰阵时啱啱嚟到曼联啦，一直对于佢呢就充满咗期望，直到依家世界杯落幕，转眼呢就二十几年啦。感谢斯朗啊，陪伴你六届世界杯系嘛，亦都感谢斯朗陪伴咗你整个青春。再见 CR7， 再见我的传奇。云上就话斯朗嘅世界杯结束啦，但系佢仲唔会停低脚步，千球大关已经隐隐约约睇到影子。菠萝哥亦都话要听翻首《青春的烙印》俾斯朗。健身就话斯朗已经我心目当中嘅球王啦，甚至系年轻球员嘅模范，比攞个世界杯冠军嘅美斯仲要高得多。天龙万英就话我要听翻首仲剩一件未做的事，但系呢件事对于斯朗嚟讲已经冇办法做到啦，因为佢已经系宣布告别世界杯噶啦吓。阿 Cat 姐就话虽然，但是只能够讲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啊！感谢阿朗哥为足球带嚟嘅精彩。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就话斯朗系人不是神，葡萄牙嘅实力咧就摆咗嗰度，唔系话一个人强就能够攞到冠军。阿四哥就话要点首舍不得你俾斯朗系嘛？啊，呢位冇写名嘅朋友就话应该系 NBA 史上第一次退役嘅波衫复出。热火新阵容实力唔算太强，排名应该中中间间，字母哥应该好快脆啦，就要叫阿莱利呢个管理层啊帮手啊补强㗎啦。苏里话从2006嘅德国到2026嘅美加墨，咁啊嗰件呢就是赤红色嘅7号波衫一直带俾你无限嘅惊喜。咁啊亦伴随住我哋嘅青春岁月，咁啊突然间要告别真係好突然啊，之后肯定会有就好嘅球员再出现，但就已经冇咗心思再睇落去，青春同埋足球都要讲再见啦。阿老样话再见亦是朋友啊，咁都得嘅。啊，另外仲有无悔这一生啊，都有好几位朋友有点唱啊。阿金鱼就话定系占用一个晋级名额，呢个小组只有三个。啊，卡塔尔系东道主啊，东道主已经攞咗一个嘅晋级名额噶啦。小俊就话我朗啊，即系亦都系 C 朗嘅球迷啦。虽然离开咗世界杯赛场，但系下届 C 朗会以主教练身份继续征战，攞世界杯冠军嘅。至于听日咧，就好可能咧就美斯呢一边咧就要回家。C 朗，我觉得佢下一届唔会做主教练咯，下一届应该系摩连奴咯，排一排队先啦。摩鲁都未教到葡萄牙，嗰边高普都要教德国队啦。托拉蒙就话要赞下比利时系嘛，冇问题，比利时我一阵间讲噶啦。云上就话热火仲缺一个顶级控卫，力博呢度已经有总冠军光环加身，气场十足。细细只就话法老嘅埃及会止步十六强啦，埃及除咗沙拿，其他球员一般般，唔同当打嘅夏兰特带住一班都喺五大联赛踢波嘅球员，埃及九罚分钟不败，估计都有难度。Kimmy 就话双牙对决万众瞩目啊，咁虽然葡萄牙最终被绝杀无缘八强，但你觉得 C 朗已经做到咗佢要做嘅嘢啦。咁听日凌晨认为阿根廷赢出嘅问题不大。咁今日继续要点唱华仔嘅歌啊。阿伟就话足坛英雄落幕，想点首送别俾 C 朗。姜太公电鱼啊，喂唔好搞啊。钓鱼好喇吧，电鱼好危险㗎。 啊，改改个名好过啦。要点讲不出再见啊？佢话冇一首歌能够代替到呢一首歌。都话播得太多咯。我知道呢首歌梗系啱啦，边个听都啱添。咁我哋要播啲有新意嘛。好啊，咁啊差唔多啦，好嘛，咁啊各位有啲咩需要补充留言嘅话咧，继续可以咧就系发送上嚟啊，登录到佛山街 B B 花生体坛，另外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啦，咁啊咁多朋友话要讲比利时，咁我肯定啊准备咗内容同大家分享嘅，点会走甩鸡呢？大快人心，我就系用呢四个字嚟形容呢场波，4-1，舒服啩，系嘛啊？前面都老友记话真系舒服啊，真系舒服喎呢场波，系嘛？支持比利时嘅又舒服，4-1嘅比分又赢得舒服，咁啊将美国队咧就系淘汰出局啊！咁到目前为止咧，三支东道主全部拜拜，止步咧就系16强。咁啊呢一位争议性嘅球员啊，阿巴洛根系嘛，本来系停赛啊，咁啊依家额外开恩啊，缓期一年再执行个红牌停赛，我真系破天荒睇咁多年波第一次见啊！唔知佢系咪都受到呢个心理责备嘅压力影响？全场波表现平平，冇过到人，冇关键嘅传波，只有一次咧就射正个笼嘅啫。最大嘅贡献好可能就创造咗个入波嘅任意球咯。啊，跟住就冇任何嘅贡献可言啦。4-1，比利时横扫东道主。咁啊，相信啦，各位都见证咗世界杯到依家为止最戏剧性嘅一幕啊！国际足联嘅呢一种离谱判罚咧，就将本来已经系好松散、内讧频频嘅比利时，反而咧碾成咗一股拳头一致对外。因为呢个对决之前咁巨大争议，堪称世界杯史上最荒唐嘅闹剧，从头到尾咧漏洞百出，毫无公正可言嘅。比利时话斋，我哋球员之间嘅内斗放埋一边先，共同对外踢好呢一场波。哇，咁所以应该系开波到依家为止咧，比利时踢得最淋漓尽致，踢得最团结嘅一场啦。依家咧，即系睇到国际足联嘅做法，唔单止系立庆咗比利时啦，更加令到欧足联嗰度都发出咗声明啊。话巴洛根呢一个缓期禁赛嘅决定咧，简直系超越咗红线，即系令到以后足球喺规则上面已经变得冇咗咩公信力系嘛？哦，可以话改就改噶咯。国际足联，我觉得今次真系濑嘢啦，系嘛？冇理由为咗一个球员而去动呢一条嘅红线噶嘛？系嘛？以后咁大家都可以揾各种理由系嘛？喂，佢呢个红牌系咪可以迟啲先再執行啊？咁所以令到比利时呢一边咧，可以踢出咗佢哋自己最有凝聚力嘅一场波。昔日嘅欧洲红魔系嘛？好多各种嘅问题嘅。依家球员系全部放下咗隔阂，同仇敌忾。用一场淋漓尽致嘅大胜，将美国队咧就系淘汰出局嘅。咁反而咧表面上以为获益嘅球队，依家咧就得不偿失。就算你话呢队嘅比利时啊，因为吃亏而落败啦，佢哋都能够受到尊重，而靠住场外啲干预获得特殊优待。你获得侥幸嘅晋级咧，亦都会被人哋贴上咧就系保送呢一种嘅标签，所以最后嘅结局就系赢咗，未有人可以对你进行一个嘅信服，而输咗系变成咗大快人心，全球观众为之鼓掌。所以一场荒唐嘅场外干预咧，唔单止系医好咗比利时咁多年嚟呢个内乱嘅顽疾啊，亦都系成为咗呢一届世界杯当中。非常之有戏剧性嘅一个黑色幽默啦吓。 好啦，咁啊，时间亦都差唔多，我哋去客户声音先。

0: 都欢迎你争食夹床，揾到我哋直播间花生体坛，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2: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1: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争时间嚟到我哋最后一 part 节目啊，仲未入场朋友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啊，咁啊，目前好几位老友记嘅留言嘅意思都差唔多啊，包括咧就阿等啦、啊、136嘅朋友都话，喂，睇下接落嚟国际足联能唔能够将比利时嘅入波延迟一年再生效啊，即系变成咗呢场波系美国队1-0。比利时嘅四个入波，下届世界杯先生效啊，咁唔得嘅。如果咁样玩就冇意思啦，系嘛？咁不如直接颁个冠军俾你好过啦。好啦，咁啊 ，CP3 就话个人觉得今届世界杯以 C 朗为中心嘅葡萄牙咧系未打出正常嘅水准，一生好强嘅 C 朗啦，只不过最终系输咗俾时间。希望 C 朗能够再踢多几场波俾我哋睇睇啦。国家队佢好似冇讲退出，佢话告别世界杯啫。啊，不过其实就已经失去咗最大嘅意义啦，系嘛 ？C 朗依家就争个世界杯冠军啫嘛。好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入场，搵到我哋直播间一齐咧聊天倾偈啊。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就揸紧机会啊，咁啊讲一讲啦，就系16进8嘅最后两场比赛，咁啊分别咧就凌晨0点，同埋呢场波可以睇埋先瞓。阿根廷对埃及，咁啊，同埋咧就凌晨4点瑞士对哥伦比亚，又同大家捉下啲规律啦，好唔好啊？已经完咗嘅6场世界杯16强嘅比赛，嗱，我就揾咗条私家路，唔知可唔可以一路行到尾吓？因为虽然咧即系都叫中立场啦，中道主全部出晒局啦嘛，咁啊剩低嘅。咁即係都係中立场，但係名义上你都要分主客㗎吧。好啦，咁依家呢就发现啦，凡係喺赛前应该係抽签，你抽咗係喺比赛当中右手边以客队身份出战嘅球队呢，到依家为止全部赢晒喎。嗱，东尼同你数数啊，包括呢就係摩洛哥、法国队、挪威队、英格兰队、西班牙队、比利时队，佢哋都系属于比赛当中嘅客队身份嘅。咁至于听日凌晨呢两场波，究竟边两队系抽咗做客队呢？哎呀，吓亲我添！原来系抽咗埃及同埋哥伦比亚系客队。咁会唔会听日节目我哋要用首歌嚟送别美斯噶？不过赛前啦，阿根廷呢一边仲系做到好有信心嘅，要入到即系净胜两波先能够赢得尽兴啊！唔系话净系赢波咁简单啊，起码要净胜两波。不过有时候唔系好作准嘅，系嘛？咁之前有啲喂睇个样好似强弱悬殊咁啊，但系最尾都爆个冷啊，系嘛？例如挪威都能够淘汰巴西啊。不过睇翻到依家为止啦。我自己嘅判断啊，以下就係我私人嘅分析啦。我觉得到8强呢个阶段会唔会美洲呢边嘅球队少咗啲呢？嗱，你首先一个就係东道主3队波已经全部拜拜喇喎。即係北美呢边就已经冇晒啦。咁你接落嚟就要靠南美洲呢度呢就冲撑返美洲嘅球队尊严㗎喇喎。如果唔係你踢下踢下咪变咗欧洲杯。系嘛？呢个亦都系世界足联最唔想见到，仲见而且依家欧足联嗰度仲出嚟咧，就系即系声讨你国际足联乱咁改规则啊嘛。咁如果你将呢个世界杯踢成咗欧洲杯，咁国际足联就肯定唔愿意嘅。

咁目前喺八强里面已经有对非洲嘅摩洛哥咯噃，但系美洲就仲未有球队，系嘛？巴拉圭、巴西都已经被淘汰啦。咁如果阿根廷都冇埋，咁美洲就冇竞争力噶咯噃，系嘛？八强咁都冇晒巴西、阿根廷，系咪好似总系缺少咗啲即系观赏嘅角度咧？咁南美双雄一队都冇八强啊？啊，咁样好似真系夸张啲，所以我希望阿根廷能够打破呢到目前为止客队必胜嘅魔咒啦，好唔好啊？埃及就送别阿法老王啦，沙拿拜拜啦，这个就纯粹我咁样嘅分析啫。咁至于接落嚟哥伦比亚对瑞士，咁一来佢就真系到依家为止全胜嘅右手边嘅客队，佢系去咗嗰边㗎。咁另外哥伦比亚亦都系美洲嘅球队，瑞士系欧洲嘅球队。咁可唔可以达成呢个使命，多一队美洲波入八强呢？咁所以我諗阿根廷同哥伦比亚至少会有一队入八强嘅。最好就两队都入晒。但係有个问题，我唔知係咪烟雾弹啊。因为我依家赛前收到消息，哥伦比亚目前呢就受到流感病毒嘅侵袭，情况异常严峻，好多球员都中招。哇，系咪噶？如果系头晕身庆感冒，就冇乜力踢波噶咯噃。咁会唔会哥伦比亚真系会受到呢个流感影响？呢一场波踢起身唔系咁顺畅呢？不过有时候我哋都见到系有烟雾弹嘅嫌疑嘅。究竟会唔会系呢？就真系踢过先知啦。好嘛，咁节目嘅最后，我今日都揀选咗一首作品，为 C 朗嘅世界杯送上告别。就算世界冇童话。

为你带嚟会有一首我非常之喜欢卫兰嘅作品啊。就算世界没童话，我对于 C 朗嚟讲，世界杯未能够成为佢心目当中一个圆满嘅结局，童话亦都未能够将佢写成现实。但是又如何呢？会被换成分享。 C 朗的伟大，我觉得不可以只是用一个世界杯冠军所覆盖。希望接下来他的生活，他继续征战球坛，都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8: 喂，哎，系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吧。
1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好，一段轻松嘅节奏咧，将时间带到嚟下午3:08啊，开始咗广东广西广东西今日嘅节目吓。咁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准时咁样等候大家，听住啲咁轻快嘅节奏啊，继续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又开始开麦啦！诚邀咁多位大朋友小朋友啊，一齐加入我哋呢个吹水嘅大家庭啦。
0: 嗯，我见流云飞就就话歌手卓卓三点准时听两位吹水啊，多谢先吓。大声公话报到打卡啦咁样啊！阿英话哇，首歌够醒神吓，哎嚟啦嚟咧嚟啦咁样吓，绿茶开麦咯咁。
1: 阿邓 K 又话郭叔一开麦个天冒走鸡，三水白泥车站嗰边啊，佢话附近已经黑晒天咯，准备落大雨咯。
0: 嗯，你见到黎黎啊系嘛，陆续续好多朋友平安喜乐啊打卡咁样吓，欢迎你哋吓。
1: 嗯
0: 啊，咁啊就今日天气都比较好嘅，咁啊但系
1: 你确定落雨喎、
0: 啊？佢出系落雨啫，但系佢呢种天气咧，佢唔会话至于就话太过即系话有暴雨嗰种感觉，唔会台风天，佢一个即系凉凉地吓，咁啊出去咧都比较舒服。我谂食完饭我哋即系散步啊，有时啲雨水细嘅时候咧，佢淋到头嘅唔怕嘅，我哋照行噶。咁啊，行咗一转翻出嚟，都几舒服噶。
1: 啊，我发觉你真系好中意散步啊！你宁愿淋住雨，你都想
0: 咁啊，食饱饭咧，行一行咧，咁啊，身体即系等佢消化一下咧，系嘛？咁啊，胃啊，对身体都好处噶嘛。
1: 咁都啱，而且今日咧，即系因为有少少嘅水意咧，有少少雨水咧，就唔觉得好翳热。
0: 嗯。
1: 因为本身今日应该系小暑，应该系热
0: 嘅。系小暑大暑，有米难煮，正所谓吓。
1: 系啊。
0: 咁所以咧，今日咧真系小暑吓，咁啊。小暑呢就是早两日时间呢就大家都觉得热呢，有时一晒到。

0: 你唔敢行出去啦。
1: 系啊，所以古语有云就小暑，大暑啊上蒸下煮，暑者热也，热中咧又分开大细，月初为细，月中为大。咁啊，小暑大暑其实已经系开启咗一年系最热嗰啲三伏天嘅时候啦。
0: 今日咪入伏咯，好似系，入伏第一日吓。咁所以咧就按你讲，高温同埋高湿咧就系一齐都会出现噶啦吓。咁啊喺呢个小暑嘅节气嘅里边咧，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嗰、那个啊，即系暑热。古人咧将小暑分成三候嘅，你知唔知啊？一候咧就温风度，啲温温地啲风；第二候咧蟋蟀居住；第三咧就叫鹰齿炉，鹰齿呢个炉啊。咁所以咧就系、是、意思即系话咧，一进入小暑咧，凉风变成热风啦啊！再过五日咧，啲蟋蟀咧热度咧就去啲阴凉嘅地方避暑啦。再过五日咧，啲老鹰啊，因为个地面啲温度太高啊。冇办法啦，即系飞去空中嗰度搏命盘旋咁样嘅意思。
1: 其实咁啊，应该仲热。不过咧，小暑小暑，即使喺冇 WiFi 啊、冇风扇嘅年代，我发觉古人真系好犀利。古人有好多咧用嚟纳凉嗰啲嘢，包括扇啦、冷饮啦。当时佢哋又要有冰鉴啦、瓷枕啊、凉席啊嗰啲。
0: 系啊，以前啲人就知噶啦。啊，咁所以你话揽住个冬瓜粉嗰啲，我谂都系古人发明嘅，
1: 搵啲井水啊，最冰冰凉嗰啲。
0: 但系古人佢识一种咩叫做咩热叫热散啊，由心静，凉生就为失空。啊，即呢个好似系诗人有一个唐朝诗人叫白居易。佢心静自然凉嘛，系佢讲啊呢句话。啊，佢唔系话靠外物嚟降温，呢个系其一，佢保持一个平和嘅心态。安闲静坐啊，心无杂念咧吓，唔好俾外界干扰。其实心静闲就则身觉凉，咁呢样嘢其实我都几赞同佢咁讲嘅。因为你一喐亲咧，你成身咧，或者你一紧张咧，就哇热到不得了啦嘛，系咪？
1: 系啊，而且小暑时节咧，虽然天气好热啊，大自然咧就非常之靓。夏季繁花盛开啦，亦都系荷花正盛放嘅时候。咁啊，江南可采莲啊嘛，莲叶荷甜甜。仲有一样嘢咧，夏季啊，亦都系各种嘅水果咧最多嘅季节。喺呢个季节，又可以品尝下各类嘅鲜果，又可以望下咁靓嘅花，真系正啊！
0: 系啊。白榄花都系依家开噶，茉莉花啲啊，到咗盛花期噶啦。小暑咧，其实如果屋企种啲花，可以赏花静心噶，系嘛？
1: 哇！如果系夏日嘅夜晚，闻到啲清凉有住白榄香味嘅风，可能都会凉爽啲啊。
0: 咁喺和平嘅环境里边咧，我哋可以慢慢欣赏下生活啲美嘅。
1: 系
0: 讲到呢度咧，半真假话啦，哥哥，今日就点首《万里长城永不倒》嚟听下。
1: 好，
0: 我都觉得系要，因为今日咧睇呢个日期咧，就大家都知道咩回事。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是7月7号，是大家知道的，就是七七事变89周年。我们真的不可以忘记这一天。在今天这个89周年呢，其实我们都回忆要知道一下，每年我都讲一次。在1937年的7月7号，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呢，就在晚黑进行军事演习。就讲大话话，一名士兵唔见咗啊！
1: 其实就系籍口嚟嘅。
0: 我要入去宛平城嗰度搜查咁。梗系唔得啦，就俾我哋中国守军严正拒绝之后，佢居然咧打横嚟炮轰我哋宛平城。一轰嘅话啊，咁啊就系轰，你肯定咧，你咁样无端端你嚟发起呢个嘅呢、這个。轰炸嘅话，
1: 就肯定撞过你啦，
0: 咁所以咧，我哋嘅军队啊，一听到枪声之后，就开始反抗。咁日军连续三次咧进行呢个宛平城嗰度，我哋嘅守军同日军浴血搏斗，当时又冇子弹，就攞起大刀，系嘛，就同日军咧展开咗肉搏战。守军两个排，我记得系80几位嘅官兵，最后全部战死喺桥头阵地。卢沟桥，咁所以咧呢一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嗱记住七月七号啊，1937年嘅七月七号，咁所以喺1937年嘅7月8号咧，中共中央发表咗一个就系为日军进军卢沟桥嘅通电，就疾呼全中国同胞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咁啊点啊？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先系我哋嘅出路。当时就系 发出咗呢个咁样嘅通电。好，一发出之后呢，跟住呢就係所有全国嘅所有嘅人都响应起嚟啦。全副后继係咪，大家提咗个口号，抗日则生，唔抗日则死，抗日救国成为咗每一个同胞嘅神圣天职啦。所以当年呢话儿女冇向侵略者低头啊，你喺度惹事，喺度侵略我哋嘅领土係咪，所以前赴后继视死而归，用自己嘅血肉筑起咗民族新嘅脊梁。所以我哋唔可以忘记呢一段嘅血色嘅岁月，抗日战争嘅时期你知唔知我哋中国超过咗几多军民伤亡啊？
1: 当时话中国超过3500万嘅军民伤亡，而且系600多万平方公里嘅土地都系沦陷咗，930多座城市系先后俾人占领咗，然后4200多万嘅难民无家可归。
0: 冇错啦，所以咧卢沟桥事变，依家你去卢沟桥都见到啲弹痕仲喺度噶，啲子弹打到嗰啲桥裂晒噶，有啲人凹晒噶，烂咗噶。阮平城嘅枪个炮声都犹在耳边啊，系嘛？但系我哋爱国嘅将士呐喊从未消散。一回望嗰段历史我哋绝不能忘记侵华日军犯下嗰啲累累嘅累罪行，亦都唔好忘记前赴后继嗰啲英雄儿女。所以希望我哋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唔好忘记我哋国耻，唔背自强啊！所以今晚七月七号一定要播首歌，要认一认截先得啦

0: 外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9: I'm a big, big girl.
7: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又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啊3:23，咁啊听过一首歌，其实今日一定我哋唔好忘记7月7号，阿怀集星歌话啦，怀缅先烈，我辈自强啊，咁啊另外阿西樵菠萝歌话啦，歌手勿忘国耻啊，佢点首当兵的人嚟听一听啊，国家强大咗先唔会俾人欺负嘅，呢、這个话讲得好啱吓 ，OK， 我要揾揾呢首歌先吓。
1: 咁微信用户呢就话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啱啱就点嗰首国霍东国要俾所有广东西嘅家人听喎。
0: 华南虎㗎啦，哇嗰次我听到呢首歌热血沸腾啊，国耻难忘，的确係啊，即係千祈呢一定要自强啊，唔好俾人哋欺负嗰陣时嗰个年代啊。唉，我哋先烈献出咗几多生命啊！所以呢样嘢我哋唔可以忘记噶，系咪？
1: 都要话俾啲小朋友知先，
0: 冇错啦，
1: 大家都要流传落去先得。
0: 一定要知道呢件事吓。
1: 嗯。
0: 啊，咁啊，讲翻起咧，平时咧，我哋喺生活里边咧，一定要做好自己吓、啊，要爱护自己嘅即系身边嘅人啊。
1: 系，爱护咁美好嘅生活先可以对得住啊，系咪？
0: 同埋咧就锻炼好身体先得，系咪？身体好咗之后咧，就乜嘢事？都有可能可以做到，系咪？啊，咁所以咧就系、是，但系咧平时咧，我哋依家咧，因为生活好咗啦，又比较喺和平年代咧，大家放松咗警惕吓，比如对呢啲咁嘅饮食啊，又唔好注意啊，咁样系嘛？因为身体系呢个革命本钱啊，咁啊，尤其呢排我见有啲朋友佢睇嗰个世界杯啊。
1: 哦，系啊，熬夜啊嘛，冇办法啦。有啲朋友系波引起咁确实又中意睇嘅。
0: 再加上依家夏季啊。夏季咧，你知道咧，好多人咧，因为晚黑佢中意宵夜嘅。啊，我见咧嗰啲大排档啊，我听啲老细讲，哎，呢排生意好咗啊，哎，啲人咧一去坐低啊，点嗰啲花甲啊、海鲜啊、
1: 小龙虾
0: 咁样，然后攞几支啤酒，啤佢啦，咁样啊，好似花天酒地咁生活系嘛？其实咧，夏季里边咧系好舒服，系嘛？但系咁样去食法嘅话，你注意一样嘢，尤其系夏天。啤酒送呢啲咁样个海鲜或者嗰啲河鲜嘅话咧，你好麻烦，一下子可能身体会出现问题嘅。呢排喺医院里边都收治咗唔少呢啲咁样嘅。
1: 所以近段时间咧，听讲医院嘅急诊科啊，接诊一啲叫做急性肠胃炎嗰啲患者咧，就明显增多。何解啊？原来本身夏天啊就肠胃炎嘅高发季节嚟。佢话就食材嚟讲啦，夏季如果你中意食海鲜嘅话，海鲜本身就容易变质嘅。夏天温度高，海鲜保存不当，咁啊容易变质啦。再加上佢肉系富含蛋白质啊嘛，腐败之后啊会产生大量嘅细菌毒素，哇！你食咗啲唔新鲜嘅海鲜，轻则屙肚，重则食物中毒。咁如果你系海鲜，再配搭埋冰啤酒咧，即系嗰啲冰嘅冰雪过嗰啲啤酒咧，佢系刺激肠胃。雪过嗰啲啤酒咧，温度过低，佢本身容易刺激就系嗰啲胃肠道啊，引起肠道痉挛啦，蠕动加速啦。如果海鲜，加埋冰嘅啤酒咧，两者叠加就弯上加弯，肠道蠕动异常加快，细菌会更加容易咧入侵嗰啲肠黏膜啊，引发炎症啦。
0: 冇错啦，咁所以提醒一下，因为啲医生近排啊，嗰啲急性肠胃炎嗰啲患者多咗啊，同宵夜啊，同埋世界杯可能都有关系嘅。
1: 佢话有啲人咧去到，唉，睇住都辛苦，唔单止肚屙啊，恶心啦、呕吐啦、搓住个肚啊、点床点脊，痛到不得了啦，仲有发烧咁样啊。
0: 如果你嗰啲海鲜唔新鲜嘅话，呢啲细菌感染叠加咧，再加上冷刺激啊，啲肠胃功能一紊乱啊，啲症状仲严重添啊。所以如果大家咧，如果系出去宵夜嘅话，食嘢都要注意，系嘛？
1: 真系
0: 啊！如果真系中咗招啦，吓、感染或脱水啦，咁啊，咁要冇办法啦，咁啊睇医生啦。啊，成日屙肚嘅，食呢啲咁嘅嘢就系、是、又发热啊，又发烧啊，咁样嘅。所以喺夏季里边咧，特别注意饮食啊，尤其晚黑，年轻人啊觉得系嘛，后生冇问题嘅咁样。啲尤其啲老人家、儿童啊、孕妇，如果有慢性病、基础病嗰啲啊。嗰啲又喺出現咗急性腸胃炎咧，就麻鬼煩啦，好容易成為一個重症嘅，唔好啊自己啊忍住嚇，一定要去醫院嗰度睇睇，穩陣啲嚇。
1: 睇嚟夏季咧，雖然美食都比較多，再加上近段時間活動多啊，可能好多朋友咧難免就會中意宵夜啊，或者幾個朋友聚聚啤啤佢啊。但係反正咯，即係你享受生活嘅時候咧，亦都要愛惜下自己身體先。
0: 冇錯啦嚇。OK， 剛才一位聽眾話點萬里咩萬里長城永不倒，
1: 永不倒係。
0: 當然都要播播啦，今日播多兩首啦，

0: 下昼3: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4: 多谢支持。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
5: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7: 946天气报告，
8: 半点过后啦，同你关注下外面嘅天气状况。今日嘅天气继续唔稳定啊，多云间阴天，会有中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29度。现时见到咧，高明区系挂起咗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顺德三水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
9: 今个月9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 A， 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11: 好啦，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啊，大家陆续早入去我哋嘅佛山家呢个平台倾偈啦吓。火焰面话有冇黄河大合唱，我点唱一下啊，我都搵先吓，应该有嘅吓。阿飞燕话啦，系啊，晚晚食宵夜等于慢性自杀啦吓。
12: 嗯，
11: 宵夜其实咧就睇你点食咯，但系你晚晚咁样熬夜其实亦都唔好嘅，系咪？
8: 半真半假咧，就话我而家戒咗宵夜啊，晚黑8点之后咧就净系饮水啦，唔食嘢啦咁样。哦，
11: 系啊，后生嗰阵时就唔识，唔识世界，成日都中意晚黑一宵夜宵夜，我哋嗰阵时宵夜都1、2点、2、3点噶。
8: 但你又要谂下，即系后生嘅时候咧，可能身体顶得顺啊，即系你哪怕系熬夜，你第二日咧你唞一唞都又仲系龙精虎猛，咁再加上咧食咗落去啲嘢容易消化，但系随住年龄渐长咧，你识得养生，你知道咧，晚黑太食得太多嘢，瞓唔着噶啦，硬住个胃啊！
11: 到你咁嘅年纪系嘛，你消化能力各方面都冇以前咁咩咧？
8: 其实所以有时候人系需要一啲经历嘅，即系当经历咗之后咧，唔需要人哋话俾你知，你自己嘅身体会话俾你知。
11: 最怕你经历完之后都冇咁嘅悟性，唔识谂咧，你就麻烦啦，系嘛？张仲景话啦，我随着两位好啊，我想点一首《影山红》，边个版本都得，送俾大家听咁样啊，我搵先吓。OK， 咁阿方少话啦，哥哥最最肯好啊，铭记历史啊，勿忘国耻，我一边叹茶一边撑场啊，咁OK， 欢迎你吓，挥为水上之源系嘛。

0: 好紅壯一隻歌啊，送俾我哋嘅解放軍啊叔叔啊！時間嚟到3:39啊，見到長哥哥哥卓卓，我嚟打卡啦，支持你哋節目咁啊，多謝啦嚇！咁啊，東山隨緣啊，我徐卓卓，大家好啊，我又嚟打卡啦咁樣。
1: 嗯，歡迎歡迎，係。
0: 阿楊哥話咧，以前啊工作加班啊，經常啊食宵夜嘅，依家啊少啦，係嘛？咁啊，人到呢个中年呢应该少食呢啲晚餐啊，同埋即係晚黑嗰啲宵夜啦，係咪
1: 係识得食身啊。不过有啲朋友呢，可能佢係咪工作需要啊，即係有啲佢係上夜班，同埋呢佢可能嗰个体力消耗比较大嗰啲，佢唔食宵夜可能真係撑唔住啊。
0: 嗯，咁啊睇下
1: 有可能
0: 啲特殊工作冇办法啦，係咪上夜班嗰啲。咁啊唔好话人啊，车一样㗎啫。好似嗰日先见咗位收车师傅同佢倾起。哎，我依家夏天啊，夏天呢你哋司机大佬啊，去到啲油站加油啊，都唔好加咁满啊，佢话因为夏天里面呢加满之后呢就唔益嘅。
1: 我都听过呢个说法啦，好似话夏天因为气温高啊嘛，即係熱胀冷缩，佢话加满，如果係加得太满系咪会有危险㗎啫。
0: 因为夏天确实气温高，有啲30几度嘅时候。
1: 係。
0: 佢汽油呢挥发好犀利嘅，好容易挥发嘅。
1: 嗯。
0: 咁你油箱

0: 里边咧，如果你加入，你会产生大量嘅油气啊，内部嘅压力会升高。咁你嘅油箱咧就需要预留一啲咩一啲空间啊，即系你嘅油箱里边咧，
1: 即系缓冲下噶嘛，
0: 缓冲下佢即系膨胀同埋挥发出嚟嗰啲油气。咁如果你加得太满嘅话，唉、哎，都冇咩空间啦。咁呢啲油气啊，同埋嗰啲膨胀嘅汽油啊，就冇地方释放，咁咪增加咗佢渗油同埋渗气嘅风险啦、
1: 嗯。
0: 即系安全隐患咯。所以夏季里边大家咧加油咧，唔一定话唉，同、哎、我加满满咧，唔一定嘅啊，留翻啲空隙，咁、嗯、
1: 留翻啲余地。哇，睇你加油同做人一样嘢，好要留有余地咁样。
0: 即系你要识多啲嘢咯，系嘛？你认知嘛，
1: 嗯、
0: 你知嘅话，你做事肯定有方法噶嘛。唔知嘅咧就系、是，诶、哎，懵下懵下咁噶嘛，系嘛？我听讲有啲人讲过，诶、哎，嗰啲汽油唔单止、汽油啊，唔好加满咗啊，汽油唔好用太耐，会过期嗰啲嘛，咁样。
1: 吓、啊，汽油会过期咁啊？汽油都有变质呢样嘢嘅咩？
0: 诶、哎，你唔系话喎，汽油咧的确咧佢系会过期变质噶、啊。
1: 嗯。
0: 啊，咁其实咧有啲汽油到底耐唔耐放咧，就睇佢有几个指标嘅，即系咧个汽油里边一种叫做。稀径嘅一种咁样嘅一种咁嘅
1: 物质，
0: 系特别系微量嗰啲二稀径，佢特别容易活泼嘅，好容易咧同空气啊嗰啲氧气啊发生一种氧化反应，佢产生一种叫胶质，
1: 嗯，
0: 即系胶鞋嘅胶啊，呢、這个就系汽油，即系放得耐变质嘅主要原因啦。
1: 不过你话至于汽油放得几耐啦，佢除咗要睇汽油本身嗰个组成结构之外咧，仲同储存嘅温度、储存嘅环境，甚至咧海拔嘅高度啊，即系海拔嗰个气压啦、汽车日常运作嘅情况啊，佢都有可能影响汽油嘅保质期。
0: 冇错啦，吓、啊、咁所以咧就汽油咧就系、是、即系一般都唔会过期嘅，你咁加落去好快你就用晒啦。
1: 咁有啲朋友话啦，我部车可能一年淨係开嗰几次啊，佢长期放喺度，咁惊佢放得耐，唔知仲用唔用得嘛。
0: 咁啊系啊，嗰啲变质嘅，或者啲加油站攞啲已经过期嘅佢汽油返嚟，咁你用佢嚟又唔得㗎啦。
1: 咁系唔爽系嘛？
0: 咁点样可以汽油都有啲好嘅，有啲唔好嘅、
1: 嗯，
0: 有啲劣质汽油嚟嘅。咁、嗯、一般你点睇咧？我嗰阵时听一个嘅加油站，即系个开加油站一个朋友，佢同我讲。佢话你我哋去睇嗰啲嘅汽油咧，可以睇可以闻，咁我基本上知道噶啦。个合格啲汽油咧，佢清澈，即系好透亮嘅，即系好靓嘅，可以睇油一样，系嘛？如果啲油里边咧，哇，喺有混浊发黑嘅咧，啲色泽啊，又暗沉嗰啲咧，系嘛？入边好多啲悬浮嗰啲杂质啊，咁大概呢啲系劣质油嚟嘅，所以有时攞咗啲劣质油麻鬼烦啦。第二个闻啲味，合格嗰啲合规嗰啲汽油咧。佢一种嘅淡淡嗰啲油气味嘅，
1: 嗯，
0: 如果有啲咧，即系坏汽油咧，佢散发出有啲恶臭嘅，好刺鼻嘅，酸味嘅，或者好似香精香味嘅，嗰啲都系质量唔系咁掂当嘅，佢话系嘛，咁佢当然话你睇佢个挥发性都得，你滴一滴嗰啲油啊，放喺手心里边，正品嗰啲油咧个挥发性好强嘅，一两分钟完全挥发晒。挥发如果慢嗰啲喺手里边咧残留啲油膜油污咧，嗰啲系属于异常嗰啲油品系一定注意啦噶嘛。
1: 不过老老实实啦，我加油咧，你睇开边间加油站，你加开加惯啦，你就揾翻嗰间啦。我又好少会真系咁认真咁样，甚至系闻下佢究竟系咩
0: 草。系啊，
1: 冇啊。总之你用惯你开惯去嗰间度加就嗰间。
0: 但系好难讲啊嘛，有时即系有时行下冇油咁路边嗰啲加嘛。所以啲人好精嘅，一般咧去到路边或者出去。唔好加咁多，
1: 嗯嗯，
0: 就算系劣质油唔掂嘅，都系快烧咗佢或者
1: 吓，冇咁伤系嘛？
0: 如果加咗劣质油嘅话咧，嗰啲如果坏咗部车咁计吓，保险公司通常唔理赔嘅，系嘛？你只能向嗰啲咩，向啲加油站嗰啲，你喺边度加嘅，你追责佢嘅啫。咁所以咧，你唔好以为话咩话，如果保险公司认为系系啲汽油搞到即系佢嗰部车嘅，佢唔认账噶啦。
1: 喂，如果系咁嘅话，你要保留证据喎。因为加油，大家有冇攞张发票啊？我通常都好少攞嗰张票啊。原来加油发票咧就维权嘅核心证据啊。即系如果万一你真系因为加油之后咧，到嗰啲油品唔靓，导致你部车有啲咩问题啊，或者 click crack 嗰啲嘢咧，你系需要持个发票就同加油站嗰度协商去赔偿啊，咁样。又或者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但你有张纸先得。
0: 系啊，第二好多人加油佢唔要发票。 票嘅，
1: 系咯，都唔要嗰张纸嘅。
0: 咁啊，有啲人诶细心啲，要几抵都要，
1: 稳妥啲，
0: 唔派一万系咪？
1: 嘴派万一，
0: 就系佢就咁意思啦。
1: 系阿冯志胜话加油，所以唔好讲加满啊，平时知道大概加几多钱，你直接报几多钱就 OK 啦。不过佢话汽油过期，咁一年先开两次车点算？过期嘅汽油会唔会对汽车有损伤？诶，损伤咧？
0: 过期嘅汽油一两次冇问题嘅，长期用就唔好啦，啲劣质油如果系。杨光话啦，今日啱啱加完92，$7，咁啊平咗，咁平？
1: 好似平咗啲，系真系。
0: 系嘛？阿通记话啦，高 Sir， 我每次加油站加油，啲工作人员要推销我啊，嗰啲咩添加剂嘅，其实冇用嘅啫。嗱，呢样嘢咧就咁讲嘅，如果你系正规厂啊，生产嗰啲某啲，唔系样样吓，唔系个个品牌啊，有啲咧，比如你行到10几万公里嗰啲咧。有啲油泥啊、积碳啊嗰啲咧，咪听讲咧，某啲放落去咧系又得下嘅，即系同你即系清积碳啫嘛，系嘛？咁你就加油站嗰啲咁嘅，我唔知道，即系好多杂牌嘅吓，某啲品牌有啲人话得吓，咁所以你自己要加呢啲咁嘅添加剂嘅话，你都知道边只系正规嘅，有效果嘅先得啊，有啲唔得嘅，所以平时我哋对车啊都要注意一下，系养护先得系嘛。唔系咧，就买架车之后咧，你又唔理佢，又唔知点，又话加错嘢嘅话，咁啊，即系叫做又系认知方面啦，不定要知道多啲，
1: 又要知多啲，学多啲啦。
0: 好，咁啊，刚才有朋友点话《大刀进行曲》系嘛，我揾到有，睇下系咪呢首，我冇听过吓。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嗯 ，OK， 伴你同行，咁你陪我，我陪你啦吓。
0: 我哋互相陪伴啦，漫步人生每一步啊，系。
1: 冇错啦吓，咁啊，好多朋友就加油咧，其实都冇谂咁多嘢嘅，但系如果万一嘅时候，你知道点做啫，系嘛？
0: 所以一般如果系喺城区开车啊，即系你就系上落班代代步嘅话，可能就认准嗰几间你平时加开觉得好嗰几间啦，稳妥啲。
1: 乌英哥话啦，实际自己喺油箱加一半嘅冇水纯酒精，比添加剂清积碳效果更好，系咪啊？
0: 得唔得噶？
1: 我真系冇都
0: 冇乱介绍。
1: 我对呢方面冇咩嘢认知啦，
0: 系咯。
1: 半真狗话嗱，呢支嘢我都唔知够唔够胆加落去咁样啊，咁啊，所以有时啲问下啲收车师傅啊，佢哋应该知啲嘅吓。
0: 阿天亮了咧就话我一般唔加满啊，都话加200啦咁。

0: 可能就加25星咁左右咁样啦。
1: 怀集星哥，我每次都系九二卅星到啦。啊，阿轩话啦，我家有啊，我都有攞发票噶。啊，咁你又稳阵啲喎，真系。
0: 系。
1: 有时问我，我话唔要啦咁。
0: 我都系咁啊，即系有时懒得攞张纸咁样啊。
1: 嗯 ，OK。小幸运话啦，第一次听到汽油都有保质期噶噃。我堂哥部摩托车咧过年加咗用，出去打工之后咧又到第二年先翻嚟先开，成年冇开啦。但系呢啲油就喺度啊，系咪过期啊？相信都过期啦，啊唔怕嘅，
0: 但系应该可用得嘅系啦。
1: 佢如果用得系用艺咧，系嘛？咁啊，如果用唔到你冇办法嘅啫。所以咧，平时咧，即系好多朋友即系用惯咗，你唔知道系嘛？
0: 嗯，
1: 所以亦都有个嘅过期嘅。
0: 睇嚟夏即系夏天啊，天气高温嘅话咧，好多嘢需要注意，饮食又要注意啦，加油又需要注意啦，生活里边太多呢啲需要注意嘅常识啦。
1: 良心话啦，啊哥哥，播首《英雄儿女》听下啦，呢首歌好听，我要揾下先。
0: 系。
1: 俊伟话啦，最近油价好似回落，听讲过几日仲会下降添嘅，
0: 系咪啊？
1: 油价重回六字头啊！开燃油车好定系新能源车好啊？咁要谂要啦，系咪真系回六字头啊？我听完之后
0: 系咯，系咪啊？
1: 我都心头一震嘅。
0: 阿郭Sir话本身谂住加油嘅，谂谂下今晚忍佢唔开空调试几日先咁等系嘛？
1: 梗系啦，系咪先？所以咧，即系车又要啊，即系要加啲好油啊，人又要饮啲好嘢。讲饮好嘢咧，今个礼拜同大家推荐嘅我哋广东传统嘅一种嘅开门口嘅一种咁嘅叫做咩食材啊？
0: 系叫做三宝扎啊，三宝扎传统嘅工艺腌制而成。嗱，乜嘢叫三宝扎呢？其实就揾嚿陈皮，跟住包住一个橄榄青橄榄，然后再揾少少嘅禾秆草咧就扎实佢。咁样你一冲落水嘅时候咧，你嗰种味道系好舒服嘅，咸香中和，回甘绵长，再加埋嗰啲靓陈皮嘅味道咧，饮落去令到你嘅喉咙咧会更加之舒服。
1: 系啊，这个以前啲老人家已经都知道呢种嘢。其实我哋广东嘅三宝嘛，佢依家就换咗一种吓。一种嘅禾秆草有啦，
0: 禾秆草、
1: 陈皮啦，
0: 嗯，
1: 仲有乜嘢吓？
0: 佢就唔系老姜，
1: 唔系老姜啊，
0: 橄榄、
1: 橄榄、
0: 青橄榄，
1: 即系呢三种宝贝，呢种宝，广东人以前啊呢啲当宝嚟噶，咁啊，然后用个禾秆草扎起嚟，用啲盐系咁腌，腌两年，你咪话用时间换空间。
0: 佢话橄榄咪有啲咸香嘅，
1: 橄榄对喉咙好，你知唔知啊？
0: 系啦，然后陈皮又有嗰种陈化嘅果香味咯，
1: 又对肠胃好嘛。
0: 嗯，
1: 去表嘛，
0: 理
1: 气嘛，所以咧就橄榄嗰阵时，我都以前因为用声多啊，我有一段时间系专门买啲新鲜嘅橄榄嘅，就攞嚟咬啊，好甘甜嘅。
0: 但嗰啲系回甘啊，因为咬落去嗰系涩涩地。
1: 对喉咙确实好，喉咙确实好。咁所以依家咧佢就用喺呢个三宝扎里边，咁啊腌佢两年，盐本身亦都系消炎啊。啊，咁你攞嚟煲啲水饮下，尤其屋企啊，一喉咙。咳或者系
0: 初起嘅时候，
1: 喉咙沙发炎，咁你就呢个煲得啦。
0: 仲有咧就系夏天啊，而家因为天气高温啊嘛，人系特别容易烦躁燥火嘅。如果你系经常熬夜嗰啲朋友啊，又烟又酒啊，或者依轮世界杯熬夜嘅话，你可以试下呢个，反正佢就开门口嘅。
1: 嗯，冇错啦吓，咁啊买一罐放屋企里边，咁啊唔单止攞嚟煲水饮、啊。有时你煲汤掉几只落去得个两三只啊，
0: 系啊，加啲瘦肉几好
1: 嘅。今日头晚我听下啲听众讲话，有佢细路仔啊，哇，用啲三宝仔嚟煲汤啊，嗰啲猪肉汤啊，好好饮，佢饮咗好多。
0: 因为饮落去喉咙舒服啊嘛，
1: 舒服吓，咁啊，对细路仔对大人都好嘅。咁所以三宝仔咧唔多，就唔使我咁多介绍啦，大家都应该知道嘅，可能后生唔识嘅啫。啊，咁一般咧中年以上嗰啲都见过啲三宝扎，同埋都用过三宝扎。总之呢啲睇门口，同埋你煲汤，如果中意嘅，凡系上火，你就用呢啲，或者喉咙痛，你就放呢啲啱噶啦。啊，咁、啊、煲汤啊得，煲粥又得系嘛？
0: 系啊，煲粥又几好噶、
1: 啊。煲水又得，
0: 反正佢就最火嘅嘢啦。
1: 我系试过就咁夹硬食一嚿落去嘅，
0: 好咸，好咸。
1: 都系冲水好。都
0: 是啊，同埋咧，如果系冲水嘅话，我建议大家即系煲汤好啦，煲水好啦，冇问题。但你饮到最尾嘅时候咧，嗰嚿陈皮你唔好嘥，嗰嚿橄榄你都唔好嘥，你咬一咬佢，系啦，将嗰啲陈皮咧咬烂佢，因为呢个陈皮咧佢唔系普通嘅陈皮啊，系2019年嘅皮系嘛？2019年到而家咪六年七年皮啦。
1: 系啊，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对喉咙对啲肠胃比较好嘅吓。
0: 佢今次有一个好处咧，佢就真系真材实料，佢一啱就已经有成斤噶啦。佢成斤系500克。

0: 啊嘛，系嘛？
1: 大罂系啊，
0: 系啦，500克啊嘛。佢话咧，佢系纯正嘅三宝扎，佢就冇计嗰啲粗盐嘅。佢系三宝扎就已经系成斤噶啦，然后粗盐额外加落去，咁啊有咩好处咧？佢就话因为成罂噶嘛，咁你系由上边开始食起，咁你食几粒嘅时候咧，你每次攞开，然后即刻将个罂密封翻佢，扭翻实佢，下边嗰啲粗盐咧继续帮你腌住啊。
1: 冇错，所以以前喉咙痛咩成，唔使去食药啦，食药始终都系吓。药三分毒，食呢啲咁嘅老祖宗留低落嚟呢啲就煲煲汤煲煲水，仲可以系嘛用天然嘅嘢嚟。咁咧就佢呢一罂咧就系、是、一斤重好大嘅啦，佢喺出边卖上100蚊嘅。
0: 嗯，
1: 咁我哋今次同佢做一个嘅优惠啦，咁啊都系同各位啲听众咧吓争取啲福利，只需要系几多？
0: 原价成109嘅，而家就78蚊，78蚊 OK 啦。反正成罂嘢你放喺度开门口就系啦。
1: 冇错，咁啊需要嘅系咪？到处买唔知买边啲好嘅三宝扎，或者啱啱咁听到我哋嘅有需要嘅话，可以马上上到去。小程序放心好物国蛇盐选啊，咁啊里边咧你就直接拍低就得噶啦。所以咧三宝扎咧其实咧就系、是、平时都唔点用啊，你唔用佢唔会过期噶嘛，俾盐腌住噶嘛，
0: 嗰啲粗盐
1: 你放住屋企，需要嘅时候煲汤就煲汤，煲粥就煲粥。不过如果你煲汤煲粥好快用晒噶啊，试下咯，睇下会唔会对身体好啲咧？尤其夏天啊咁燥热嘅时候，用一用佢嘛。好啦，呢个钟数我哋都系播出另外一位嘅朋友点呢首歌。呢首歌好耐冇听啦。
2: 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

0: 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8: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9: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刚才呢一位听众点唱嘅呢只歌啊，叫做《映山红》啊，今日播咗好多首大家点唱嗰啲救命歌曲。今日一个特别嘅日子，
1: 特别嘅日子系
0: 77事变89周年，不能忘记啊，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希望从歌声里边亦都提醒翻大家，记得好多以前我哋系嘛，好多嘅烈士啊，用自己生命同埋鲜血换嚟今日和平嘅生活环境，系嘛？咁希望大家能够吓好好咁样喺工作岗位里边做好自己工作，好生活啊！都希望喺和平继续落去，系咪？
1: 嗯，呢位朋友啊，7986咧就话两位主持好啊，白木香叶茶咧已经收到啦，买咗成5斤嘅，请问赠送嘅嗰个沉香花系点样用？系咪咁啊？
0: 沉香花其实亦都可以冲水饮嘅，
1: 系。
0: 你另外冲水饮就得，你同啲沉香茶一齐冲就得，放少少好啦。啲沉香茶好苦嘅，但系嗰个功效好好嘅啊。咁啊，都系沉香花都好贵噶，谂住送啲俾大家试试喎，个老细吓。咁、你自己看着办吧，点用都得
1: 先用几粒咁样加埋落嗰啲沉香叶嗰度试下，系。
0: 阿蔡话啦，郭 Sir 帮我点首周小燕演唱嘅《长城谣》。哦，呢首真系老咯。周小燕系我哋中国一位好比较好出名嘅，都系老一辈嘅歌唱家嚟嘅。
1: 嗯，
0: 应该呢首歌都未必揾到，我揾揾啦，好嘛？咁啊喺好多你哋点唱嘅歌曲里边咧，我哋都会一首首吓、有就揾出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吓。
1: 系哇，今日真系好多朋友点唱、哦，喜欢独处的喉啊！佢话郭 Sir 唱，我想点首咧《祖国不会忘记》，想歌颂下嗰啲喺平凡岗位上面默默奉献的军人咁样。咁、啊，尤尼斯咧就话我想点首校长嘅《理想与和平》咁样。
0: 嗯 ，OK。安然话啦，琴晚我一见到有呢个三宝集，即刻入手啦，系好嘢嚟咁样啊！即系你知道好嘢就 OK 啦。咁啊，除咗咧，即系生活上我哋喺平时啊，我哋需要嘅方便自己生活或者健康嘅食物或者系用品都好多嘅啊。接住落嚟咧，亦都系啦，大家喺呢种天气里边咧，记得补水吓，咁啊饮水好重要嘅吓、水是万病之药，系、生命之源。咁啊饮好水嘅话咧，在屋企咧可以即系装翻一个叫做净水器。咁我哋今日邀请咗嚟自系音凡心净水器嘅厂家玲玲一齐倾倾偈嘅，玲玲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
1: 系，咁啊玲玲啊，其实而家咧，我越嚟越多朋友啊，都非常之关心啦，就系、入口嘅嘢一定要安全啦，一定要卫生，尤其咧家家户绝对离唔开啦，就饮用水啊，天气热咗，大家饮水咧就更多啦，咁你今日上嚟咧，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一啲净水器啊，一啲点样安全饮用水嘅知识啊，
2: 嗯，好嘅。好嘅，其实咧亦都有好多家庭会担心呢个水喉水啦，会有呢个铁锈啦、泥沙。

0: 或者鱼鹿啦、重金属啦，因呢啲咧都系属于一啲比较新嘅一啲新兴污染物啦。其实对比以前嘅话，你会发觉咧饮水咧系会话冇咁多异味啦，亦都话冇咁多水垢嘅。特别好似依家最近啊雨水多嘅时候咧，或者亭亭水啊，或者系一下子开个水喉，或者系你发觉啲物业洗完嗰啲水箱之后咧，都会叫你话先将啲水放放佢先，就冲晒落嚟嗰啲邋遢嘢咧系好明显嘅，而且会有好多嗰啲杂质啦、加异味啦，所以好多朋友都会担心呢啲咩饮水唔健康啊。今日咧就可以通通帮大家解决呢啲问题啦。因为我哋今次嘅呢个活动咧，直接系厂家去推销嘅，所以咧系冇咗咩中间商之类嗰啲费用咧，直接一步到位咧，将最优惠同埋最好嘅政策俾到大家。再加上好多朋友之前都话啦，你哋一个15日嘅免费试用系咪真系咁抵试噶？系咪真系讲到咁好噶？系唔会产生任何费用噶？咁亦都想同大家讲一下啦，我哋之所以可以俾大家试用15日咧，首先咧我哋嘅底气全部都来自于我哋一啲硬下嘅一啲权威认证啦。市面上咧有好多呢啲杂牌嘅净水器啦，系资质不全嘅，同埋呢个材料系比较劣质嘅。咁长期饮呢啲过滤水嘅话，反而咧会伤害我哋嘅身体。而我哋109牌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呢款机器咧，第一嘅咧拥有嘅咧就系国家正规嘅一个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系完全符合国内家庭饮水安全标准嘅。再加上啦，呢个咧系我哋净即系水质净化嘅效果咧，系有官方背书嘅。咁第二个咧系会通过我哋呢个国际嘅MSF 嘅权威净水认证啦，呢个先系全球公认最苛刻嘅一个饮用安全水标准啦，可以有效咁将呢啲水入边一啲重金属啊、杂质啊、鱼氯啊，或者一啲微塑料啊，或者一啲残留污染物啊，通通帮你过滤晒啦，净化嘅呢个品质咧系国际都认可嘅。最关键嘅咧系我哋整机出水个水龙头咧系百分百系冇双分 A 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双分 A 咧系会有害嘅，就会干扰我哋内分泌嘅一啲干扰物啦。咁亦都有好多呢啲劣质嘅净水器啦，啲设备啦，佢嗰啲塑料嘅部件咧系比较容易泄出呢、这个有害物质嘅，系佢系冇办法话同你讲保证百分百冇双分 A 啊，连讲都唔敢讲。但我哋可以实在同大家讲咧，系百分百系冇双分 A 嘅。咁呢个咧呢、这个物质咧，其实大家都知道，佢会危害老人家同埋细路一啲身体健康啦。而我哋这个机器是全程食品级的一个材料，是零释出、零污染，婴幼儿、孕妇、老人家都可以安心直饮，从源头就可以守住全家的一个饮用水健康。正因为这个品质过硬和三证齐全，所以我们才敢做出这个15日免费试用，不满意的话还可以无条件退机的一个郑重承诺。所以今天打下电话的家庭，由我们师傅可以免费跟你上门测试一下，和做一个免费安装啦，再一个免费调试啦，全程都系唔需要你使一分钱嘅人工费，同埋无需要呢个材料费嘅。大家安心去试用呢个15日啦，亲自去对比呢个水喉水啦，同埋净化咗之后嘅水嘅一个口感啦，同埋呢个水质啦，你自己去对比一下，饮住呢个口感好唔好啦，净化效果满唔满意啦。如果话屋企啦，嗰个试用真系觉得都系唔系咁中意嘅情况下咧，仲可以无条件直接退机嘅，一分钱都唔使承担，全程系零风险。
1: 厂家俾到呢个优惠咧，真系非常之有诚意，因为好少话可以咁样，哇！我一分钱都唔使，任大家试用，先试用成半个月，即系喺呢15日里面，你该煲水煲水，你该冲茶冲茶，你该煲汤煲汤，冇问题，任大家试用成半个月，咁啊用到你觉得满意啦，你先留低，咁啊真真正正咧。即系将所有嘅福利咧就俾晒消费者，然后将风险咧就嚟俾厂家。咁呢个亦都系厂家对自己嘅产品啦，即系比较有底气啦，所以就唔怕大家试用，欢迎大家嚟试用。咁如果试用咗啦，大家满意啦，听讲系仲有一个付款嘅方式系非常之优惠，仲可以分期付款。
0: 系嘅，系嘅。嗱，对比啦，依家啦，可能过咗6/100嘅话咧，好多商家啦都会取消呢个分期付款啦，或者系你分期付款嘅话系会收息嘅。嗱，咁我哋依家咧依然都系延续之前嘅一个优惠啦，俾到大家啦，系非常之亲民嘅一个付款方式，可以分期啦，仲要系零压力入手嘅，唔使话你一次性揞几千蚊啦，使够大钱啦，你可以先试用满意先，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留低咧系仅需要支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利息，亦都冇手续费，亦都冇任何一啲隐形消费嘅。

0: 啊，人人都可以用得起啦，同埋装得起呢个高端嘅净水设备。
1: 嗯，冇错啦，总之就令到大家都可以用得起，想要嘅朋友呢就千祈唔好错过啦。而且呢，因为玲玲啊佢哋系厂家方面嘅代表啦，咁直接上嚟到节目系冇中间商啊、嗯、所以每一次呢玲玲上嚟其实仲会带嚟大家系更多嘅福利喎。
0: 是的，首先呢有这个五大的豪华礼包是免费全部赠送的，全部都是正品全新啦，无需加价啦。第一个呢就是价值1180元的智能触控管线机啦，这款管线机呢是高端实用的，你用过之后呢你再都回不到转头啦，因为它搭载这个黑科技三秒速热技术，是即滤即饮的，不需要煲水啦，亦都不会存在这个千滚水的问题的。它有四档精准控温啦，例如45度可以恒温冲奶啦，65度啦可以温润冲下蜂蜜啦，咁85度咯，可以泡下啲花茶啦。啊，咁你想要滚水咯，即开即有啊，一键触摸出水，老人家同埋细路咧都可以用，而且就会比较安心啦，唔惊担心佢哋会啊淥亲啦，又唔使话频繁去沟水啦，咁最怕麻烦嘅。啊，咁第二个咧会再送大家价值299元嘅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静音大风力，全屋都可以通风对流，四季通用之余咧，仲可以帮大家悭翻唔少电费啊。第三件咧就系价值199元嘅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恒温速干啦，可以呵护发质啦。第四个咧就系价值199元嘅一个无印良品轻奢空调被啊，亲肤透气啦，四季皆宜。第五个咧仲会送俾大家一个价值139元嘅一个高端净制嘅晴雨两用遮啊，呢个天气咧多把遮防身都系好噶。五样嘅居家好物咧，今日全部都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唔使钱，但系咧就仅限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而我哋嘅名额咧系全国一齐限量嘅，啊实时锁定。咁前30名预约嘅用户咧，仲可以享受多两大嘅一个特权啦，就系、是、今日打入电话可以享受多3年嘅免费上门换心福利啦。咁净水器嘅呢个换心咧系核心耗材嚟嘅，嗱、市面上咧换一次心咧，喐啲咧都要几百到上千蚊。咁我哋直接3年内同大家免费，咁3年换完之后咧，第三年换完之后咧，可以用到第4年半到第5年，咁帮大家悭翻咯成千蚊嘅一个养护成本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免费安装多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啦，成屋嘅入户水源咧全方位净化啦，保护屋企嘅一啲水管啊、热水器啊、洗衣机啊或者一啲涉水家电设备啦，可以实现呢个全屋净水啦，全屋用水健康嘅。
1: 嗯，冇错啦。嗱，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系想要即系对饮用水比较有要求嘅，又或者我屋企暂时仲未有净水器，我听落去觉得比较好，想试下嘅话，咁你记住呢个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咁反正有15日嘅一个免费试用时间，有15日，足足成半个月。咁喺呢半个月里边，你可以尽情咁样用水，你睇下系咪真系玲玲讲得咁好，同埋咧系咪真系适合自己屋企用，咁你觉得好先至留低，留低之后咧又可以月付超低嘅门槛，咁而且咧而家系打电话咧，佢系直接师傅啊，好有经验嘅师傅咧系上门安装，非常方便，再带埋几重嘅豪华好礼，咁如果系抢到前30位打入电话嘅话咧，仲有3年嘅免费换滤芯，即系话连滤芯嘅成本都帮你考虑晒啦。全屋中央净水是可以帮你装的，咁但系呢个咧就要抢嘅，因为只有前30个名额先有。400-828-6721，400-828-6721。咁如果想要嘅朋友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起码系先占住咗个名额，将嗰啲福利咧先保管住先，先保存住先。
0: 系嘅，嗱，再同大家强调一下啦，我哋品牌嘅优势啦，同市面上有啲唔同噶啦，就因为市面上低价一啲杂牌机咧，大多数都是缺少这个资质的材料劣质，再加上我们是有拥有这个国家涉水认证和国际 MSF 的这个净水认证，再加这个水龙头帽双分 A 的三大权威认证，每一部机器出厂前都是经过这个严格的苛刻检测才到你手上的，是可以过滤这个重金属啊、泥沙啊、铁锈啊、鱼露啊、有害杂质，杜绝这个二次污染的食品级的安全材质，是真正做到这个无英值饮 感全家安心嘅。今次活动咧系我哋109牌音凡心系列厂家咧年度冲口碑嘅专属慰问活动啊！你喺线下咧系绝对揾唔到咁好嘅一个福利嘅，过后真系冇噶啦。而且依家后台嘅名额剩翻最后十个啦，好多听众咧已经开始锁定紧名额，将所有嘅福利咧全部纳翻屋企啦。一旦30个名额满咗之后咧，就会冇噶啦。咩三年内免费换心啊，全屋中央净水啊，千元嘅一个管线豪华机啊，全部都冇晒噶啦。所以大家喳喳去拨打呢个400-828-6721去压咗个名额先。如果唔中意咯，随时可以退，而且系冇任何呢啲捆绑消费啦，亦都唔使你先揞钱啦，亦都唔使话去试试下系咪真系有咁好啦。15日你亲自去体验啦，唔好直接退，呢种稳赚不赔嘅健康福利啦，千祈咪犹豫啊！
1: 唉，咁啊，确实系嘅，即系你话嗰啲福利咧，就真好吸引，包括嗰啲三年嘅免费滤芯啊，即系我哋都知道咧，即系滤芯就系成本嚟噶嘛，咁你买个净水器，你过一年，如果系佛山本地嗰啲水质，应该都仲可以，可能一年到年半啦，睇下你屋企系几多个人饮水，咁啊需要换一次滤芯，但玲玲佢哋公司好大气啊，滤芯三年之内我帮你免费换，已经帮你解决咗呢个成本啦，咁当然即系咁多性价比咁高啊！咁多嘅礼品，相信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咧，都系希望大家可以饮到更加安心、更加放心嘅水，过滤过嘅水。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屋企装咗个净水设备之后咧，确实家居嘅便利，即系便利咗好多，起码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样又要煲水啦，跟住又要摊啦，又要左沟右沟啦咁样。咁啊，如果都想试下呢个净水设备嘅话，反正而家个净水设备咧，其实真系好透明啊，跟住嗰啲技术亦都好成熟噶，咁你可以。打个电话试下，佢有成15日、成半个月嘅试用期，咁你睇下系咪真系啱你哋屋企用咯？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品质有保障啊！你试过觉得好，咁先至留低咯。你觉得唔好嘅话，唔满意嘅话，玲玲佢哋都系无条件退机嘅。而满意之后咧，亦都唔需要一次过俾晒钱啊。满意嘅话咧，还可以月付啊，即系月付系198元，12个月先至结清。咁啊，198大概可能。就是一餐饭的钱或者饮一次茶啦，咁可以咧，即系屋企就装一个净水设备啦，令到家居咧就更方便。天气热咗，再加上咧，可能啲小朋友咧准备放假，饮水嘅机会咧应该会更多。咁屋企安装嘅净水设备嘅话，就可以令到全家人咧随时随地可以饮到适宜温度嘅水，禁制咁就 OK 噶啦。
0: 系嘅，所以千祈咪观望啊，试咗佢先算啊。15日嘅呢个好水啦，白唔试，用咗佢先算。所以趁住呢个机会啦，有咁好嘅福利啦，亦都唔使担风险啦，亦都冇咩任何嘅上门费啦，大家喳喳谂去拨打400-828-6721，去咨询一下先啦。
2: 好啦，咁呢个厂家直销嘅净水器啊，咁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打电话咨询啦。好，咁时间差唔多，玲玲，下次再倾过吓。
0: 好，拜拜。
3: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运。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说唔限时畅玩，说说声好刺激！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4: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门。
3: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6: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5: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6: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6: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好听呢只歌咧，《我的中国心》啊，张明敏亦都系你哋点唱嘅一首歌，全系莲子点噶，系咪？
1: 系阿金话好歌咁样哇！
0: 新年话啦，个徐徐唱，哎可以点歌吗？我想点一首长城长同大家分享咁样啊，要搵搵嘛。
1: 系阿柠檬绿茶咧就话我想点首刘德华嘅《中国人》啊，咁样。嗯哇！睇嚟好多朋友今日真系想点歌，要一首首轮住嚟啦，慢慢啦，系啊，慢慢揾。
0: 繁星话今日听到好多革命歌曲，勾起好多回忆，感谢革命先烈用生命换嚟今日嘅和平，感恩，真系要感恩吓。所以我哋可以即系日日听东西，日日吹水，
1: 嗯，
0: 啊，又可以宵夜啊，又可以旅游，又成其实呢种和平嘅环境来之不易啊。
1: 嗯，系有充足嘅电啊，有干净嘅洁净嘅水饮用啊，已经好犀利啦。
0: 冇错啦，吓、啊。咁啊，当然咧，大家如果系啱啱入嚟我哋广东西呢个平台嘅话，可以一齐加入倾偈啦吓，有啲咩好嘅话题啊，或者好嘅东西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嘅。
1: 系，咁啊，欢迎大家啦，继续加入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喺节目时间之内咧，可以通过佛山家佛山家呢个 A P P 咧联系到我哋。咁啊，如果咧今日咁啱喺佛山家里面收听节目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最下边有一个小黄车，其实就个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啱好我哋今个礼拜咧就做紧一个就三宝扎做紧。个优惠咁啊！呢个三宝扎咧可以用嚟煲水又可以啊，或者用嚟煲汤啊。嗯、夏季啦，无论系熬夜啊，或者对喉咙好都可以噶。
0: 而家用咗2019年嗰啲陈皮啊。
1: 嗯。
0: 不过讲起咧优惠咧，其实咧就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只要你留意一下，有啲确实系比较性价比好高嘅一啲东西啊。咁啊，除咗我哋放咗好物咧，尽量揿低个价格之外咧，仲有、嗯、你出去食饭都好啦。你见啊，依家好多嗰啲嘅餐馆啊，拍嗰啲短视频啊，百零蚊有几个菜嗰啲系嘛？
1: 嗯，
0: 唔使百零蚊啊！如果真系个荷包真系比较啊紧紧地嘅话，甚至几蚊鸡就可以搞掂一餐饭啊！
1: 几蚊鸡啊？几到几多先系咯？因为而家一碗粉可能都要十零廿蚊咁样。
0: 唔使十蚊啊！唔使九蚊啊！唔使八蚊啊！唔使七蚊啊！唔使六蚊啊！
1: 你讲价咁样啊？
0: 咁搞法唔使钱啊嘛？
1: 系咯，
0: 四蚊搞掂啦。因为点讲？点咁讲咧？
1: 食唔食得饱噶？
0: 饱啦！近日咧喺广州嗰边海珠区啊，有一间咩咧？5蚊水饺，4蚊面嘅快餐店，一推咗之后火咗，系咪真系啊？咁样啊，报完时翻嚟再倾倾。
2: 下昼4:30。
3: 不吹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4: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3: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4: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3: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都冇轮住摊。
5: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5: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7: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啊，继续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哇，局部雨势可能非常大吓、啊。最低气温系26度，最高系31度。而且由于呢几日咧雷雨天气比较频繁啊，咁啊局地咧又可能出现龙卷啊咁样，咁所以咧如果系一啲铁皮屋啊、工棚呢啲简易设施咧，记得及时加固啊。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好啦，翻嚟广东西吓，啱啱听歌嘅时候咧，我哋有位同事走噶啦。郭 Sir， 你讲咁平喺边度？系咪真噶？系咪可以食得饱噶？咁样吓，星期一有啲好嘢，大家都好关注系咪？
2: 阿半真半假话，哎呀，你讲起嗰啲平价嗰啲饮食啊，我呢边啊早餐啊一碟肉碎肠粉啊6蚊鸡啊。6蚊鸡咪算平啦，我哋嗰边8蚊到10蚊一碟肠粉啊！
1: 我头先讲过系4蚊啫噃，
2: 4蚊你话4蚊嘅面喎，系咪真系食得饱啊？
1: 老实讲呢样嘢咧，其实我都开始有怀疑，咁样睇落去咧，确实系真嘅。听讲咧就喺海珠区嗰边啊，系有一个啲有一间啲店铺，专门做嗰啲咩水饺啊。啊，同埋嗰啲咁嘅嗰啲咩啊，嗰啲面啊，嗰啲咁嘅店，系啊，咁所以咧话咧，咁你如果你行过咧，如果你唔留意，即系咁你唔知嘅，咁啊，但系的确咧，依家好多人走去食，而且佢个门面都大字写住一个5蚊饺子4蚊面嘅，
2: 哇！
1: 咁啊，当然佢嘅店咧个菜单好简单嘅啫，吓、啊、红烧牛肉面、红烧肥肠面、红烧牛杂面。统一价都系8蚊8，最平嘅4蚊清汤面。
2: 哇！
1: 啊，你想食啲肉嘅，你8蚊0都平啊。
2: 嗯，
1: 四款唔同馅嘅水饺，均价都系5蚊15个。
2: 佢话听讲咧，自从开咗档之后咧，店铺嘅客群啊，就主要系周边附近嗰啲快递啦、外卖啦，仲有喺附近做嘢嗰啲啦。佢话每日而家嘅流水可以达到2000到3000，佢话因为喺其他地方咧，起码要10零蚊你先可以食得饱嘅。咁但系呢啲咧，佢话喺呢度嘅话，可能10蚊以内你都已经系饱晒啦。
1: 系啦，有啲人真系谂都谂唔通，好似封老板话啦，依家点做得5蚊啊？啲铺租啊、水电啊、人工材料啊，是硬啦咁搞法，点维持先得嘅咁样啊？咁另外咧 ，Amy 话斋抢都5蚊啦，咁样
2: 系咯。嗱、
1: 啊，
2: 所以有啲佢去专门揾佢呢间店去食嘢嘅人就话啦，佢以前咧即系食餐晏仔啊，起码都有10几蚊啦。咁但系而家去到店铺里边咧，点一碗鸡杂面、泡椒鸡杂面嘅话，只需要7蚊鸡就可以食得饱啦。咁啊，甚至有一啲人咧就系、是、都系过嚟点个面啊，或者点个饺子啊，打包个饺子咁，跟住继续做嘢咯。
1: 打包啊，
2: 系啊，
1: 跟打包费你俾多1蚊喎、
2: 啊。系
1: 咁
2: 肯定啦，
1: 都有所为啊，系嘛？
2: 自己攞个烹去打包咯。
1: 啊，唔准嘅，得唔得咧？唔知。
2: 可以肯定。
1: 咁啊，点解咧？佢会有呢种咁样嘅呢个饺子店咧？5蚊饺子店咧，系嘛？有啲人你咁样做紧蚀本噶噃，系嘛？

0: 讲啊，佢买嗰啲米啊，
1: 佢都速冻嘅水饺，
0: 个品质系有保障嘅，用嘅面条都专门系定制嘅，每日都系新鲜配送。店里边承诺啲面条可以免费，即系话可以免费续$4嘅清汤面，系嘛？啊，佢话唔可以俾大家食唔饱。
1: 佢系有一个数据，有数得计嘅。佢嗰个老细咧就话啦：，你100个嚟我间铺头嗰度消费嘅客人咧，佢哋计算过，有50个都会选择再次帮衬。咁即系话复购率系可以达到50%。咁而家间铺头嘅租金咧就5800啊，
0: 都唔平喎。
1: 每个月系啊，而且仲请咗3个员工。咁但系咁，佢每日嘅流水可以达到2000到3000之间啊。佢如果再将啲铺租啊、人工啊、成本扣除之后咧，佢一个月嘅纯利系可以达到30000蚊咁犀利咯。
0: 诶，咁唔错嘅噃。
1: 唔错，你做乜嘢可以？而家做咩工种可以一个月30000蚊？
0: 嗱，你一般人咧，我哋会计噶嘛，即系好似即系咁，你方老板咁计啊，你铺租、水电、人工、材料啊，咁点？但系你唔好忘记，做生意有一种嘅做法咩啊？走量。
1: 系啦。
0: 其实咧，你冇睇过好似冇得赚喎。但系个只要啲复购率高嘅话咧，佢啲嘢去得快啊，去得多啊，佢计一计下计下咧，其实佢真系可以赚到，佢话30000已经好唔简单噶啦。
1: 佢话而家咧嗰个老板娘啊，系话验证到喺呢间店度开铺可以盈利之后咧，佢话估计呢类型嘅低价面馆啊，会越嚟越普及。而且我真系觉得人哋系好进取喎，嗱一方面咧又经营呢间铺头，另外一方面咧佢喺铺头度顺便拍埋短视频嘅，即系佢话希望
0: 系万事都可以做呢个新媒体。
1: 系啦，佢话线上拍短视频咧就话希望令到更多人啊，即系知道佢哋嘅铺头，将流量咧就引过嚟。咁啊，同时咧佢线下右手喺呢间铺头嗰度就话把控嗰个出品嘅质量啊，令到口碑流落嚟咯。咁
0: 冇错，所以依家呢个时势做生意。唔一定话大生意先得做嘅，大生意仲难做啊！老实讲，依家系做咩低成本嘅、轻量化嘅嗰啲咁嘅小生意，你唔好睇小佢。所以依家好多时候啲人卖嘢啊，哎呀咁平，点赚到钱啊？你唔系咁讲噶噃，你乜嘢以为平啊赚唔到钱噶噃？其实如果你好似嗱，即系有人讲啦，如果嗱我卖啲嘢1蚊鸡，如果我哋全中国14亿人每人俾1蚊你。不得了啦！你呢个流水系咪啊？即系你要咁计先啦。有时啲嘢真系你用一般嘅生意嘅思维去谂啊谂，你谂唔过人嘅。佢如果条数计喺度，佢只要一量多嘅话咧，嘿，你唔发都几难。
1: 阿莲子话5蚊咁抵，好过我自己煮咯咁样。咁阿坚咧就话喺番禺沙湾镇啊，佢都有6蚊嘅快餐，食完自己执碗两素一个肉，我食过可以啊，清淡啲几好啊，叫干净饭堂、啊。
0: 嗱、啊，又系一种嘅生意嘅模式。
1: 喂，睇嚟大家而家越嚟越接受你。
0: 你其实一间店咧，老实讲，好多我哋啲街坊啊，唔系咁讲究嘅，尤其早餐嗰啲系嘛，
1: 做街坊生意，
0: 基本上咧你干净啊，你啊企理啲嘢味道啊可以，唔好讲话好好啦，系嘛，
1: 过得去，
0: 嗰啲嘅食材咧又可以过得去，你叫我洗碗都冇问题嘅，你叫我带筷子都冇问题嘅，
1: 可以啊，系啊，
0: 即系简单，佢将啲成本全部揿到最低嘅时候。佢一碗面赚你2毫子，佢都掂当啦，系嘛？如果走量咁计，好犀利，你冇睇话2毫子啊！如果14亿人俾2毫子，你哋都已经咩噶啦？上岸啦，好早就。
1: 阿6027咧就话真抵啊！佢喺肇庆呢边啊，佢话依边肠粉4蚊一条啊，我食2条都未够饱噶。哦，你哋唔系一碟一碟咁计算，系一条一条咁计算噶。
0: 一条啊，佢又另外一种计法啦。
1: 系咯，又系一条咁样嘟嘟嘟咁样
0: 啊。啊，所以咧，我觉得咧，依家做生意咧，啊，一定要谂办法。投资太大咧，风险肯定大，啲成本高嘛，系嘛？好似香港我曾经有个好出名嘅老细，佢就咩呢，佢就系专门买好多啲街铺啊啲店铺靠出租租金嘅啫。係咪咁我到咗佢个仔呢，去到美国读书返嚟英国读书啊啲名牌大学之后，佢发觉老豆咁做生意太小家子。唉，冇啲创意，冇啲挑战性，成日靠收租。係咪太少啦。佢就将某啲铺啊卖咗好多。 就去銀行咧就貸埋款，就擴大嚟做嗰啲咩又嗰啲大生意。
1: 通常呢啲風險都非常大。
0: 佢認為個學過做。

0: 生意嘛，喺啲名牌大学里边，佢要闯一闯嘛。卒之喺五年时间，就不断扩展、扩展、扩展、扩展，最尾咧就系、是、
1: 缩水啦，肯定。
0: 即系基本上亏晒，亏晒之后最尾倒闭，喺五年时间亏咗个老豆800亿。
1: 哇！
0: 800亿啊！咁卒之咧就喺一年里边有三次法院都通知佢要。佢要去上去，佢要去呢个嘅佢打官司。
1: 老老实实啦，如果真生着个咁嘅仔，佢老豆就话：阿仔，你唔好咁上进啦，你唔好做生意啦，老豆俾啲零花钱你用算啦。唉、啊，你使几多零花钱我俾你好过啦，你唔好去投资、啊。
0: 但系佢老豆早几年已经系过身啦嘛，
1: 哦、
0: 交俾佢嘛，佢就为咗一展宏图嘛。唉、哎，有啲后生仔真系，所以依家咧人哋话。现金流啊，个流动好紧要嘅。咁、有啲话做生意做到尽头，最高就系收租啦，就你仲谂拖做乜先啊？
1: 你何苦要搞到咁？
0: 唉，有800亿，有8000万我都唔做生意啦。我系咁嘅，懒一懒啦，系咪先？你何苦咁奋斗啊？你真系。
1: 咁我冇咁贪心，我800万都算啦。唉，真系系咯，哇！你真系但系真系，就算斋听呢个数字，都觉得唉，我心好赤啊！
0: 喂 ，Amy 就提醒啊，个街边啲小食店啊，啲早餐最怕咩呢？用市场嗰啲肉档啊，卖剩嗰啲肉啊，打碎嗰啲。捞啲味变质，你都食唔出啦。
1: 诶、啊，嗱、欸，呢、這个又系食品安全喎，呢、這个又要好强调。所以有啲朋友咧，佢话肉碎嗰啲嘢，咩肉碎肠粉嗰啲，佢尽量少食，宁愿就食肉片肠咯。
0: 咁啊系，
1: 系啦。佢话太肉碎嗰啲，即系你食唔出佢究竟系乜嘢嗰啲，我就干脆系肉片啦。你斋肉片就肉片，斋一嚿牛肉就牛肉咁啊。
0: 嗯，系嘛，一嚿嚿佢睇得清楚，
1: 系睇得真咯。
0: 其实做老板又系，明知道有人怀疑呢个痛点就唔好做系啦，系嘛。你做出嚟个个怀疑，当然有啲唔怀疑嘅，有啲唔谂咁多嘅。但系认知高嗰啲佢肯怀疑，即系讲究嗰啲、你做唔到佢生意，你只系做啲唔讲究嗰啲咯，系嘛？
1: 哦，咁唔系，咁都有一啲人哋好讲究嘅，即系本身个店家自己讲究啊。佢话：，唉，我做出嚟嘅产品，我俾全部啲街坊生意仔，佢一食就食得出嚟，我做唔出，我做唔出，我一定要拣最新鲜嘅肉，我每日3点钟排身去市场买新鲜嘅材料翻嚟就得得得得。咁样
0: 啊！呢都系你讲噶吓，过嚟我买呢个测谎器，
1: 唔系又有啲咁嘅老细，
0: 有肯定有，
1: 有系。
0: 咁但系俾啲唔系冇嗰啲嚟害咗你有嗰啲嘛？
1: 阿凤珠星话：，哥 Sir， 你今日一讲咧，间店铺话听日大排长龙啦，叫老细多备啲货先得。啊，啱啱唔记得咗边位话啦，我就喺海珠区，究竟喺边度啊？
0: 系嘛？你想知啊？
1: 系啦。
0: 哎呀，我哋又规定又唔俾卖广告咧。
1: 你揾个新闻啊！你搜下个新闻啊，搜下地图啊。
0: 喺江南大道啊！我哋讲咗啦，都系生意确难做，咁可以帮下啦，系咪 ？OK， 我哋出呢个嘅刚才大家点嘅歌系嘛？听下先吓。

0: 唱圣耀啊！刚才边个点嘅？想点周小燕，揾唔到周小燕版啦，即系揾到呢位雷佳呢位歌手嘅一个版本吓。时间嚟到4:48吓，咁啊睇睇外边天气，今日咧亦都系冇太阳啊，好似落住细雨咁样嘅，所以揸车啲朋友都注意下路面嘅呢啲地方吓，湿滑嘅话吓，互相忍让一下啦。
1: 近段时间咧，呢轮嘅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而且咧，我睇气象台方面咧就话，好似呢几日啦，仍然会有落雨，咁因为前期嗰啲雨水比较足啊，咁啊担心佢会唔会土壤含水量比较多，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就系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强对流天气都比较多，所以本身系嗰啲简易设施，即系咩工棚啊、铁皮屋嗰啲，你就及时加固啦。
0: 嗯，冇错吓。琴日咧，我哋喺节目里边咧讲到关于种运动啊。跑步呢个话题，咁啊落咗播之后咧，咁亦都朋友打电话嚟咨询，佢话都有跑步习惯咁样。佢话慢跑好啲，定系快跑好啲咧？咁样，佢话我都想话通过即系从依家开始啊，即系养成一个运动嘅习惯。咁我觉得如果你冇平时冇跑开嘅咧，如果要跑咧，建议都系慢跑 OK 噶啦。咁慢跑咧，你即系放最轻嘅脚步。最慢嘅速度，你总之跑嘅动作，因为慢走同埋快走，唔系慢跑同快走系有区别嘅。走就行嘛，但系跑咧，你用跑嘅姿势，但系唔一定跑得好快，摁下咁样，慢下咁样吓。咁其实慢跑嘅好处好多嘅，如果你可以坚持嘅话，其实咧你嘅身体会发生一系列嘅变化。
1: 咁而且咧就话啦，你嗰个跑步咧，听讲系咁样，佢话可以令到身体啊高速代谢调节啊，佢话一啲低强度有氧活动咧，喺减少内脏脂肪方面咧有独特嘅优势。
0: 冇错啦，吓你坚持落去，系嘛，即系内脏脂肪系好多种代谢疾病嘅元凶嚟嘅，比如二型嗰啲糖尿病，咁你通过慢跑啊，叫低强度有氧运动啊。就减少咗呢种脂肪方面。
1: 讲起内脏脂肪，因为现代人呢，你有冇发现啊，由于我哋少运动同埋嗰个其实最主要可能个飲食结构改变咗。嗰个有一啲呢，即係我先有啲医生朋友话，有一啲嘅朋友你睇佢表面呢都唔算好肥嘅，或者你睇佢都仲算好比较正常嘅体重。但佢话原来里面嗰啲脂肪啊，佢话嗰啲内脏嗰啲脂肪好劲
0: 㗎。係啊，呢、這个唔一定㗎，瘦人唔一定冇脂肪㗎。
1: 係啦係啦，係内脏或者身体里面。
0: 特别多，
1: 冇错。
0: 仲有一个作用系咩咧？关节对关节好啊。即系你跑步咧，即系慢跑咧，去调整嗰个嘅步频啊。咁你可以改善一种叫做咩咧？改善着地力学啊。即系减少嗰个膝头哥关节同埋髋关节嗰种负荷。其实呢种慢跑咧，其实唔损伤嘅。你慢跑咧，佢就系高步频，你小步幅啊嘛。即系呢个原理嘛。所以佢将个冲击力分散到下肢嗰啲肌肉嗰度，可以保护到你嗰、那个叫关节嘅软骨同埋韧带嘛，其实几好嘅。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可以即系话你跑慢跑咧，可以优化嗰个心血管功能，降低一种疾病嘅风险。你依家即系依家好多咩冠心病啊嗰啲咁嘅情况，系嘛？你通过啲慢跑嘅话咧，佢系可以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康复啊，有有效一种运动嘅选择嚟。
1: 仲有一样嘢。精神愉悦，佢系由于现代人咧，即系原来或多或少你都逃唔开嗰啲压力噶啦，都走冇甩鸡噶啦。咁啊，有啲人又容易焦虑，但系而家呢啲咧，即系低强度啊，或者中等强度嗰啲有氧运动咧，可以有效减轻焦虑啊，帮助人改善情绪、
0: 精神方面噶啦。
1: 系啦，仲可以促进咧，即系同学习啊、记忆相关嗰个大脑嗰个区域，即系海马体嘅嗰个健康。咁而且咧喺运动嘅过程之中，你系放松啊嘛，放松咁样。乜嘢都唔谂咁样嘅状态啊嘛，咁所以咧，你会运动一场，即系咁样维持咁样嘅状态咧，有助于帮助我哋释放压力、清空思绪，逐渐实现身心同步咁样嘅健康状态。
0: 佢点都好，俾你久坐喺嗰度都有益啊！
1: 即系总之好过坐喺度唔喐。
0: 所以我觉得咧，平时如果有时间嘅话，可以吓从慢跑开始吓，咁好简单嘅啫，你又唔好睇急吓，样样咁样吓，即系。自己觉得舒服吓，咁啊坚持一段时间嘅话，相信都有好嘅效果嘅。
1: 明天会更好，佢话啱啦，我就系快走啊，慢跑个肚咧瘦得好快噶，系嘛系嘛，就系、是、局部嗰个运动可能
0: 坚持啦，坚持就效果非常强啦。
1: 阿竹君健康拍了张照片上来、哦、真是五蚊水饺四蚊面馆、哦、哇是咯，应该就是这间店铺是吧，
0: 哇咁犀利，
1: 是啊，咁快俾你找到，唔叻嘅吓，
0: 所以依家我哋、
1: 即系互联网乜嘢都容易找。
0: OK， 好，咁啊继续咧点唱嗰啲点歌嘅朋友，继续将呢啲歌送俾你哋，我唔记得边个点噶啦，总之系呢只歌啊，好耐冇播。

0: 团结就是力量吓。OK， 好啦，咁啊，另外阿天意人生话，高 Sir 点一首汪明荃勇敢的中国人啊，咁刚才又好似边个点一首中国人嘅，我记得系嘛？
1: 系咯，哇，即系今日点嘅歌比较多啊，所以要慢慢一首一首播咯，揸紧时间播咁样。
0: OK，
1: 系，咁啊，风之声啱啱讲起话嗰、那个嗰、那个慢跑嗰个好处，佢话咧，其实瘦人都有脂肪肝啊。是啊，其实身体健康不是话睇表面佢肥唔肥啊瘦唔瘦咁样，佢係成个人体一个综合嚟㗎，要好多好多条件去判断咁样，係、
0: 啊、
1: 所以呢锻炼都係不可少啊。
0: 咪 check check 㗎啦，自己有个话呢就真係要去通过运动去改
1: 改善
0: 改善啫。其实好多嘢。
1: 即係运动可能都唔得啊，个飲食结构都有问题㗎。
0: 首先动起嚟先啊，咁、你首先动起嚟，如果你唔食嘢你唔运动都唔得嘅。咁、运动坚持落去呢，因为以前啲人呢为什么他不肥呢，他就是耕田，你知道吗，他的劳力体力要不停在运动的时候，你吃几多
1: 不停出汗，
0: 你吃几多他都可以跟你什么的代谢了的。
1: 而且这样以前呢爸爸妈妈他们那一辈就算有坐班制好像都是 要坐在那里做事，但他上落班是踩单车的，其实就相当于运动，你上班这样踩半个钟头单车，落班又踩半个钟头单车回家，又是运动咯。
0: 除了运动，因为那时候的人又没有东西吃。咁啊，所以两样嘢咧就啱啱好啦，啊啱啱好啦，对身体系好嘅，啊少食嘢同埋多运动就系咁解。

0: 系啦，阿老王话啦，你唔好睇我瘦啊，我全身都肌肉噶，我一口气啊上五楼啊，气都唔喘噶，
1: 咁犀利啦！
0: 老王你今年几大啊？而家二卅岁肯定冇咁声啊！啊，咁如果你话人人到中年都可以咁咧，咁就犀利啦！
1: 清晨雨露咧就话我坚持咗一年嘅快走啊，瘦咗成十斤啊！哇，咁好叻喎！
0: 吓，瘦十斤行。走
1: 就快走啊！唔知佢走几长距离啦。
0: 诶，咁佢有啲人咧就系可能坚持每日都走，走半。其实运动唔使长嘅，半个钟头已经好犀利噶啦。即系如果跑步咁计啊，唔要坚持每日嘅话，我见觉得唔使每日嘅。你一个礼拜走多只三日，你都几好啦。
1: 但佢坚持咗一年喎，已经好犀利咯。唔知佢一日行几多公里咁样咧？
0: 咁啊系，咁啊犀利啦。
1: 系唔知要行几长
0: ？OK， 咁啊希望大家一齐行动起嚟啦吓，中意运动嘅朋友吓，咁啊起码啲细艺。哦，咁啊讲起咧呢排好多中意去旅游嘅，去旅游咧就系、是、就系、是、我哋住酒店咧有一样嘢，其实有啲人系一啲吐槽。佢每晚住酒店咧，住到第二日中午十二点钟之前就要退房噶啦，系嘛？你超过十二点钟，佢就当你又住多一日咁样嘅。
1: 系嘛？好似有啲地方系晏昼两点啊，我唔太记得系。
0: 就算系啲一两点，
1: 系。
0: 但系近期咧，听讲重庆咧，佢有一间嗰啲酒店啊，推出咗真系24小时退房制，打破咗我哋以往中午十二点钟退房呢种惯例。
1: 嗯。
0: 咁好多消费者。支持吧，好啊，诶、哎，到时候你嗰个玩就住你嗰度啦，咁样廿四住满24小时，你唔使卡点嘅，总之啊，我哋通常嗱，你晚黑住去到下到12点12小时啫嘛，
1: 系啊，
0: 佢一多出12个钟头啊，
1: 喂，咁啊，对旅客嚟讲系好着数啊，因为有一啲旅客咧，佢系晚黑啊或者晏昼先到间酒店嘅啫嘛，咁啊放低啲行李又掟咗出去玩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中午十二点，即系第二日中午十二点就赶人哋走嘅话咧，其实人哋真系未够皮嘅、啊。
0: 如果你话住多咗几个钟头，喺下昼退房咧，佢又
1: 要收多一日，
0: 收多半日啲，有啲收多一日。啊，咁搞法确实系嘅，有时又朝早想去周围行一行先，系嘛？
1: 系啊，
0: 又唔敢啊，
1: 或者想瞓个懒觉都系危危乎咁
0: 样。啊，我觉得呢个规则咧，其实咧，我觉得俾到大家咧一种即系更加宽裕一种嘅行程。
1: 系
0: 嘅心情系嘛？
1: 佢话呢个规则点解出嚟咧？佢话贴合翻而家出行场景系日区多元化，比如话有啲旅客咧，佢系中意拣一啲比较平价嘅航空啊、红眼航班，咁人哋深夜先到啊，深夜嘅高铁啊，甚至系自驾游出行啊，咁多种嘅出行方式啦，大量嘅旅客咧，因为交通安排嘅原因咧，通常就要拖到凌晨先可以入店居住，实际入住嘅时长咧，可能不足半日嘅啫。咁但系如果你中午12点就要赶人走嘅话，令到旅客嘅体验感咧就非常之差啦。
0: 冇错啊，咁所以咧，佢酒店本身自己拥有啲自主嗰个嘅弹性空间，可以个规则佢定啊嘛。嗱，阿绿茶话啦，韶关我哋有间嘅，依家4点钟啦，退房啦，咁又进步咗啦。
1: 系
0: 啊，
1: 嗱，阿方之星话超过12点退房要计多你半日，系咯，要俾多半日钱咯。
0: 我相信开始慢慢啲生意难做嘅话，你就总之瞓到你唔想瞓咧，你走啊。
1: 咁但系亦都有另外一种声音，就话因为你嗰个退房时间分散晒，唔系统一12点嘅话，会唔会就打乱咗保洁嗰啲排班啦？即系佢通常就12点好退房，然后我马上清理 ，click crack 清理晒之后，咁啊晏昼又可以迎嚟新一批客人咁样。
0: 大佬啊，依家生意就提供服务，自己辛苦啲，等啲消费者就方便啲，就咁简单。
1: 嗯，
0: 你又想自己又简单舒服啲，又想对方又会帮衬你，咁啊难啊！所以睇下牺牲边个。我宁愿牺牲呢、這个，等你
1: 个体验好啲，
0: 经常嚟多几次，系嘛？等你带多啲人嚟同我宣传一下，其实呢个好紧要嘅服务嘛，依家嘛，
1: 服务为
0: 好啦。咁我讲下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又要同大家讲暂别啦。听日咧就7月8号啦，星期三吓，
1: 继续晏昼约定大家广东广西广东西，不见不散啦、啊。
0: 听日见吓，
2: 下昼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7: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8: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9: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0: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9: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8: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3: 你知道吗？一棵葱嘅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嘅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嘅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唔到一秒钟。
14: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8: 大家好，我阮君，今日咧同你一齐聚焦咧财险行业，一齐嚟倾倾2026年度一季度啊，喺87家嘅财险公司最新嘅保费数据。睇下行业大盘情况，今年一季度全财险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5302亿，同比咧只系增长2.8%嘅啫，亦都创低咗咧近年嚟嘅增速新低。咁到咗四月底咧，就累计增速更加系跌到2.2%，对比同期寿险一季度1.78万亿嘅保费，7.3%嘅涨幅，财险增长咧明显乏力嘅。87家统计嘅财险公司当中，足足有32家嘅保费出现负增长，行业分化好严重啊！整个行业增长几乎咧系全部靠意健险嚟撑住，意思即系意外险同健康险啊。咁啊，呢两类型保险咧同比上涨15%，单独拉动行业3.8%。咁但系睇翻车险啊，剔除咗咧意外险、健康险呢啲普通非车险咧，其实就系负增长啦。车险咧而家都进入到一个全量嘅竞争，一方面咧因为新车嘅销售又开始放缓啦，另一方面咧一啲单台车嘅保费持续下降，头部嘅三家老牌财险咧就走一个咧叫做以量保价嘅路线，咁亦都咧系整个嘅车险份额比较稳定，保费增长咧就可能比较难啦。不过非车险赛道咧，话而家竞争好激烈啊，唔少嘅中小公司业绩波动咧亦比较大，保费规模30亿以下嘅企业入边，有10家咧已经连续2年保费下滑啦。 咁而睇市场嘅头部方面又有点样嘅动态呢？保费前十名嘅企业呢喺名次上冇咩变化嘅。咁财险公司喺我哋国家呢前十名有边啲呢？有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财险、国寿财产、中华联合、大地财产、阳光财产、太平财险、众安财产同英大财产。咁平安产险大家好熟悉㗎喇，佢呢就连续三年嘅增速上呢喺市场呢係跑赢嘅。咁另外呢佢嘅增长主力呢飞车险，飞车险保费增速近两成啊。咁另外嘅话呢同去年同期仲提升咗5%，有人保啦、太保啦呢两家嘅老公司。咁有唔少嘅保险公司呢都要靠住飞车险业务呢实现一个比较快嘅增长。咁而喺百亿规模嘅梯队入面呢，太康在线嘅增速甚至高达54%。车险、飞车险呢佢哋都系同步呢去增长嘅。而飞车险嘅突破入面呢，见到呢增长嘅核心呢系健康险。国任啊、华泰啊、大家财险嘅排名呢亦都有上升。中小企业呢有13家系连续两年嘅增速超过行业平均嘅。呢啲嘅企业呢你可能少听啦。有利保互助啦、荣盛财险啦、众惠商户啦排名比较突出嘅。咁我哋嚟睇睇啦，仲有两家佢嘅增长全部系依靠飞车险。一个呢就系众惠嘅飞车险保费差唔多有翻倍嘅增长。而利保飞车险呢佢嘅保费涨幅超过咗三倍，主打系健康险同埋责任险嚟嘅。咁呢一次嘅统计呢其实呢就是对于一个嘅保单嘅签单嘅保费一个统计。嗰家公司嘅统计口径呢就唔一样嘅。咁呢个呢係嚟自于行业媒体嘅统计。希望呢对你了解财险公司呢更有帮助。
19: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2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之前咧有位深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话自己缺咗3-4隻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返隻牙，毕竟呢种牙费用又唔平㗎嘛。曾主任，除咗种牙呢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呢？
21: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系有三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0: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21: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系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系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0: 听你这么讲，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那相比之下呢，种植牙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21: 是的，种植牙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它是能够好好地解决传统方法的这些痛点。它的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像一个人工牙根， 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中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三四只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加起三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中植牙唔伤邻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系目前非常理想嘅一种折中方案。
0: 嗱，我插个嘴啊！

0: 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係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呢，无论係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係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呢，其实佢反而呢係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喎。
1: 係嘅，好多人只係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係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到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0: 一隻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係几毫子嘅啫。但係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呢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其实係值得嘅。
1: 係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呢，每日成本係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是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是为你悭返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0: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1: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是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10个人，并且都系具备10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术前评估。
0: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呢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呢，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1: 种牙呢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不可以只关注平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0: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蝉耳口腔为答谢电台的听众也都有专项的补贴的，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的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品质和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中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耳口腔。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3: 这个暑假约定你。
5: 夏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6: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5: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6: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7: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8: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7: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8: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7: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8: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6: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7: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6: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7: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6: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7: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一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1: 大家平安舒心，
12: 保安康，
11: 保安康。

0: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0: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2: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0: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3: 下昼5:30。
4: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指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7: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6: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7: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8: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9: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粵劇大女化
8: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10: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劇《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11: 多谢支持。
12: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师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3: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4: 今个月9日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5: 946天气预报，
16: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26度，比寻日同一时间下降咗大概有3度几嘅。咁啊，现时见到啦，部分嘅区系挂起咗啲预警信号，禅城系有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顺德系暴雨以及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三水啦都系暴雨以及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咁而高明咧挂起咗暴雨嘅橙色预警以及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会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嘅，吹2级嘅偏南风，气温26度到27度，相对湿度85%到95%。听日白天啦，系多云到阴天嘅天气，有中到大雨，局部系有暴雨，气温26度到31度，外出嘅话记得仲系要带遮。
15: 946路况，
16: 落班路上提醒下你，现时缓慢的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港湾立交三层的双向、桂兰路大正小城对开往旗茶的方向、南海大道的灰旗东路口的双向有慢、丽雅苑路口的双向、还有桂平西路、华翠南路口的双向、 海白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桂丹路富宏广场段往广州方向，联和路段往丹灶以及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往龙岗方向现时都是有慢。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7: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9: 好，妈咪拿给你。
17: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9: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9: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到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星期二晏昼嘅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听节目嘅同时，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呢个 A P P， 打开花生呢一栏，进入946嘅直播间。咁啊，见到啦，已经有啲朋友仔嚟打咗卡啦，包括阿诚信啦、禅城渣渣辉啦、红茶啦、盈姐等等，欢迎晒大家。亦都可以上嚟倾下我哋每日嘅互动话题啊！今日倾下咧就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6: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7: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

0: 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4: 继续啦，翻嚟啦，今日你点睇嘅节目，今日嘅话题咧，同大家倾下。咁啊，最近有媒体报道啦，咁啊就话咧，有患者咧就吐槽，就话咧啊喺医院住院咧，就早上6:00就要叫人起身，仲要接被啦，等医生查房啦，又唔俾摆私人物品，床头插座又唔俾你用。咁啊，对于呢一啲嘅吐槽啦，咁我有人觉得咧，就话，诶，即系你点解啊住个院，你都咁多肌肉嘅？咁但亦都有啲患者家属咧，就话啊，系啊，即系点样安排8:00查房，但系6:00就要叫人哋起身同埋整理内务咧？见到阿邓基就话啦，如果想安安静静住院，咁咪住私人医院咯。够晒安静啦，咁啊，毕竟咧就一啲嘅大医院就唔系得你一个喺度要照顾嘅。呢、這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啦，先嚟关注一下啦，就系、是、广东今年首个嘅洪水嘅红色预警发布呢个消息啊。咁啊，当中咧见到咧就系、是、讲到啊，受到上游来水嘅影响，西江嘅水位系不断上涨嘅。咁啊，广东省水文局咧喺今日早上就8:00就发布咗西江封开河段嘅洪水嘅红色预警。水文专家提醒啊，当前嘅水位仍然系上涨紧，咁啊需要做好啦沿河低洼地区群众以及系物资转移嘅工作，咁啊同埋咧停止受影响河段同防汛无关嘅活动，重点关注咧容易受到咧西江洪水托顶影响嘅封开源嘅盘龙河，咁啊并且咧就系密切关注最新嘅水情预警信息。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广西呢就喺广东上游嘅，西江呢就系一路由广西流落嚟嘅。广西方面嘅一啲水浸嘅情况呢，相信大家刷短视频都有刷到㗎啦。所以呢广东各个城市其实都要呢就系密切关注返呢就系最新嘅预警消息。咁而广东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呢就今日亦都有发布相关消息嘅，就根据当前嘅水情以及系未来降雨嘅预报方面嘅分析，受到上游来水影响啊，佛山市内嘅江河呢系会出现一轮明显嘅涨水过程。咁目前呢佛山市各个主要嘅江河控制站嘅一啲嘅站点呢仲系处于警戒水位以下嘅，喺下边下。咁佛山水文分局呢亦都提醒，就话预计听晚到9号嘅前后，西江干流水道马口水文站嘅水位呢系会涨到4.8米左右。咁呢个系咩水平呢？咁其实系低于警戒水位呢就系7.5米嘅。其实低比较多下。而北江嘅江心洲海丰村站呢就将会涨到4.8米左右。入村嘅道路呢就会系浸咗1.7米左右嘅高度。咁但係呢海丰村呢个位置呢，相信经常关注天气预报嘅朋友仔都会知呢、这个位置呢系每次基本上都会浸，因为佢真係会比较低嘅。咁而村民呢其实亦都有好足嘅一啲应对嘅经验，咁相信呢相关嘅转移工作呢会有序进行嘅。水文部门亦都提醒，就话沿河嘅相关单位以及系社会公众咧，要注意提防安全。市民咧亦都要尽量避免去到一啲山丘嘅区域啦，同埋一啲嘅溪河滩嘅地方，总之一啲低洼嘅地方。最近咧就唔好谂住话咩去到咩河边江边嗰度咩执贝壳啊、捉鱼仔啊，呢段时间咧就先避免一下，忍忍手先。咁而气象部门咧，亦都预计今日佛山咧仍然系会有咧就系一啲嘅短时嘅降雨啦。刷新下预警方面嘅信息先。现时见到禅城仲系。

0: 挂住雷雨大风以及系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啦，咁而顺德啦，同埋三水咧都继续系有一啲嘅暴雨以及系咧就系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嘅。咁啊，气象台方面咧会持续更新翻一啲嘅信息，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密切关注一下。高明啦，见到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以及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咧，继续系生效嘅。咁啊，另外咧，佛山市嘅自然资源局同埋市气象局咧，亦都联合发布咗信息，就系预计未来嘅24个钟头，即系一路到8号，听日下昼嘅3点到啦。有一啲嘅区域咧，就系地质灾害预警等级系去到3级嘅，包括有顺德嘅大良街道、龙岗、辣楼、杏坛以及高明嘅江合、洋和、明城、三水嘅南山以及系芦包镇等等嘅部分地区。咁啊，地质灾害预警等级三级嘅意思咧，就系地质灾害发生嘅风险系较大，咁要做好咧就系相关隐患点嘅一啲巡查同埋排查啦。咁啊，特别对一啲房屋前、房屋后、人工边坡咧加强巡查，咁以及要提醒隐患点附近嘅街坊、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咧密切注意咧就系地质灾害嘅预报以及系预警。咁再嚟关注一下广西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央视新闻以及央广网等报道啦，咁啊寻日上昼啊，广西嘅横州市绿南水库、云表水库以及系宾阳县嘅绿旺水库咧，系出现咗咧万顶缺口同埋部分嘅堤坝缺堤嘅情况，咁啊造成咗下游咧就系大面积嘅人员受灾。咁啊，亦都见到咧，就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嘅水文中心啦，喺今日早上嘅7点咧，亦都升级发布咗洪水嘅红色预警噶啦。咁啊，今日早上咧，广西仍然系有55条嘅河流、70个站咧系超警戒水位咧，就系超少少，或者咧最高可能超到咧就有成7.46米咁多。咁啊，点解今次广西嘅水会咁劲呢？因为南宁是遭遇到就是破纪录的一些极端降水，包括周边的城市都是的。由于之前的这个美沙克的这个台风从北部湾登陆之后，对于广西多地造成了大面积的降水，特别就在南宁地区形成了就是云团的滞留，即是云就留在那个位置就不肯动了，咁啊，造成呢啲区域咧就系降水咧就系持续，咁啊出现咗范围广、强度大同埋极端性强嘅啲特点。呢一轮嘅暴雨天气过程点解会强到咁嘅程度，同埋到底系有几大雨咧？咁啊，广西方面嘅有一位气象台嘅首席预报员龙孟松咧，佢就作咗个解释嘅。咁就话南宁全市累计嘅雨量咧系超过100毫米嘅站点，有成271个，最大嘅一小时雨量咧系达到咗破纪录嘅106.2毫米，即系一个钟头就落咗106.几毫米嘅雨。咁其中咧宾阳县嘅八凤村最大嘅24小时降雨量咧去到740几毫米嘅，咁呢个咧打破咗南宁市建站以嚟嘅一个历史嘅极值啦。这个24小时的雨量呢相当于当年年均降雨量呢将近是一半那么多。那么对比返呢北京常年的平均会成年的降雨量呢其实大概就是500到600毫米左右。那而八凤村一日就落了超过北京常年成年的降雨量，那你说几夸张呢？咁而之所以降雨咁劲咧，佢亦都解释咧，就话因为咧呢个台风喺广西咧就系强度咧个减弱系比较慢嘅，咁而且停嘅时间比较长，咁啊同时咧西南季风咧亦都持续输送源源不断嘅水气同埋热量俾佢，咁呢个咧就系导致南宁出现咁罕见暴雨嘅原因。咁今日预报咧就话降雨强度已经系有所减弱啦，咁啊预计未来2日啦，南宁市仍然系有中等强度嘅降雨。唉，咁希望啦，即系降雨可以咧就逐渐收咗佢，咁啊收雨咧下边啲水咧就应该会好去一啲嘅。好啦，咁而关于咧救援嘅最新情况，我哋稍后再同大家倾。
1: 傍晚6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0: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小小创业家严学贤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6: 九四六路况。
7: 六点钟过后，现时的路面缓慢的地方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以及江湾立交三层的双向，桂华路创产对开的双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陆景二路岭南大道路口的双向，灰旗路天虹商场对开双向，洛松大道家居中心段的双向，南海大道南海广场对开的双向都是有慢，桂平西路华翠南路口的双向，海八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桂丹路的富宏广场段往广州的位置，仲有联和段的联和路段往丹灶方向都是有慢，陕西大道罗村互通立交往机场大道的方向都要你收一收油。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7: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咁啊，刚才咧就系讲到啊，广西方面啦吓，咁啊有啲地方咧出现咗咧就系比较严重嘅水浸。咁而当前咧救援嘅队伍同埋救援设备咧，好多已经系奔赴到咧就系受灾最严重嘅地方。咁啊，包括相关部队都讲到咧，就话正从周边地区咧就系。

调集进一步嘅力量同埋设备咧，去加强呢个救援嘅。咁而灾区核心区域范围之外嘅公路、铁路、电力、通讯、生活物资保障咧，总体都系运行平稳。咁而救援力量好多啊，咁啊见到啦，包括好似从贵州赶过去噶啦，从广东赶过去等等。咁啊，其中广东消防救援嘅机动总队系出动咗34部嘅消防车，300多名嘅指线员，咁啊以及系咧就系17艘嘅救援艇，从7个地方咧系同步出动。咁係去到呢就係广西横州嘅缺堤灾区呢，加入呢就係排路以及係搜救工作。咁啊前期嘅队伍呢喺昨晚11点呢就已经到咗㗎啦。咁啊后续嘅队伍呢昨晚係轮流开车，人歇但係车不停，就係为咗呢早一步抵达到灾区当中。咁而嚟自佛山嘅队伍啊，佛山嘅南斯退役军人救援队呢昨晚亦都係深夜出发。今日呢佢哋就同佛山嘅红鹰救援队呢一共係有6部车、5只艇，20人呢就喺广西嘅宾阳呢就係救咗一啲嘅被困嘅群众。通过视频睇到啦，佢哋係坐喺嗰隻冲锋艇上边，周围嗰啲黄色嘅水呢其实真係好似成条河咁样嘅。佢哋就用膊头啊将80多岁嘅老婆婆啦，一啲行动不便嘅村民，仲有小朋友一个一个咁孭出嚟。截止到今日中午嘅12点，2支佛山嘅救援队呢已经系转移咗当地嘅被困群众有40多人㗎啦。咁我睇到呢广西嘅现场嘅水呢浸过晒1楼啦。咁啊见到评论区呢都系一片嘅感叹。就话喺呢一啲嘅大自然面前呢，觉得人类真系太渺小啦。咁但系呢个灾难接面前呢，我哋佛山嘅民间救援力量呢亦都系无惧艰难险阻，第一时间就出发啦。咁有广西嘅朋友仔留言呢就话：广东大哥仗义啊！咁我仲睇到咗啦，就系南斯救援队佢哋出发之前嘅嗰个群里边嘅通知截图，咁就系叫大家快速集合。咁同时呢亦都系发动爱心嘅企业呢去捐款捐物，能够接到任务即刻可以集结出发。因为他们平时真的做足了准备，准备好晒各种的救灾的装备，亦都是连接了很多的爱心企业和各方的资源。我们佛山的救援队伍真的用专业和温情去诠释了就是月桂同心守望相助，亦都体现了我们佛山人的担当。希望他们早日完成任务，平平安安早日归来。亦都用一首歌，希望呢就可以天助佢哋啊。呢首歌嚟自周杰伦嘅《晴天》。

0: 今日表情包，
1: 谂极都唔明一嚿云咁。
2: 好啦，讲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咁啊最近齐鲁晚报嘅报道，咁啊就话咧有一个嘅网络视频啦，就系吐槽住院嘅体验。咁个患者咧就话：，早上六点钟天未光啊，叫人起身坐好，又要接被啊，等医生嚟查房，咁啊仲要咧限制放你嘅私人物品，床头嘅插座又唔俾用。咁啊，相似嘅感受咧就唔系个例嚟嘅，咁啊亦都有啲患者嘅家属咧，同样都系咁样吐槽，咁啊就话咁如果安排八点查房，咁点解要六点钟就起身，仲要执好晒啲嘢咧？面对呢啲嘅质疑啦，有一位湖北做咗好多年嘅医生咧就话啦，咁其实医院嘅运转逻辑同酒店咧就真系唔同嘅，咁啊包括抽血啊、护理啊、手术啊呢啲都系有严格嘅时间节点。咁如果净系顺住每位患者嘅作息时间去调整呢堆工作嘅话，咁成套嘅诊疗链条咧都会出现大面积嘅延误，咁啊搞到科室日常运作咧会彻底咧就会乱晒龙嘅。咁啊，亦都有医生评论啦，咁啊就话咧，从护士到临床医师，每一类嘅岗位咧，其实都系有固定嘅工作任务。咁啊，尤其是咧早上一系列嘅操作环节咧，全部都系环环相扣，系唔容许随意延后嘅。咁啊，例如话咧，夜班护士单人咧要照顾几十个嘅住院患者，咁啊包括空腹嘅抽血啦、生命体征嘅监测啦、晨间嘅消毒等等，都必须咧喺患者食早餐之前全部搞掂晒。咁一旦推迟咗嘅话咧，检测数据可能会失去参考价值，咁啊仲会打乱晒患者一日三餐同埋咧就系吊针嘅节奏添。咁仲有啦，就系临床医生就需要提前咧去汇总夜间嘅病情变化啦，参与集体嘅交班，咁然之后再集中咧去查房，调整治疗方案，然之后咧再调整医嘱，开验单啊，然之后咧就系睇下几时安排手术啊，点样拍片啊，咩专科会诊之类嘅，咁全部都系要依托住院医师嘅标准化流程去推进。咁喺咁繁重而且标准化嘅工作之下，医护人员咧只能够依靠统一嘅时间安排任务。咁其实佢哋咧亦都系好希望患者可以主动配合早晨呢段时间嘅各种操作，避免咧正常嘅流程被打乱。咁其实好多人咧下边留言都话住医院咧就唔系话住酒店啊，咁其实呢样嘢咧系好有道理。咁但系患者嘅诉求系唔系完全就系无理取闹咧？有评论系咁样认为嘅，就话其实呢啲吐槽嘅重点咧唔系话必要嘅医疗操作系唔系去配合，而系咧有一啲医院过于一刀切嘅管理制度咧，可能系有一啲需要调整嘅。例如啦，有一啲嘅医院咧，可能系过度追求咧，就系病区表面嘅整齐划一，但系咧就忽视咗唔同患者佢哋一啲嘅身体条件嘅差异，所以咧就会搞到有啲人就话，点解住院好似军训咁嘅？所以咧，亦都有评论系建议，可唔可以咧有一啲兼顾效率同埋温度嘅优化方案呢？例如话一啲差异化嘅晨间护理可唔可以有啊？针对一啲咧手术之后嘅或者咧就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一啲失眠嘅，即系瞓唔着嘅嗰班嘅病患者，可唔可以适当延后一啲叫做非紧急嘅抽血啊、清扫嘅时间，咁啊令到佢哋早上可以瞓得够啲咧？咁啊，同埋咧就系关于喺房间里边嘅一啲起居嘅整理，例如系接被咁样，系咪真系即系要求每一个患者都去接被同埋清理嗰个床头柜咧？系咪要求物品可能摆放整齐就 OK 咧？咁同埋咧，有啲亦都建议就话早晨嘅一啲抽血嘅等等嘅工作，可唔可以就尽量将声量减低一啲咁啊令到有一啲嘅可能比较虚弱嘅患者可以休息得更加之好。咁总之咧，完善沟通机制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样嘢。例如话前一日就告知患者第二日早上嘅各种嘅操作同埋安排，咁同步咧要解释下点解要咁样做，同埋咧就有啲人可能系唔明白原来你要做咁多嘢，同埋有咁多嘅安排。咁总之咧，其实标准化嘅诊疗流程同埋患者嘅合理嘅休息权咧，呢两样嘢系唔应该完全对立嘅。 咁其实两样嘢都系为咗帮助患者早日可以恢复健康。咁所以咧，可能喺合理嘅流程之下，有一啲尚有余力嘅医院咧，不妨可以探索下啊呢样嘢点样可以去优化，喺确保唔影响医疗效率嘅前提之下，做出一啲嘅升级同埋改变。再嚟睇下大家点睇嘅咧？啊，一盏茶咧喺我哋嘅佛山家当中就讲啦，医院系有呢啲嘅优良风气啊，从细见啲人住院咧就好似军训咁噶啦，反正大家最好都唔病，咁啊最好啦。咁而初见到太阳咧就话，我觉得呢个人咧系咪有少少无理取闹咧？啊，医院系有医院嘅规定。好似嗰个充电插座咁样啊，咁啊，其实呢护士肯定会建议你掹咗佢，唔可以用嘅。啊，呢样嘢啦，邓基就讲到啦，就话呢床头嗰排插座系驚你用唔符合嘅充电头，功率太大容易出问题，特别系呢充氧设备呢系要有相关嘅安全保障嘅。咁呢个话题啦，欢迎大家啦继续可以上到佛山歌当中啦，同我哋一起倾下。
3: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7: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6: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7: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6: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7: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8: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9: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2: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啊吓，喺过去呢个周末啦，包括寻日啦吓，咁啊其实佛山有一场咧都几过瘾嘅活动嘅，就系连续四日嘅2026佛山文创周嘅主场活动啊，咁啊寻日咧就系结束咗啦。呢次咧其实成个活动当中有超过200位全国头部嘅文旅嘉宾，咁啊成23个省啦吓，咁啊90几个嘅政府代表团咧，其实系齐聚佛山，咁啊喺佛山嘅粤剧院啊、咖啡店啊、文创店啊，咁啊甚至乎咧系市场里边，咁啊举办咗咧有成几十场嘅论坛啦、分享会啦，咁啊以及系咧相关嘅啲共创工作坊。咁啊，呢啲嚟自全国各地嘅文旅嘅操盘手，咁啊，包括啲建筑嘅设计师啊、非遗嘅主理人啊、乡村运营嘅专家，以及系高校学者等等啦，可以讲佢哋系渗入到佛山各个文化点当中，实地去了解，咁啊，俾出咗咧各种发展创新嘅建议，咁亦都为佛山咧带嚟咗非常之宝贵嘅一啲文创发展嘅新启发。咁啊，除咗咧呢一啲叫做业内嘅研讨同埋活动之外咧，其实好多嘅活动咧，亦都系面向咧就系各位嘅市民街坊。咁啊，其中咧喺文华公园啦，尤其是夜晚嘅一啲相关嘅巡游活动啦，就唔知大家有冇去到现场啦吓。咁啊，其实咧真系相当之热闹嘅。咁啊，再同大家一起嚟回味一下。
11: 呢度系佛山咩？咁魔幻嘅？ 佛山嘅文创周俾咗我自视觉同埋眼界嘅冲击，唔使去到丽江等地就可以睇到大大大玩具车、荒野之国等等嘅作品，仲系同在地文化结合版。传统嘅锣鼓声中，彩龙围住识得抹嘴出拳嘅机械车 ，cos 嘅人物举住本土嘅鱼灯，连广东大脚盏、超大省灯塔都有。今次有超过200个全国头部的文旅嘉宾齐聚佛山，来自清华美院等各地的创作人、品牌创始人、佛山的本土创作者，在文华公园出摊做装置、办工作坊，同艺术家交流的方式可能是从请你吃一块草地上边的西瓜开始，亦都可能是用旧票根和海报重组出属于自己的佛山故事。这一场的文创盛会彻底撕甩了我们这座城市传统厚重偏工业化的黑板标签，各位创作者一起探索在地文化的新生再造，他们不做高冷的输出，而是用共创松弛的方式，等普通街坊零距离接触艺术参与创作。我今次看到了城市文化的出圈出彩，可以是用创意盘活本土文物，令传统扎根潮流，令烟火拥抱艺术，佛山亦都可以拥有可触摸、可共创、可传承的城市生命力。

0: 转，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见到喺佛山家当中啦，嗌一盏茶咧就话啦，系啊，咁我知道啦，就系、是、我哋嘅互动话题啊，讲紧啦呢个住院到底系咪好似军训咁样，有冇必要啦？咁佢都话咧，其实回忆咧就系、是、之前遇到咧就系、是、亲戚住院嗰阵咧，都系要整理内务嘅啊，咁台面唔可以放杂物啊，放暖瓶咧都系勉强可以，咁而且咧就话被一冚住，其实就等于就一系冚住，一系接好。啊、真系好多啦，标准嘅规矩吓。咁、啊、而初见的太阳咧，亦都讲到就话，如果个床位真系好似狗窦咁啦，真系边个见到都会建议你整理好佢嘅。咁、啊、如果想安静啲、自由啲嘅话，咪去私人医院或者 V I P 咯。咁其实咧好多嘅一啲规矩咧，都系方便护士或者医生咧比较方便去进行一啲相关嘅工作。咁如果你啲嘢堆到乱七八糟嘅话，咁啊阻住做嘢，反而咧可能系会拖累自己嘅治疗啊。咁啊，总之都系一句，唔想守规矩嘅话，平时生活习惯好啲，健健康康就唔使俾人管噶啦。
2: 今日表情包，
3: 好嘢，点赞，狂赞你！
4: 呢对父子一个执纸皮，一个做保安，但佢哋都系英雄。日前中山有个后生女跳河，六十几岁嘅执纸皮阿伯飞奔百几米，嗌喺附近做保安嘅仔嗱嗱声嚟救人啊！个仔系退役军人，谂都冇谂，即刻跳落河，仲潜咗几次水，先至捞到人上嚟。报道话嗰条河都几深嘅，好彩呢位大哥之前喺部队入边有练过，如果唔系都几危险。老豆执纸皮，个仔做保安，呢、这个普通家庭有个识得教仔嘅老豆。同埋一个勇敢嘅仔，网友讲得啱，退役不退色，呢、这个世界英雄唔一定要高大上，可能就系你身边嘅普通人。希望嗰位后生女可以大步揽过，同时要猛咁点赞呢对父子。
5: 面对你，我方懂。

0: 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0: 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2: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3: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0: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格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 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2: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四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十时，横州市死亡四人，失联八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 5.5 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 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

0: 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0: 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8: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6: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3: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6: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3: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6: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落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488，开启写意假期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

0: 醉，联体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咧同你一齐聚焦咧财险行业，一齐嚟倾倾2026年度一季度啊，喺87家嘅财险公司最新嘅保费数据，睇下行业大盘情况。今年一季度全财险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5302亿，同比咧只系增长2.8%嘅啫，亦都创低咗咧近年嚟嘅增速新低。咁到咗四月底咧，就累计增速更加系跌到2.2%，对比同期寿险一季度1.78万亿嘅保费，7.3%嘅涨幅，财险增长咧明显乏力嘅。87家统计嘅财险公司当中，足足有32家嘅保费出现负增长，行业分化好严重啊！整个行业增长几乎咧系全部靠意健险嚟撑住，意思即系意外险同健康险啊。咁啊，呢两类型保险咧同比上涨15%，单独拉动行业3.8%。咁但系睇翻车险啊，剔除咗咧意外险、健康险呢啲普通非车险咧，其实就系负增长啦。车险咧而家都进入到一个全量嘅竞争，一方面咧因为新车嘅销售又开始放缓啦，另一方面咧一啲单台车嘅保费持续下降，头部嘅三家老牌财险咧就走一个咧叫做以量保价嘅路线，咁亦都咧系整个嘅车险份额比较稳定，保费增长咧就可能比较难啦。不过非车险赛道咧，哇，而家竞争好激烈啊！唔少嘅中小公司业绩波动咧亦比较大，保费规模30亿以下企业入边有10家咧已经连续2年保费下滑啦。咁而睇市场嘅头部方面又有点样嘅动态呢？保费前十名嘅企业呢喺名次上冇咩变化嘅。咁财险公司喺我哋国家呢前十名有边啲呢？有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财险、国寿财产、中华联合、大地财产、阳光财产、太平财险、众安财产同英大财产。咁平安产险大家好熟悉㗎啦，佢呢就连续3年嘅增速上呢喺市场呢系跑赢嘅。咁另外呢佢嘅增长主力呢非车险，非车险保费增速近20%。咁另外嘅话呢同去年同期仲提升咗5%嘅有人保啦、太保啦呢两家嘅老公司。咁有唔少嘅保险公司呢都要靠住非车险业务呢实现一个比较快嘅增长。咁而喺百亿规模嘅梯队入面呢，泰康在线嘅增速甚至高达54%。车险、非车险呢佢哋都系同步呢去增长嘅。而非车险嘅突破入面呢，见到呢增长嘅核心呢系健康险。国任啊、华泰啊、大家财险嘅排名呢亦都有上升。中小企业呢有13家系连续2年嘅增速超过行业平均嘅。呢啲嘅企业呢你可能少听啦。有利保互助啦、荣盛财险啦、众惠商户呢排名比较突出嘅。咁我哋嚟睇睇啦，仲有两家佢嘅增长全部系依靠非车险，一个呢就系众惠嘅非车险保费差唔多有翻倍嘅增长。而利保非车险呢佢嘅保费涨幅超过咗3倍，主打系健康险同埋责任险嚟嘅。咁呢一次嘅统计呢其实呢就系对于呢一个嘅保单嘅签单嘅保费一个统计。各家公司嘅统计口径呢就唔一样嘅。咁呢个呢系嚟自于呢行业媒体嘅统计。希望呢对你了解财险公司呢更有帮助。
7: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保，干货分享随身听。
8: 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9: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0: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 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3: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4: 佛山一家人之中国电影《做个咩儿》。

0: 前辈，阿妹，整杯冻鸳鸯啊，做金咩啊，送翻几粒珍珠得唔得先？
1: 哎，冇问题啦，华哥，你块面咁大，我梗系要俾面啦。
0: 人身攻击系咪噶？
2: 妹姐啊，妹姐，你今次真系睇小华哥啦，佢咧其实系讲紧最近嘅一个网络热梗啊。
3: 我知啊，就系韩红咧帮电影《抓特务》拉票房嗰条视频啊嘛，系嘛？佢话咧希望咧北京几千万嘅观众做个咩去支持阿冯小刚嘅新戏，票房咁就有啦。哇，都几画公仔画出肠噶，睇嚟咧而家嗰啲大导演啊、大制作啊，真系越嚟越难捞咁啊吓。
1: 我阿爸上个礼拜先信完，以前嗰啲嚟佛山取景嘅制片人啊，打电话嚟系问啊，你铺头赞唔赞助庆功宴啊咁。而家打电话嚟咧，系直接问你识唔识人肯投资电影啊？
0: 哎呀，我呢排都收到风啊！咧，我农场隔篱村咧有个后生仔吓，做电影美术指导嘅。旧年咧都仲话跟紧啲某某大制作啊咁，嗱，今年咧就话转咗行去做短剧啦吓。睇嚟咧真系啊，电影啊，今时唔同往日啦
2: 吓。哇，乜而家电影市道差到咁咩？但系之前嗰部大热嘅《给阿妈的情书》。投资几千万咋嘛，而家票房已经成20亿咯，几个主角呢仲出晒圈添。
3: 嗱，
2: 嗰个男主角系我鍾意个类型嚟㗎。
3: 所以话啦，佳欣妹妹呢、這个咪就係重点咯。传统电影圈有几样嘢真係抵打劈劈㗎。第一，大明星拍戏呢收天价片酬，但係劇本冇诚意喎。第二就係成本虚高啦，求其搵几个公园啊、酒店啊拍两拍，咁就话投资过亿喇喎，最尾上画得个几百万票房，边鬼个仲夠胆投资阴公。嗱，嗰、那个给阿妈啊、钱叔呢啲小成本嘅制作呢就冇大牌，但係佢故事感人啦嘛。第三，而家啲观众醒㗎啦，唔会再为边个明星名人就话入戏院啊喊到乜嘢咁㗎啦，佢哋醒㗎啦。
1: 啊，聪哥讲得啱啦。我铺头啊，以前都请过个明星嚟剪彩㗎呢。哇，企十分钟啊，收十几万啊。
3: 哇，你铺头咁有钱啊。
1: 咁啱开业啊嘛嗰阵。嗱，佢食完我嗰个招牌双皮奶呢就话唔错。咁真係好多人嚟打卡佢嘅同款㗎喎。咁但係呢而家冇晒魔力囉。
0: 嗱，所以而家嗰啲戏呢靠明星效应已经唔掂当㗎啦。我农场都有心得啊。你啲菜靓啊，自然有人专程嚟买㗎啦。啊，你淨係靠明星打卡喎，哎呀，你呃得人哋一轮都呃唔到第二次啦，係咪先。听闻呢几年都大明星啊，好多都冇公开㗎。去年嗰个边个呢话拍戏成8000万一部嗰个啊，而家都要直播带货啦。前几年嗰个乜乜影后啊，接受访问啊，仲话哎呀我要养团队好大压力啊，大家有冇公俾我开啊咁啊。
2: 我口长都话囉，而家市道唔好，我呢就要减产专心去做音乐。哎，其实佢冇戏拍咋嘛。
0: 你又知喎。
3: 啊，你个偶像都几老实啦吓。喂，你睇以前嗰啲明星啊，个个都话我为艺术而拍戏，而家冇戏拍嗰阵先肯讲真话话，哎呀我要养家嘅大佬。
1: 啊，其实呢我反而觉得好事嚟㗎喎。以前嗰啲制作费呢七成都係俾咗明星做片酬，得个三成呢真正係俾落拍戏嗰度嘅。而家明星唔值钱啦，制作费呢就可以用返喺劇本啊、场景啊、后期嗰度。即係呢我哋餐饮界讲嘅食材好啊先有好味道㗎嘛。
0: 唉，咁都要有人肯抌钱先得㗎嘛。嗱，唔係只中餐㗎啊，西餐都唔係好掂㗎啦。听闻嗰啲呢咩荷里活大片啊，越嚟越水啦啊，嚟嚟去炒冷饭拍续集喎、啊。唉，搵返个廿年前嗰个男主角啊，而家得56勾啦，仲要扮后生去執行啲特别任务啊咁样。唉，最攞命嗰啲劇情啊，真係眯埋眼都识背啊。唉，
3: 我嘅使命就係保护地球。

0: 地球啊！佢连自己嘅发际线都保护唔到，阴公！
1: 喂喂喂，聪哥，你都知道你个额开始 M 噶啦咩吓？啊、不过讲真咧，呢啲荷里活大片啊，以前我哋都争住睇噶。而家我真系宁愿咧拍多两部短剧咯。
2: 嗱，其实咧，我觉得啊，电影市道差都未必系坏事嚟嘅。你哋谂下啦，以前啲人入戏院系为咗睇明星吓，而家啲人入戏院为咗睇场好戏啊嘛。嗱，呢个转变咧，对于嗰啲真正识得拍戏嘅人嚟讲咧，机会嚟噶，系嘛啊？
3: 但系而家暑假档就嚟紧噶啦。以前暑假呢，我哋啲同學個個都爭住話去電影院睇咩大片啊咁樣嘅。今年啊，我哋班呢就有40个人，得5个話會去戲院㗎咋，其他人都話唉，等上線嗰啲咩視頻平台先睇啦。
0: 嗱，嘉欣妹，呢、這個呢咪就係消費習慣改變囉。以前啲人呢一定要入戲院，因為戲院先有得睇㗎嘛。而家手機啊、平板啊、投影儀啊，嘿，想點睇都可以睇，仲可以撳個暫停去屙屎屎添啊！
1: 哎呀，聰哥啊，你講嘢可唔可以唔好咁重口味啫？
0: 你唔好屙屎屎嘅。
1: 啊，不過啊，嘉欣又講得啱喎。我鋪頭個經理啊，上個禮拜先話咧，阿May姐啊，我成個月啊冇入過戲院噶啦，全部都係睇短劇嘅啫，幾分鐘一集，等個電梯啊都睇完曬啦。
2: 幾分鐘啊？我聽講嗰啲啊，幾廿秒就一集噶啦。哎呀，中間不斷攝嗰啲15秒廣告添啊！啊，話時話咧，短劇呢樣嘢，阿嘉欣啊，你哋嗰啲後生女代咧嚇，學校嗰啲同學咧，係咪真係都好中意睇嘅啫嚇？
3: 係噶係噶，嗱，我有個同學咧，仲自己拍短劇添，佢咧就用手機拍啦，跟住用 app 去剪，然後放上平台，哇！一個月啊，成50万點擊噶，佢話而家啲廣告商仲開始揾佢傾合作添啊！
0: 咩咩話？50万點擊啊！喂！我公司做互联网运营，一得个一，二得个二，搞咗几个月先得个几万点击，呢同学仲叻过我成条添啊！喂，咪啦咪啦，我递辞职信同佢学拍短剧算啦，好唔好？
2: 你快啲啦，咁嚟
1: 啊！聪哥，你真系够啦。不过讲真啦，短剧兴起咧，对于电影嚟讲系挑战，都系机会嚟嘅。你睇下以前嗰啲人啦，边有咁多选择嘅啫？而家选择多咗咧，电影就要拍得更加好，先至有人睇嘅。
2: 哎呀！你咁讲，我啱啱谂到个主意添。嗱、
1: 啊，
2: 不如咁啦，嚟我农场嗰度拍翻套短剧啦吓。嗱、
1: 嗯，
2: 个戏名咧好兴啊，依家嗰啲叫咩啊？重生之华哥竟然喺度开农场咁样吓。啊，我第一集即系就捉鱼系嘛，第二集咧就摘菜，第三集就煨番薯。
3: 好啊，好啊。嗱，我可以帮你做编剧噶。第一集咧就叫做华哥捉鱼反被鱼捉，成个人抌咗落溪。
2: 哇！你有冇咁大条鱼啊？
0: 哎，我知啊，知啊。第二集就系May姐带蒜香包上农场，华哥闻到大惊失色，以为漏煤气，一定爆呢、這
1: 个。哎呀，你班友仔啊！不过讲真啦，如果电影界唔改变咧，继续靠啲咩大明星、大制作、大宣传啊，我谂咧好快就会被短剧取代噶啦。
2: 所以我话咧，呢、這、一个市道咧，对于嗰啲真正有心嘅电影人嚟讲咧，可能先至系最好嘅时代啦。嗱，你唔使再迁就嗰啲咩明星档期啊，系嘛？哇，啲明星片酬啊，明星嗰啲咩大牌唔大牌嗰啲啊，咁样。专心跑个故事就得噶啦，系咪先？
1: 不过话又讲翻转头啊，嗰啲著名大导演同埋大牌演员啊，其实都系从中国电影市场仲未成熟嘅时代一路走过嚟嘅。佢哋嘅功力同埋演技啊，其实都仲系有目共睹嘅。如果喺新晋导演同埋短剧嘅刺激底下，可以通过良性竞争，令到佢哋攞翻出12成嘅功力，我觉得咧仲系可以拍出好戏嘅。
2: 诶、欸，你咁讲又啱，嗱，好似阿星爷咁啦，重质不重量，几年磨一剑。每次都可以带出一啲令人眼前一亮嘅新演员嘅，嗱佢嗰部新作《功夫女足》咧又就嚟上画啦，我肯定要去睇噶啦。
1: 哇！我都去啊，我都去啊。总之咧，就希望无论系大导演又好，定系新导演都好，每一个作品咧都可以用个心嚟创作，我哋观众咧肯定可以感动到嘅。咁样嘅中国电影先可以真正百花齐放、蓬勃发展噶嘛。
3: 等等等等，嗱，等我录低先。2026年暑假，佛山一家人电影院之约，我提议我哋一齐去睇一部感人嘅好戏啦。
0: 阿聪哥哥补充，睇完唔准咸湿3包纸巾，最多咸湿2包，悭翻1包。
1: May 姐姐温馨提示，戏院。

0: 傍晚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3: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美票仪开售。

0: 抢飞啦！
1: 多谢支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时政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今个月9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话说秦琼在酒楼饮酒，饮饮下见到有三个人上楼，其中有一个是黄伯当，他不想见他，他耷低头避开，乍家已看不见，点知黄伯当已经看到他，连忙上前行礼，说啊二哥你好啊嘛，点来到呢树啊？秦琼真是面红耳赤，他起身行过扶起黄伯当，说贤弟请起，你都好嘛，呢两位是边个啊？二哥，我同你介绍下，黄伯当指着一个紫色面皮的人话，呢位是姓李明密，智和神，原任朝廷的蒲山公。嗱，各位讲到呢度呢，我要将酒楼上佢哋几个人见面嘅事啊，暂时放落一阵，先讲一讲黄伯当同埋李密有咩关系，另外嗰个人又系边个？原来呢个蒲山公李密啊，乃系北周蒲山公李宽个仔。咁到咗隋朝咧，仍然将李密啊封为蒲山公，就系京都任职。佢同黄伯当、谢影灯系结拜兄弟。嗰、那个谢影灯啊，乃系常州人，剑法精通，有百步穿杨嘅神技，武艺亦非常之好嘅。咁啊，同黄伯当一齐喺京都兵马司做过将军。后尾因为睇唔过眼丞相宇文化及越王杨素，佢哋朋比为奸，横行无忌，而且佢又同兵马司嘅长官不和，所以咧就劝李密辞官归隐。当时李密就话啦：我系世袭嘅蒲山公，越王杨素待我亦好好，一时之间点能够辞得甩官爵啊？唔得嘅。黄伯当、谢影灯见到佢唔愿意辞官呗，由得佢啦。两个就各自辞官归隐，咁啊结识咗单雄信啊，入咗绿林。后尾杨坚啊，因为嗰个贵毛头海毛边呢首童谣一起呢，就贬晒姓李嘅官员，李渊就贬为太原侯啊，李密就贬咗做平民啦。咁李密呢个时候冇办法， 就只有连忙出京，就搬到山西潞州天堂院居住。咁呢一日要行街，咁啱就遇见黄伯当、谢影灯两个痞子见面，就好欢喜。咁大家讲咗分别以后嘅经过，咁黄伯当就话啦：大哥，你既然喺天堂院得闲冇事，我介绍你相识一位朋友啊，你哋以后可以多啲来往。佢系边个啊？呢个人名气好大，就住喺本院嘅二贤庄，姓善名通，字鸿信，系个英雄啊！大哥，不如咁咧，我哋揾间酒楼一字饮一字倾啊，好唔好啊？李密话好啊。咁三个人就嚟到春园酒楼，咁啱就遇见秦琼一支公喺住饮酒。黄伯当啊，同秦琼介绍咗李密之后呢，就指住呢个白色面皮嗰个话啦：呢位就系谢科谢影灯。跟住又同佢哋两个话：呢位姓秦明琼，字叔宝，系山东嘅好汉秦二哥。当时大家见过礼，客气咗一番。秦琼就叫堂官开多三个位，坐落嘅一齐饮酒。黄伯当话：二哥，你几时嚟呢处噶？一系咧，点解有啲病容咁啊？唉，真系一言难尽啦。於是秦琼将自己嘅遭遇讲出嚟，收尾佢仲话：啱啱我买咗马翻嚟，喺处食饭，打算食完饭就执齐行李翻去山东啦。咁啱喺呢度遇见贤弟，哎呀，二哥，你买咗马咁远条路，你点行翻去啊？系咧，你将只马埋咗边处啊？秦琼俾佢咁样一问，就不得不讲啦。唉，讲起嚟真系惭愧。我将马卖咗俾二贤庄，吓、啊，就是善龙信嗰处啊？秦琼岌岌头话：系。黄伯汤皱起眉头，当堂面色都变咗。佢话：哼，善龙信佢胆敢卖二哥你只马？好，二哥，你而家住喺边处啊？秦琼就话啦：就住喺斜对面嗰间黄家老店啫。嗱，二哥，你喺呢处等我。小弟好快就返嚟啦，你千祈唔好行开下，你等我下。黄伯当讲完起身，就对李密同谢应灯话：两位跟我嚟。当时三个人离席起身，秦琼一睇黄伯当嘅面色咁样，知道佢实系要去二贤庄搵善龙信㗎啦，就连忙话：贤弟，你唔好走字，坐低先，余兄仲有说话讲。点知黄伯当只系话：你喺度等我下，二哥。跟住同李密、谢影灯噔噔噔落楼就走，秦琼就连起大声嗌佢都嗌佢唔住，佢三个人匆匆走咗啦。秦琼一谂，我要快啲食完饭，清理好自己嘅事，就要起程翻山东，免得见到善龙信啊唔好意思啊。于是秦琼啊连饭带汤，风卷残云咁啊三爬两拨食完，找咗数就行出酒楼。咁第一件事呢？就去三元档赎返自己嗰对瓦面金装簪，然后返到好人王嘅客店。好人王一见秦琼返嚟唔见隻马，就问啦：二爷返嚟隻马卖咗未呀？秦琼话啦：卖咗啦，王老板，唔该你快啲同我计数，将我回文攞返嚟俾我，我即刻就要起程返山东。二爷真係搵到个识货嘅卖家啦。二爷呀，你睇下天都咁晏啦，不如咁呢，听日一早起身先至扯唔係仲好？唔好啦，我有急事要快啲走。咁好啦好啦，我同你结账啦。好快取就搞掂晒啦。咁好人和收妥咗房租，将回文交俾秦琼。秦琼将金装簪搭好咗十字架，孭喺背脊上面，攞起行李就离开客店。佢经过鼓楼，出咗东门，跟住条大路一直向东行。咁啱今日吹嘅东南风，虽然啲风就唔算点大，不过顶正风头行都几系㗎吓。若果行咗几里路远，就觉得个心口有啲嘢顶住咁。个肚就一阵阵咁扭肚痛喎，辛苦到佢死死下，佢心諗：哎呀，弊家伙弊家伙啲痛，哎呀唔行得添。佢担高头一睇，见到大路个前面坐北朝南有一间庙，就上去间庙处休息下再行啦。咁 点知道呢阵时个肚啊痛得更加厉害，佢咬紧牙关，出力咁忍住痛，一步一步咁啊行到庙门口，上咗台阶，啱啱想转身坐低啫，就觉得眼前一黑，一阵头晕眼花，耳仔嗡嗡叫，向前一中，膊头上面嗰两支拣嘅把手打正山门嘅石头门灯上边，听见哐啷一声，秦琼就扑咗喺地，晕咗过去。咁外边哐一声响啊，惊动咗里边嘅小道士。小道士开门出嚟睇下，啊，原来有个过路嘅人晕咗喺度。咁连忙翻入去就禀报两位观主知道啦。两位观主出嚟，一个紫色面皮，一个白色面皮。紫色面皮嗰个攞起秦琼嘅手腕摸咗摸佢个脉，佢就话啦。快啲抬佢入去，咁仲有得救，再迟啲就危险啦。咁佢哋三个人就急手急脚将秦琼抬咗入去庙，入咗去西配殿，放喺床铺上边，将佢个金装简解低。咁呢个紫色面皮嘅道士呢，就攞咗银针喺秦琼嘅穴位啊扎咗几针之后，只听见秦琼哎呀咁嘅声，一侧身咁啊呕咗一轮。呕咗好多积滞嘅嘢出嚟，呕完啦，秦琼先至有翻知觉，佢微微擘开双眼一睇，就见到眼前企住两位道长，旁边仲有几个小道士，咁佢先至恍恍惚惚啊谂翻起嚟，啊，先头自己就想喺间庙门口台阶坐下休息，又呢，眼前一黑，跌到喺地就乜嘢都唔知啦。而家自己瞓喺床铺上边，又见到身边有几个道士，啊，自己实系俾佢哋救咗嚟呢处嘅。咁我心谂要多谢人哋啊，但系讲唔出说话。我个紫面皮个道士就话啦：朋友，而家你觉得点啊？秦琼微微擘开眼，一味咁定头。那个紫面皮嘅道士啊，又帮秦琼把咗下脉，就同嗰个白面皮嘅道士话啦。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呢、这个人已经有救，先头啲针扎咗落去，血脉已经流通，唔会再有危险啦。徒弟，你哋去煎一杯金银花汤，去后边攞两丸药嚟，快啲吓！小道士应咗声出咗去，冇几耐就攞齐嚟啦。咁啊，紫面皮嘅道士呢，将丸药开咗就俾秦琼食，然后呢都行晒出去，即系留低一个小道士喺旁边看住。秦琼瞓喺铺上面，迷迷糊糊咁瞓着咗。呢一觉一直瞓到夜晚入黑之后先至醒。咁旁边嗰个小道士见到秦琼醒就话啦：施主，你瞓醒啦，觉得点啊？而家秦琼就话啦：哎呀，我周身酸软无力，唔喐得啊。小道士话啦：唔紧要嘅，我而家去请师傅嚟，再同你睇下啦吓。讲完就出咗去，过咗一阵。就同两位观主入嚟，那个紫面皮的道士就话啦：施主，而家觉得点啊？你秦琼就话啦：多得道长你搭救，因为我的心呢就冇咁翳啦，就周身酸软唔喐得。紫面皮的道士话：施主你唔使心急，我慢慢同你医，你就喺呢度养病啦。听你个口音唔系呢处人，施主。你高姓大名啊？屋企喺边处呢？为咩事要嚟到泸州啊？秦琼就话啦：小可姓秦名琼，字叔宝，系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士。跟住就将自己嘅经过从头到尾咁讲咗一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 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零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啊，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啊，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5: 凌源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盛放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花旗，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0: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9: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点05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现时出面仲系落紧雨嘅，温度25.2摄氏度。顺德、三水同埋禅城咧系悬挂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咁同样高明系悬挂紧橙色暴雨预警信号嘅。西港嘅洪水将会喺听日嘅时分过境肇庆嘅丰开，沿住丰开就会嚟到德庆、肇庆，跟住进入三水。最近都系洪水高发嘅时候，大家出门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我知道有唔少嘅朋友系嚟自于广西嘅，但愿你哋嘅家乡一切都安好。有时候雨水呢一家嘢啦，冇嘅时候又的而且确好渴望佢嘅到嚟，因为佢可以灌溉我哋嘅农田。但系一旦失去咗一个控制嘅时候，的而且确会带嚟好多嘅一啲灾难。同样喺社交当中，你会唔会都有少少为咗照顾他人透支自己能量嘅一啲时刻噶？譬如话，你有冇试过为咗安慰朋友而推迟自己原本嘅计划呢？又或者系当朋友吐槽困难事件嘅时候，绞尽脑汁咁帮佢谂办法，甚至帮佢解决问题。有时候我哋咁样做嘅本意，当然系想对方觉得好一啲，佢对我嘅观感好一啲。但系喺对方冇主动要求帮助嘅时候，过于热心，亦都可能导致我哋承担咗唔属于自己嘅一啲责任。过往有啲人总系会认为唔应该伤害他人嘅情感，哪怕牺牲少少自己嘅舒适度。呢个会系你嘅写照吗？当你牺牲咗自己嘅舒适度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有些少对唔住自己？但系与此同时，你亦都好难选择，于是陷入咗一个两难嘅境地咯。

0: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或者你曾经被他人的漠视伤害过，你不希望自己都变成一个漠视他人的人，所以总是会在社交当中将自己放在一个次位置，意思是将自己看得没那么重要一点。但其实有时候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不等于伤害他人。有时候你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揞住自己的心口去应承了人家，到最尾没办法好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反而才是伤了你和他之间的感情。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个人边界。健康的个人边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身体的边界，是指人与人互动的时候身体接近的程度。有时候有些人呢，普通话讲的就是大大咧咧，一见到你呢就会敲你的膊头啊，揽身揽势啊，又或者是制造一些机会去撞下你咁样的。咁然而呢，每个人对于情感的浓度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在人哋的眼中，你这个行为就是冒犯的行为了。所以第一个是身体的边界。第二个是情感的边界。能够区分个体和他人的感受、情绪和态度，帮助我们共情他人，但是不被他人的情绪所淹没。讲白一点，就是分得清什么是自己的事、人家的事，定是说上天的事。很多时候我们过分地去怜悯他人，亦都会将自己拉入到深渊当中的。第三个就是心理的边界，区分个人的想法、信念和价值观的界限。那这个就是更深层次的一个探讨了。不知道现实生活的你可不可以守得住这三种边界，令到自己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亦都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呢？听听下胡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这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6: 今个月9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八点二十一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所以在社交生活当中，学识重视自己的感受是非常之重要的，这样才可以令到双方的边界感更加清晰，亦都更容易看得清楚对方他的困扰，他的忧愁。同时我亦都知道自己可以给出怎样的帮忙。总之原则就是一句，对方提出来他问，我们就热情地去帮。如果一旦对方他说停止了，那我们就要收起我们的一些热心，因为可能对方真的不需要你越过他的边界。就如同微信用户说，其实我都好怕人家跟我夹菜的，我都不想跟人家夹菜，去爬山都是的，照顾好自己就足够了。

内心的独立性和个体性。拓展边界可以使到一个人且同其他人发出好深好深的连结。但是建立一个边界才能够好好地保护自己。这两者之间并不会矛盾。水浮萍说，是啊，其实我不好喜欢人家过于热情关心，互相有边界感，互不打扰，各自安好就得了。余云飞说，我以前呢成日都因为不想得罪第二个人，总是采取好讨好人地这样的方式，留给自己的就是一肚子的愤愤不平。后来我明了，惹不起躲得起吧。然后开始对那些令到自己不开心的事采取不闻不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他们透明。所以你都进步了啊。人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受伤当中去总结出一些经验的。刘星宇就说，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理少些人的事，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日子才是开心快乐的。其实今天的节目更应该给一些喜欢热闹的人去听一下。原来热闹啦，又或者是我同你亲密无间呢一种互动啦，唔系所有人都适合嘅。我哋之间要互相知道彼此嘅底线喺边度。欢迎大家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讲讲生活当中边界感嘅嗰啲事。我系洋葱，一直喺度听你心声。

0: 马路上嘅红绿灯，遇到红灯识得停，遇到绿灯我哋识得行，这个好容易可以察觉。但是心理上的红绿灯呢，在什么时候我们适可而止地停下来去建立这个边界感，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敞开心扉地和人家产生深厚的连结，这个需要技巧，而这个技巧呢是需要日积月累得回来的。晚上的8:33，
1: 晚晚温得舞，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得舞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的露天框打卡出片。
2: 茂名特色餐温得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是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34，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情深轻轻一吻咧，就话下周嘅时候去细个住过嘅老屋，攞电动打气泵，然后睇到咗好多好多嘅回忆啊，跟住影咗好多相上嚟，有以前烧柴火嘅灶啦，好多年都冇用过嘅碗啦，仲有嗰啲曾经装满住衣服嘅木笼啦。甚至有啲器皿，有啲器具我都未见过。的而且确偶尔去下曾经住过嘅地方，真係可以拾回好多嘅回忆。但係我更羡慕嘅係你仲有一个咁样嘅地方可以拾回回忆。而我曾经长大嘅地方早就已经唔知转手咗几多次啦。欢迎大家将你的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话给我听的。思婷说，洋葱你好啊，刚刚听了你关于边界感的这件事，我心有共鸣。最近因为表姐的事都很崩溃，她来我家玩，冇敲门就入到我嘅卧室当中，直接拉开我嘅柜桶，拉出咗日记同埋信件。佢睇就算啦，仲要好大声咁读我前男友写俾我嘅信，边读边笑。我制止佢，佢同我讲话：，嘿，我哋两个又唔系爱人。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成只手都在震。我抢返封信过嚟，佢仲怪我开唔起玩笑。我从细就好注重隐私，连我阿爸我阿妈都先敲门。佢就咁撕开咗我内心嘅保护膜。我试过好温和而坚定咁同佢讲话，我唔鍾意咁样。佢就回复我，你太矫情啦。其实有时候我都好想守住呢个边界感嘅，但系如果太过嘅话，又唔知道会唔会令到亲情决裂呢？

呢首歌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有时候我听这个改版，我会觉得有时候会不会是乐天的那个人的一厢情愿呢？

系咪所有嘅伤痛都系呢一句有口无心就可以抚平一切嘅？所以我都好怀疑。

生菜话下次你都可以行入到表姐嘅房间做同样嘅事，睇下佢有啲咩反应。有时候佢真係可能冇呢一个反应㗎喎，因为睇人㗎。意思係企喺表姐嘅第一人称，佢唔会觉得呢一个係冒犯。但係思婷佢会觉得係。文姑娘话呢种人可以绝交啦。点可能呢？上面仲唔知愣住一个表定係姑嘅关系。所以如果你曾经试过温和而坚定咁拒绝过嘅话，大概就係佢都仲未 feel 到。佢甚至会觉得你嘅呢一个举动係得意㗎。甚至会变本加厉咁去做落去，去令到你觉得难堪。

所以下一次如果再发生这件事的话，你的温和而坚定可以再深一个层次，甚至可以不用这么温和了，但是坚定是一定要的。你一定要好坚定地告诉他，你这样是侵犯了我的隐私，同时你一定要停止你现在当下的这个行为。你要表达你的愤怒，表达愤怒和愤怒地表达是两回事，意思就是说你刚刚这样的做法会令到我很生气。如果我们之间的互动只是建立在你不断地侵犯我的隐私这个大前提之下去引出来的一些笑，一些好玩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个互动未免亦都太过之脆弱了吧。所以你的态度一定要坚定再坚定。樱花时光就说，不问自取，去拆人家的书信还将内容读出来的老表，他都不怕得罪你了，你还怕失去他？这样的行为实在太过分了。你有没有发觉，正是因为过往的你太照顾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从来都没有设立过边界感。哪怕有一日你在这里真正地表达你的边界感的时候，人家都只是觉得你在这里开玩笑。

0: 友友话，有时候啦，老虎太耐唔发威，真系会俾人当成系病猫噶。但问题系，有时候有啲人佢本来唔系老虎啊嘛，所以我哋都仲系要需要鼓起勇气去建立呢个边界感嘅。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而家喺社交媒体上面开始有人声讨父母们惯用嘅呢句说话，我都系为你好嘅，但我哋唔能够一边倒。因为呢一句说话可以是关心，可以是建议，亦都可以是陪伴。但是如果你必须要听我的，我是为你好的，所以你要必须听我的，那这个就是控制了，就是一种越了边界，甚至是一种权力的剥夺。它两件事看起来好像有点似的，但是底层逻辑是完全不一样。你可以感谢人家的好意，理解人家的担心，但你依然有权做自己的决定，去走你想走的路。真正为你好，从来都不是我们安排你，而是无论你怎样走，怎样选，我都会支持你。带着尊重的爱才是爱。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6: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5: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6: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5: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6: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7: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7: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元，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7: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8: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5: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8: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5: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8: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9: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2: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9: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2: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0: 晚上的8:52，欢迎你将

今时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系14700900053。盈盈话：洋葱你好啊，我中意咗我哋单位唔同部门嘅一个男同事4年啦，但系因为工作冇交集，所以一直都冇机会加佢嘅微信同埋倾下计。而且我哋公司规定，如果同单位结婚嘅话，其中一个要调去第二啲分公司，所以导致我有啲犹豫啊。我想搵个机会同佢倾下计，但系又惊佢会睇得出嚟我鍾意佢，然后又唔知道有咩办法去了解下佢系咪单身。洋葱啊，你教下我点样破局啊。补充下信息，我哋平时喺公司好少撞到面嘅，而且都冇乜嘢共同好友，咁究竟点算好呢？所以盈盈啊，你是一个好慎重嘅人，嗬，鍾意佢4年，意思系呢4年嘅过程当中，其实你都冇同佢有过深嘅连结。你系咪轻轻咁觉得佢身上嘅某个特质，又或者系颜值击中咗你啊？

冷爷话四年啦，都唔知道人哋系咪单身，呢、這个点值得商榷、啊。桃花香就话呢、這个系咪叫做单恋啊？樱花时光就话：哎呀，天啊，都未加微信，都冇共同好友，连人哋结婚未都未知。咁呢四年当中，系自己喺自己嘅脑海当中同人哋恋爱，仲有一样嘢就系、是，莹莹会觉得，哎呀，我同佢喺埋一齐，如果结埋婚嘅话，仲会影响我哋嘅事业添。所以从你呢个表述当中咧，都睇得出嚟系一个谨小慎微嘅一个人。有时候机会系留俾嗰啲一大胆嘅人嘅。人既然喺嗰度啦，问咗一句。人哋觉得唔 OK， 咁你同佢之间嘅缘分到此为止，其实都唔觉得可惜啊，因为你而家同佢亦都冇开始过，咁问与唔问嗰个结果，其实都冇话更好，又或者系更坏。某种程度上嚟讲，其实会系一个更好，因为起码你知道佢多一啲嘅消息，系咪？咁当然唔系叫你贸贸然咁上去问，我只系帮你去剖析一下，假设我有方法有技巧咁去了解佢啦。可能喺呢个内心当中会觉得，喂，会唔会好唐突啊？咁会唔会我四年嘅美梦就冇咗呢？咁但系问题系，而家你喺度纠结，你嘅大脑不断喺度空想嘅话。结果好唔得去边嘅啫，所以我喺度等紧莹莹嘅回复。其实有时候承认我系颜控都冇乜所谓噶。

0: 来自罗家良的《彼此的世界早已拉近》。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个歌名很适合这个 case， 没想到里面 repeat 了很多次形影不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係土路泰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5: 晚上的八点零六分，多谢莹莹的回复。外形和身高都是我的理想型，有一种清洁的甜蜜的感觉。李明用户就说，这种暗恋呢在学生时期发生过，但是如果踏入社会之后仲咁清洁嘅话，我个人觉得有少少难以理解。个人觉得。微信用户就话，係囉，问咗就知道方向，唔问嘅话每日都喺度胡思乱想。北耶路呢就话，我觉得莹莹諗得复杂啦。男女同事可以打招呼㗎嘛，主动打招呼又唔代表你鍾意佢嘅。就好似最近落雨咁，大家如果有喺一齐喺公司门口度避雨嘅话，咁咪倾几句咯。

大方方，唔好怕误会，错过就错过㗎啦。就算佢有女朋友或者係结咗婚，咪当识个朋友囉。友友就话啦，唔敢踏出第一步，永远就只能够原地踏步㗎啦。勇敢嘅人先享受世界嘛。是咯，下次如果再一次遇到佢嘅话，我哋可以先唔好咁唐突话加微信，可以傾一啲客观存在嘅嘢㗎嘛。英国人最鍾意就讲天气㗎，係咪？中国人最鍾意讲咩呀？食咗饭未？一齐吐槽下公司某个点饭送好唔好食呀，啲 lift 快唔快呀，一两句起码你都同佢傾上一两句话先啦，而唔係冒冒然咁一句话都未讲就加微信。咁日后如果我哋之间真係有工作嘅连结啦，再喺嗰度加一下微信，又或者如果真係冇嘅话，先俾一个照面人哋再去问微信都唔会咁唐突㗎嘛。问咗之后你咪可以去掀佢嘅朋友圈囉。其实掀朋友圈嘅这个方法，只要佢唔屏蔽嘅话呢，可以解决咗你好大好大嘅焦虑啦。学友友话斋，勇敢嘅人先享受世界。樱花时光呢啲呢就真係泼冷水呢，泼到好似个天咁。讲句唔好听，四年都冇讲过一句说话，证明老天爷都觉得你哋冇乜缘分。唔好听佢讲。我哋播只歌先。

来自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主动啲。华南虎就话啦，既然中意人哋，为咗不留遗憾，就要靠自己创造机会，主动啲啦。Mr. 梁咧就话：哎呀，或者人哋男同学都想识你啦，可能因为未有合适嘅机会。如果邢同学主动一啲，隔张沙纸话咁易啦。刘星宇就问啦：四年都冇沟通过，咁你平时工作有咩问题，点处理噶？唉，都唔同部门嘛。跟住我哋睇下其他嘅留言先。啱啱先呢，喺傍晚嘅时分发一条朋友圈，跟住就见到哆啦 A 梦没有时光机就覆咗我呢条朋友圈啦。突然之间睇到你嘅呢条朋友圈，就嚟吐槽下我最近经历过嘅烦心事啦。上个礼拜去机场嗰度接个客户，一个唔小心超速，俾人扣6分，$150啊，超咗23%，亦即系话4公里/小時咁多滴滴咋。唉，我有啲小悲哀，点解就超速咗噶啦？然后上个礼拜，我嘅大号小红书经营咗好耐，终于接咗广告啦。跟住品牌方授权需要绑定身份证，咁我就将我个小号替换咗过嚟。悲催嘅事情发生啦，换咗之后啦，小号被强制注销咗啊，而且无法恢复啊。我苦心经营咗1年嘅号啊，每一篇都系我嘅心血，而且流量真系好唔错噶。心情唔好咗好耐好耐，而我到而家都冇咗之前嘅激情同埋冲动，重新去经营一个号啦。原来有啲拥有同埋失去都由唔得我，希望跟住落嚟嘅7月份。对我好一啲啊！所以你喺今次呢2件事当中，有冇学识到一啲新嘅智慧？

0: 果然大伙儿都是啲吃瓜群众啊，大家都好关心啊盈盈。咁所以有啲我唔读啦，盈盈你自己去佛山家当中去睇下大伙儿嘅留言，我全部都放晒出嚟啦吓。咁关于叮当猫嘅呢个心情啦，如果换着以前嘅我，可能都会陷入深深嘅懊恼当中嘅。但系最近，我都学识咗捉住当下。我哋成日会好懊悔，啱啱先做错咗一件事，尤其系喺发生嘅嗰一瞬间，嗰一日。如果你不断咁去后悔、去懊恼嘅话，其实系无补于事嘅，亦都唔会生出智慧。因为嗰一刻，又或者系嗰一日，你嘅情绪系大于理智嘅。我讲多一次，喺事情发生嘅嗰一刻，情绪系大于理智嘅。所以如果你问我有啲咩办法可以排解嘅话，最迅速的方法就是捉住当下，承认这件事这一刻已经发生了，以目前的这个状态是无法挽救的。所谓的无法挽救，就是我不可能回到从前，不可能回到两分钟之前去阻止这件事发生，我认定这件事是真真切切地发生了。然后你问自己三个字，点样办？同大家分享个经历。半个月之前呢，我喺我屋企附近嘅咪标泊位嗰度开车出嚟。我开出嚟嘅时候呢，其实已经好小心啦。后面有一架冇牌嘅摩托车，佢可能係为咗睇下附近有冇客啦，定係唔知咩回事啦，总之就係嗰一刻佢係冇望到前方嘅，咁佢就会四围望啦，咁我望住佢已经係向后瞭望啦。咁我架车褪咗一半出嚟，我唔係人喎，我唔可以即刻闪㗎喎。砰一声咁就撞落我度。其实都几严重㗎。更加严重嘅係呢架摩托车途日。当我望住嗰个已经撞到不成样子嘅前杠嘅时候呢，其实真係好嬲㗎，架车买咗一年都冇。但係你嬲都冇用。当下我话俾自己听 ,OK, 嬲完啦系咪报警报保险。我有冇情绪呢？有㗎，大概30秒左右，然后我就可以好迅速咁进入到理性嘅位置当中。因为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承认这件事真真实实已经发生了在我身上。你千祈不要去后悔，为什么我刚刚不喝多杯柠檬茶先落楼，为什么我刚刚不再望清楚一些，后面确保一架摩托都没有的时候才开出来。这个时候你再去懊悔是没有用的。所以你能够做的就是我架车真的烂了。接受当下，然后迅速地处理事件。所以回归返叮当猫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仲会不断地去懊悔啊，我真是当刻的话，倒不如好好地认清当下。仲有你啊 ,ESP219, 喺节目嘅一开始呢就话，哎呀我今日考得非常之差，听日仲有一科点算啊。我就承认我今日的而且确发挥得唔好，然后听日嗰科我全心全意咁去，只係諗听日嘅事，咁就足够啦。今日嘅伤心几时嚟再去伤心，过咗呢场考试先。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今个月9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看，不完美才是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晚上嘅9:25，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稻花香问：诶，叮当猫系咪蓝色嗰只啊？唔系嗰只，因为啱啱佢个 ID 太长，佢叫做哆啦 A 梦没有时光机，我唔记得佢叫咩 ID， 所以就话佢系叮当猫。所以有时候我哋能够处理事件有呢一种本领，系因为我哋受过一啲伤害，然后喺伤口当中开出咗智慧嘅花。
5: 望想拯救地球，游走天际间阻挡怪兽，还

0: 所以当你懊悔嘅时候，可以将你嘅注意力拉返到当下。不Yellow 呢就话嗰号被注销咗特别理解呀，就好似我细个行路放学储咗成个礼拜买嘅雪糕啊，储咗成个礼拜嘅钱买嘅雪糕，开开心心咁食。
1: 晚上9:30，
0: 点知道跌咗一跤，嗰啲雪糕呢唉跌咗落地呀。我冇喊，但係就好似个心停跳几下咁咯，膝头哥流血都唔知道啊！可能嗰个雪糕污糟咗嘅难受，比流血更加难受啊！我觉得发生咗就发生咗啦，都翻唔到转头，冇必要带住情绪落去。后边嘅你再回想，就会觉得，哎呀，点解会咁执着呢？唔开心嗰只号都翻唔到嚟噶啦。当然啦，唔开心嗰个号系翻唔到嚟，但系我哋回归到当下，接受咗现实之后，俾咗一个情绪抒发之后，我哋再去理性咁去解决，点样可唔可以通过一啲申诉啊，又或者系联系小红书方面去攞翻个号翻嚟？总言之，就系用尽你当下可以拥有嘅资源去解决呢件事。如果当呢个资源都用尽咗，呢件事都仲系冇办法挽回嘅话，咁 OK， 我接受当下呢个结果，亦都系可以噶。再提一嘴啊，天眼真系好犀利，两日就揾到嗰个逃逸嘅司机啦。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淑仪剧大女花。
2: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5: 多谢支持。
6: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7: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6: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7: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6: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7: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6: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

0: 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写嚟咗一封又一封嘅信。阿达话：洋葱你好啊，你叫我阿达啦。今年我大三，即刻就要升入大四啦。按理嚟讲，喺呢一个即将告别校园、行入社会嘅节点，我应该系充满期待，又或者系磨拳擦掌噶。但系讲老实嗰句，我而家更多嘅系一种深深嘅无力感同埋迷茫。呢一种嘅迷茫唔单单只系因为嗰个老生常谈嘅毕业即失业嘅魔咒，更多系因为最近呢一两年被大家无数次咁提起嘅词啊 ，AI。就是有一种感觉，你辛辛苦苦地爬到山顶，才发觉山顶已经被洪水淹没了的感觉。大学前三年，我虽然算不上是顶尖的学霸，但是都算是勤奋。为了将绩点擦高一些，我试过挨更底夜。我原本以为只要我按部就班咁努力，就会好似长辈们讲嘅一样，掌握一门手艺，可以喺社会度安身立命。但系呢一切喺 ChatGPT 同埋 DeepSeek 出现之后，好似变得摇摇欲坠啊！因为我系读文科噶，以前我都会觉得文字工作、创意策划是人类最后的堡垒，但是现实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我望着 AI 只需要几秒钟生成一个策划案，给我挨更底夜查资料去凑灵感写出来的东西，还要逻辑严密，花样百出。唉，那一刻真是想喊都没有眼泪。我开始胡思乱想，如果 AI 写得比我好，画得比我好，甚至代码都比我敲得要快，咁我算乜嘢？系咪未上场就已经被判咗红牌落场呢？准备要写论文啊！其实我都会下意识咁諗，呢一样嘢 AI 都可以写啊，咁我写嘅意义喺边度啊？身边嘅同学有啲开始卷考研，有啲开始卷考公，有种感觉就係大家都轻轻逃避，但係又好似盲目咁狂奔。我唔想随波逐流，但係我真係唔知道应该往边度走。喺 AI 嘅时代，我哋呢啲普通人努力仲有冇意义呢？如果平庸注定要被算法取代，咁好似我呢啲资质平平嘅学生，未来嘅路喺边度呢？来自阿达的来信。

之前有好多人话未来 AI 会淘汰好多人，但其实取决于你系咪嗰个识得运用 AI 嘅人。其实呢个世界就系咁样，人类喺历史上每一次嘅技术爆发，到最后都唔系技术嘅本身淘汰咗边个，而系掌握新技术嘅人淘汰咗冇掌握嘅人。从来都唔系技术淘汰人，而系边个抢占咗嗰块高地，边个就拥有咗先机。你试谂下，如果你系身处喺18世纪，你会操控嗰个纺织机；你如果系身处19世纪嘅话，你可能会整嗰个内燃机。就算呢啲内燃机又或者系纺织机，佢本身足够颠覆世界，但系依然都系有人可以掌握控制佢哋嘅技术，系咪？到而家都系咁噶，所以你感觉到彷徨无奈，好可能只系你喺一个时代嘅转折点，过往嘅路、过往嘅人哋嘅经验唔适合套喺你身上，你冇办法去 Control C 加 Control V， 冇办法复制黏贴啦。所以你有啲惊都系正常噶，但系有危就会有机啊！嗬，唔好谂住点样去对抗，唔好喺度谂住佢点会取代自己，因为 AI 唔系针对你一个人，而系全社会一次全新嘅洗牌，佢会倒逼住好多传统嘅行业做出改变，当然亦都会催生以前谂都谂唔到嘅一啲新嘅机会。捉住呢啲机会嘅前提唔一定系话你几精通 AI， 但起码你要知道你可以运用佢，而弥补自己嘅一啲能力短板。如果你问我喺未来人最具备乜嘢能力嘅话，咁系你嘅提问能力同埋判断力。系啊，有时候我哋识得点样去提出一个新嘅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系更加之难噶，因为提问题系开放性噶，系需要你有思辨能力，先至可以提出新嘅谂法，提出新嘅问题。但系过往我哋嘅学校可能教我哋更加多嘅系点样解决问题，从小学到大学都系一张试卷派落嚟，上面印住一大堆嘅问题，我哋去解然后答就得啦。所以难嘅系点样培养我哋嘅眼界，提出更多值得思辨嘅问题，我谂先至系一达你未来十年值得关注噶。文说汽车啱发明嘅时候，最抗拒嘅嗰个人系马车夫，但系后尾好多马车夫都成为咗司机。文说上个世纪90年代尾，公交公司涌现咗一大批嘅女司机，其实佢哋系从售票员改行而嚟嘅。所以如果你问我，其实包括我在内都唔知道前方会系点样，但系前方系点一啲都唔重要，关注脚下行好我哋嘅人生每一步先至系重要嘅。与其彷徨嘅话，不如将关注嘅精力放返到当下。其实问心嗰句啊，有 AI 嘅加持，你哋写论文比我哋当年好太多啦。

0: 来自刘德华翻唱的《漫步人生路》。刘星宇话：科技再发达啦，都唔可以取代人类。你点解对自己咁冇信心嘅咧？仲未毕业，咁快就否定自己？经验系一日一日积累噶嘛。其实万事开头难，加油，俾啲信心自己。情深轻轻一吻咧，都分享咗侄仔嘅故事。我侄仔都准备读大四啦，清明翻嚟嘅时候，佢话佢哋学校已经申请到研究生。哇哦！真系睇嚟而家嘅考研率越来越高啊！吓，欢迎大家继续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2: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今晚私房歌的主角是月色柔和。月色柔和话听今夜情为证的节目29年了。心里面好感恩，节目到而家仲喺度继续更新当中，而且内容越来越丰富有深度。节目里面播的好多歌都是我喜欢的。今日借住私房歌的环节同大家推荐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这一首《沉默是金》。里面有好多歌词曾经对我都有住深远的触动同埋启发的。讲真啦，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的是旋律，后来听见的是人生。譬如说自信满心里忧理会讽刺与质问，就好像被所有迷茫过自我质疑过的灵魂一个温柔有力量的拥抱。如今的我终于都懂得自洽的沉默不再是变得冷漠，而是更加似哥哥唱的那句继续行洒脱地做人。在纷扰当中修炼出一颗平常的心，今晚和你一起来细听沉默是金。多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我是洋葱。听晚的同一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我们再见，晚安好梦。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来继续说说香港流行音乐的历史。在一批演而优则唱的香港明星里，有郑少秋，有汪明荃，他们都是因为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香港电视剧开始风靡大江南北的时候进入到大众的视线。当然这其中也有歌手不参与演，但是仅仅就因为演唱电视剧主题曲而被熟知。张德兰，他的代表作应该是《神雕侠侣》的插曲《情义两心间》以及《何日再相见》，其他的像《网中人》《愿君心寄曲》《相识也是缘分》等等都是著名作品。当年他和汪明荃、沈殿霞、王爱明并称为当时香港艺坛的四朵金花。张德兰擅长抒情小调，在八零年代初他曾经是香港乐坛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

因为演唱电视主题曲被熟知，罗文其实在这个区域里面不算是特别标准，因为他不只是唱电视歌曲，他在其他的类型歌当中也有代表作。他更重要的身份其实就是一个资深的歌手，而他的电视剧歌曲在香港乐坛因为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部分来说。小李飞刀现在看来仍然是香港乐坛最经典的电视歌曲之一，据说当时的香港艺人到东南亚演出呢，就一定要唱这首歌。不过罗文本人的歌路很宽，他的歌喉的适应性也很强，所以他唱过的一些励志作品，几许风雨等等，一样被演绎的丝丝入口。他不只是演唱电视歌曲，数十年来他重量级巨星的地位就是从每一首走红的歌曲不断累积而来。

珍妮和罗文其实有不少的共同之处，而且有很多的合作。他们不是专唱电视歌曲的歌手，可是他们所唱过的电视歌曲在香港流行乐坛却非常重要。比如我们都很熟知的《射雕英雄传》当中的那些经典曲目。珍妮跟她同时代大多数歌星不同的是，她能够唱纯正的国语和英语。这里面她的代表作《海上花》《鲁冰花》都是记忆深刻的作品，而粤语歌方面，她的代表作包括《再度孤独》《明日化今天》《梦想号黄包车》等等。今天当然要跟你听听珍妮版本的《海上花》。

0: 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0: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在香港流行乐坛历史当中呢，要讲一讲跟随整个流行文化发展的这些走红的歌手和作品。虽然在我们说到的七八十年代，很多歌手以演唱电视剧歌曲走红出名，但并不只有他们而已。整个乐坛的丰富在于有很多的歌手都有机会出来，这当中搭配这个时代同时期的还有一位叫做林子祥。林子祥因为站在舞台上的时间足够长，所以他几乎是见证了整个香港乐坛的发展。早年他是唱英文歌的，后来改唱粤语歌之后呢，走过一段民族风格的路子，这当中他有一些代表作就是这样的风格。我想你可能很少留意到他非常早期的作品，千支针刺在心，在水中央等等，都有明显的古典小调的味道。而且这当中有一些是他自己来词曲创作的作品，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演唱人，他还是创作人。

林子祥创作的另一类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这种有一些古典小调味道的不同，比如说爱到发烧、阿兰日记等等，就像是另一个极端，因为它非常的西洋风格。有人曾经把后面的这种风格认为它是林子祥的代表。这些作品包括《真的汉子》《男儿当自强》《敢爱敢做》等等。你知道，在香港乐坛曾经的谭张争霸时代，林子祥仍然能够牢牢地把握他在那个时候香港歌坛巨星的位置，一定和他的作品有关，也跟他的实力有关。所以我记得在有一年《我是歌手》的帮帮唱环节，李克勤邀请到了林子祥跟叶倩文夫妇来帮唱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很考功力的 rap， 那长长的一段真是让人觉得宝刀未老，而林子祥彼时在舞台上应该70岁了。

1983年，林子祥凭借电影《投奔怒海》当中的演出获提名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虽然铩羽而归，但是人们看到了他在大荧幕上的表现。之后跟汪明荃合作拍摄《不是冤家不聚头》《四季情》等等电视剧。在歌手之外，他也曾经是好演员，而他在音乐上放了更多的精力，也一手栽培过不少的明星，这其中最知名的大概是叶倩文。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说到七八十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歌手啊，有一位也已经开始唱歌了，那就是徐小凤。徐小凤是真正的前流行歌年代的歌星，就是她的年代感其实有点模糊。你发现在粤语歌流行之前，她唱国语歌，因为她是在60年代就开始歌唱比赛的方式进入到歌坛，那时候拿到了冠军，脱离了她当时从事的美容美发行业，专心致志开始在粤语歌坛发展。她最早赶上的是香港的中式夜总会的蓬勃兴旺，因为那时候很多的香港歌剧院啊、喜万年啊、翠谷啊等等这种演艺娱乐的场所非常需要现场驻场，他们当年都请徐小凤前往登台演唱，出场费不菲，应该是个很好赚的年代。当然我觉得现场也对一个歌手来讲是极好的培养跟成长。今天可以被称为常青树的很多歌手当年都有在演艺场所驻场的经历。

所以你回过头来再看徐小凤的代表作，你会发现有些年代重合，比如说70年代的麦汤、原叉烧包，这些歌曲的风格是和当代所谓的流行歌不同，因为它更早期，但那时候它已经是很红的著名歌星了，所以他有翻唱这些老歌的理由跟一个延续。而到70年代末顺应潮流，他也开始唱粤语歌，其中很幸运地拿到了一些代表作，好像随想曲、风的季节、风雨同路等等等等。来跟你分享这其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随想曲。

1990年，萧峰获得香港乐坛的最高荣誉大奖金针奖，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女歌手就是她。92年在她举行告别演唱会的时候，据说在整个红馆连开了43场，创下香港乐坛的纪录。而那一年她也被邀请到央视的春晚演出，不过因为在筹办新的唱片，所以无法抽身，于是在香港录影之后呢，在春晚那天在中央台播放。我想很多内地的观众第一次听到他的歌声就是从春晚开始的。他唱了两首歌，你还记得吗？一首是《心恋》，另一首就是《明月千里寄相思》，在内地观众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从此开始了小凤热。

我来说香港的这一张可以代表城市民谣的原创的作品。整张唱片除了我们刚刚说到两首最著名的歌之外，其他八首歌的歌唱部分有三首落在一个入选的作曲人林志美身上，晨曦、归途、望乡都是由他来主唱的，而接成了香港城市民歌的成功。新力唱片在一年后推出了一张香港城市民歌 Encore， 而在这张唱片当中，林志美做了一首整张唱片里最被瞩目的歌曲，叫做《风筝》，以及唱了周启生做的那一首《感情的段落》。而香港城市民歌那个小创作歌曲派对散场之后，留下了两首经典的曲目，也留下了大赢家林志美。这是林志美在后面那张唱片里最被人瞩目的那一首歌《风筝》。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1: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0: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2: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5: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4: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3: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5: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直以嚟，喺我嘅生命入边都冇乜好大嘅难题，除咗细个嘅时候屋企穷啲之外，其他嘅际遇都算得上得心应手。特别系我读到医科，做到医生，又识到阿峰嘅时候，令到我嘅事业同埋爱情都好似好完美咁。讲真，我真系觉得上天对我不薄嘅。但系正当我想为生命喝彩嘅时候，命运就开始改写。
2: 识咗阿辉几年啦，我哋一直都相处得好好，因为我哋有共同嘅兴趣同埋共同目标，甚至乎我哋都认定咗大家，就好似彼此生命要揾嘅人。我好中意阿辉，因为佢令到我觉得有存在嘅意义。平时好中阿辉同我讲：阿峰啊，我挂住你。正当我回味紧呢一成功嘅时候，阿辉竟然同我讲。

就是我这个无心但介入了的第三者，好痛苦，真的好痛苦。我由细到大都是生活在一片死沉中，我对于快乐了解得很少，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自己不开心不紧要。

0: 对于阿峰，我有份好深厚嘅感情，但系对于阿妹，我又有一种风雨同路嘅共鸣。点解？两段都值得我珍惜嘅感情，都同一时间出现。
1: 可能呢就系叫错爱。我爱阿辉，我唔希望佢有咩压力。如果佢嘅离开系搵到更多幸福嘅话，我哋点会阻止佢？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你讲我听。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0: 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3: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 0.04% 提高到现在的 41.4%， 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3: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3: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3: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9: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0: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1: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2: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5: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6: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7: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8: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9: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0: 看着馆内锈迹

0: 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4: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5: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6: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7: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3: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8: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9: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

0: 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

0: 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电葵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一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电葵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咁讲到咧，即系话双减啦、AI 啦，呢啲都系外部环境。咁对于我哋家庭教育嚟讲嘅话，我哋又点去应对？即系佢根源都系仲在于喺我哋家庭当中。
8: 冇错啦，查找根源，唔系赖晒屋企，但系其中好主要嘅根源咧，都系同家庭有关。我觉得好多家长一讲到呢样咧，会好委屈。我亦做个家长，即系话我乜嘢最好嘅都俾咗佢啦，亦好努力。

0: 力咁去辅导佢啦，想咗好多办法培养佢，等佢有兴趣啦。老师喺家长学校嗰度讲话要陪伴，咁我咧就放弃自己去玩嘅机会，我都陪佢啦。但系点解讲极讲极，仲好似好多原因系出自我呢方面呢？作为家长系好委屈嘅。实际上，我哋分析下，比如我哋好多家长系唔系会逼孩子学习呢？如果唔住校嘅，放学啦，喂，你好做作业先咯、哦。细路话：我想玩下先得唔得啫？唔得，学习系第一任务，你必须做完作业先准玩。妈咪，我想玩下手机、哦，唔得，你做完晒先。几长时间做完，又全部对啦。咁我奖励你，放暑假就更加啦。你唔好以为放假就放假，如果你暑假寒假你唔揸紧咧，唔去实现弯道超车咧，你一开课就会俾好多人赶过你咯。你每日必须几多点你就要起床睇书，做晒啲作业，做完老师布置嘅，仲要我布置俾你嗰啲，系咪？好多家庭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就逼孩子学习，但系唔知道咁样一逼，你以为可以有好结果啦，但实际上咁样内驱力，佢慢慢俾家长抹杀咗噶啦。所以咧呢种逼孩子学习，你越逼佢就越唔想学。经过有一次调查，有厌学情绪嘅学生，78%反映出嚟嘅都系喺屋企咧，爸爸妈妈或者嫲嫲、爷爷、婆婆、阿公对佢哋嘅学习管控得好紧嘅，督到佢实嘅，一日唔停口咁去催啊！快啲啦，做完未啊？乜咁耐你先做一条题啊？咁耐你先写得嗰几个字啊？催促一日唔知出现几十次、100次嘅。再有一个咧就系、是、包办代替啦。
1: 嗯
0: 啊，咁鬼夜你都未做完，你11点啦，你仲使唔使瞓啊？啊，边条题唔识啊？数学几多啫嘛？咁都唔知写啦，代替咗
1: 系啊
0: 啊，所以佢冇机会去思考。
1: 嗯，
0: 慢慢咧佢就形成习惯啦。我唔思考。
1: 嗯，
0: 你帮我，
1: 或者我拖你就会俾答案我噶啦。
0: 系啦，我哋家长其实内心就为佢好，但系不知不觉就好心做坏事，盯得越紧，催促得越多，咁咧孩子就越唔想学，越唔识学。
1: 我唔知为乜嘢而学习，
0: 所以你话现象系出现喺孩子嘅身上，但系根子系咪出现喺家庭咧？家长就好心做坏事嘅。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0: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3: 多谢支持。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今个月9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李嘉贤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城管工作如何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绿化、垃圾收运、路灯、占道、噪声等使用环境问题有什么意见同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946路况，
9: 现在这个中数暂时收到有两段路就慢点，一段佛山大道在桂华隧道位置往大力方向，还有一段就是广佛路的槽边路段就往兰石方向。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早晨，从946出发。
9: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是大田。
12: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9: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五月。
13: 各位早晨。
9: 系啊，咁啊，寻日咧落雨时间都好长喎吓，咁啊具体嗰场雨落成点样噶？
13: 琴晚嗰场雨咧系从琴晚20点，即系琴晚8点统计到今朝咧系有一个中度大雨嘅一个实况嘅。咁啊，受到具体嘅一个系统咧系受到一个偏南气流嘅影响啦。咁今日仍然都系类似嘅天气嘅，今日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26到31。

0: 度，偏南风二级，相对湿度65%-95%。
1: 咁啊，嚟紧有咩变化呢？
0: 预计听日咧，仲系会有一啲雷阵雨咧，局部暴雨，气温系27-33度。咁随住副热带高压嘅加强咧，后日系转晴间多云嘅天气，28-35度。近期降雨比较频繁咧，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引发嘅地质灾害啦。
1: 好嘅，唔该晒。
2: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唐日峰到南海区调研，强调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支持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同关键技术攻关。
1: 今年前5个月，佛山市的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212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7%。
2: 西江今年第二号洪水洪峰预计7月10日下午抵达顺德，佛山多个滨河区域要临时关闭。
1: 广东发布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
2: 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下面详细的新闻内容。
3: 早知佛山。
1: 市委书记唐日峰寻日到南海区深入企业园区调研，先后走访了宏旺控股集团、江博士集团、广东天波科技以及联东 U 谷桂城总部、数字港等地方。唐日峰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持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关键技术攻关，深入对接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要高标准推进产业园区建设，提升园区的承载力和服务水平，精准化、专业化开展招商引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达效。要引导和支持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强化标准引领，提升国际化水平。要主动对接服务企业需求，强化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让企业扎根佛山发展壮大。
2: 广东省崇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昨日竞得高明富湾湖能源电力设备产业园22亩工业地块，将会落户建设新能源科技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1.5亿元，聚焦新能源储能成套柜体、智能配电设备及储能配套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规模化量产。崇立新能源科技深耕新能源电力配套领域近20载，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力电器、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多领域。
1: 顺德龙岗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揭牌，产业园紧扣国家生物制造发展规划，主攻细胞制造、医疗器械等领域，总规模占地面积是60亩。在园企业包括有莱茵生命科学、佛山有限公司等，涵盖细胞制造设备、体外诊断试剂、分子诊断产品、外科手术耗材等细分领域。另外，莱茵生命科学佛山有限公司亦都竞得顺德龙岗东华南路的一地块，计划投资大约7000万元建设未来生物制造中心，专注于突破基因合成和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的研发瓶颈。
2: 海关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佛山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212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7%。从商品结构来看，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继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从布局市场来看，佛山对东盟、拉美、俄罗斯、中亚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长显著，成为拉动全市外贸增长的关键力量。这个其中，顺德新港就成为佛山制造加速出海的核心动力。下面请听报道。
4: 在顺德杏坛的顺德新港码头，各式集装箱层层堆叠，货车往返穿梭，巨型门机起落不停。在西江黄金水道上，一艘艘满载佛山制造的接驳船正进行货柜吊装，准备驶向深圳港口，随后换装远洋巨轮发往全球。顺德新港是珠江西岸单体面积最大的江海联运外贸枢纽港，外贸集装箱业务占比达到30%。顺德新港总经理戴广超介绍，今年上半年港口完成内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大约20万标箱，同比增长大约8%，检集货吞吐量大约300万吨，实现两位数增长。
5: 我们长期服务于海信科龙、新宝、柯达、奥马等一批本土龙头制造企业，同时也服务了大量的中小型外贸客户。

0: 从货种来看，家电整机和零配件始终是我们出口的第一大品类，其次呢是家居和家居用品这一类。应该说，这一顺德中国家电之都、中国家具之都这个产业地位呢，也是高度匹配的。
1: 为了提升港口的货运效率，顺德新港推行组合港模式，通过海关监管互认，使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报关、查验、放行。当货物直达深圳蛇口一线海港之后，就可以直接装船出海，相当于将国际港口搬到了顺德工厂门口。佛山市顺德区荣星塑胶有限公司关务经理柯柳对此深有体会。
2: 在综合物流成本来看的话，会降到2-3%左右，所以在这一块主要体现呢是在那个仓储啊、制箱啊，还有人工费用少了很多。
1: 科技赋能亦都喺度为港口通关再提速。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新港监管科副科长苏东雷介绍，顺德新港创新上线咗内河码头物流信息智能辅助监管平台，通过关港关企数据交互，实现咗各作业环节嘅无纸化运行，使数据多跑路，令到货物快流转。
3: 目前该平台已经在广州海关关区全部的外贸码头进行了复制推广，这一系列的改革大幅提升了码头堆场与岸线的利用效率，大幅压缩口岸通关作业时间40%以上。
1: 以上是记者阮凤娟、关浩业的报道。
4: 早晨从946出发，
5: 顺德区三防指挥部发文要求进一步做好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的防范工作，通知话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生成，预计7月10号晏昼洪峰会到顺德，其中金竹小埗控制站的水位分别是大约4.4米和3.7米，都在警戒水位以下。江水流速急，水下环境复杂，市民请务必远离江河，千祈不要野泳、垂钓或者逗留。而广东省水利防汛应急响应已经是升到3级，佛山水文分局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顺德区三防指挥部就要求各镇街全面排查提防闸站，以及险工险段、涉水工程和滨河公园隐患、紧盯堤外居民点、渔船等风险点，必要时要封闭临水区域，转移受威胁人员。
6: 高明海滨湿地公园、西江碧道苏村段、南海九江外滩湿地公园等多个滨河区域已经临时关闭，提醒低洼住户要做好应急准备，车辆要避开低洼路段。
5: 广东省水文局昨日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的洪水红色预警，这个亦都是今年广东首个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后续这段河段水位仲会上涨，听日上午会出现23.2米的洪峰水位。目前肇庆封开江口街道正是开展群众转移临时避难所，现在已经开放。
6: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宾阳县遭遇有纪录以来的特大暴雨侵袭，水库万八多个村庄被浸，大量群众被困。应宾阳县的紧急邀请，佛山市南施退役军人志愿救援队和红英志愿救援队集结6部抢险车辆、5部快艇以及20名突击救援队员，携带全套专业救援保障设备和大批爱心赈灾物资支援广西。救援队昨日抵达指定位置，马上搭乘橡皮艇进入受浸村庄，展开被困群众的搜救转运工作。截至昨日中午12点，佛山两支救援队一共转移被困群众40多人。
5: 广西昨晚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到而家，一共有14个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嘅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仲喺度统计紧。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会影响我国，咁台风巴威可能喺11号呢个星期六嘅下昼到夜晚登陆接吻沿海。按照目前的研判，巴威可能从南向北影响我国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大约1个星期的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4: 早晨从946出发，
5: 近日有观鸟爱好者在高明区的万某稻田影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彩环的栖息以及觅食的珍贵影像。这个是彩环第二年造访佛山了。彩环是国家的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偏爱水质清澈、食物丰富而且人为干扰少的浅水湿地，一度在国内绝迹，直到2009年才被重新观察到。他已经连续两年就现身佛山高明，被生态专家视为区域湿地环境健康的重要风向标。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市林月局说，近年来佛山通过湿地修复、水环境治理和鸟类保护专项工作不断优化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空间，包括彩环、黑脸琵鹭以及牛背鹭这些多种的珍稀鸟类频繁亮相佛山，代表着佛山的生态环境是持续向好。
6: 佛山市医疗机构三线工作推进会议昨日召开，全市首家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医院同时揭牌落户佛山市一医院。三线是指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人体器官遗体捐献。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医院落户之后，佛山爱心捐献市民可以就近在佛山市一医院捐献，不用再去广州医院。佛山而家有12,800多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202例，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41,700多人，完成器官捐献471例。
5: 佛山机场暑运期间会执飞18条航线，通达14座城市，其中全新开通的佛山往返银川直飞航线每日一班。佛山往返义乌、往返芜湖、宣城两条航线亦都恢复每日直飞，而去舟山的航线在每日一班的基础上，每星期二到星期日新增一班添。至于价格方面，7月20号到28号佛山飞北京大兴的机票价保持在500到700元之间。
6: 佛山地铁推出准妈咪徽章，不需实体徽章，手机打开佛山地铁官方 APP 就可以申领。准妈妈搭地铁的时候亮出专属的电子标识，就可以享受爱心出行的礼遇。
5: 为了保障2026年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环境，九江中学考点周边路段会在明日上午8点半到11点50分、下午2点到5点20分实施交通和噪声管制。其中岐山大道大正路口至到上东手袋厂的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大正路的九江中学路口禁止车辆停留。
6: 看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将会有远军帮你读保单的环节，分享真实保险案例投保和解读保单。看看非标体人群在投保健康险的时候要怎样做好健康告知，了解保险公司的核保标准。
7: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8: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图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7: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8: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7: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8: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ay.
9: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雕雕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1: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2: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2: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3: 早晨。
4: 从九四六出发，

0: 十个政务法务融合事项进驻佛山中央法务区。窗口是针对企业的设立、重要变更、兼并重组、注销退出、跨境出海等十项核心高频事项，将法律服务同步嵌入到服务场景里面。企业在办理工商登记、海关备案、市场注销等常规政务业务的时候，可以同步享受免费合规检查、商事调解、风险研判等专业的法律服务。
1: 顺德区医保局昨日上线民生节目的时候透露，智慧医保刷免便民服务项目已经在顺德率先落地，全区所有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站点、16家医疗机构以及34家学校医务室合计配置333台刷面设备。市民不需要带身份证、社保卡、智能手机等的实体解质，只需要刷面就可以完成医保身份的核实、过账支付、医保报销、电子签名等业务。
0: 广佛交界区域2026年爱国卫生工作现场会昨日在南海大力召开，进一步深化广佛两地爱国卫生工作的协同联动。昨日的专项行队里面，佛山市南海区和广州市荔湾区共动员了300多人，清理大型闲置地两处，清理积水容器等滋生地100多处，交界区域的环境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
1: 南海九江榆林实验学校中学部即将竣工了，计划九月投入使用，预计2026年就可以新增初中学位800个。另外，九江中学校园一体化扩建工程正按照计划推进主体工程的建设。南海九江将继续加快校园建设的部分，确保榆林实验学校中学部秋季如期投用，全力推进华光中学新建宿舍楼私座和教学楼开工建设，提速嘉华学校等校舍的加固工程。
0: 顺德继续开展2026年爱心助学项目，助学对象是顺德户籍而且符合顺德区慈善会慈善助学资格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因重大疾病、突发事件等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非政策性困难学生，如果存在他们家庭资产或者收入超过认定标准等情况，会由顺德区慈善会根据核查小组的核查结果确定助学资格。第一批的申请时间是即日开始到7月31号，第二批申请时间是8月1号到9月15号。
1: 2026桃园银发传播官活动今日正式开展任务，20支高校大学生团队和南海桃园福利中心的长者结成桃园搭子，用镜头记录温情瞬间。活动周期是2个星期，每对桃园搭子需要完成5项核心必选任务加1项特色加分任务，所有获奖者都可以获得官方荣誉证书以及是丰厚的实物奖品。
2: 早知佛山，
0: 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这个月开始在广东全面铺开，会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活动是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以及是往届未就业的群体，整合优质岗位资源，同步开展直播大纲、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配套服务。佛山精选了5家实力名企，拿出上100个校招名的岗位，覆盖环境调控、智慧停车、精密制造、超材料尖端装备、电机设备等热门领域。求职者可以登录月就业小程序，进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区投递简历。
1: 据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消息，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这届广交会展览面总面积是达到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7.57 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继续会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
0: 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正是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在现行岛内行驶政策基础上，明确了澳门机动车经合作区二线通道进入广东省内其他行政区域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和通行管理要求，意味着澳门的单牌车即将可以驶出横琴进入广东省其他区域。
1: 工信部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生态环境部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明确就针对不同类型的园区明确排放限值的确定办法，统筹水质改善需求和技术经济可行性，并衔接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全国哨点医院

0: 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系鼻病毒、流感病毒和肠道病毒，其中鼻病毒阳性率是 10.3%， 居首位。
1: 央行数据显示，中国六月底黄金储备是报7544万盎司，大约是2346吨，环比增加48万盎司，是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
0: 国防部昨日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弹试射答记者问，就话试射实现咗预期嘅目标，系年度军事训练嘅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同国际惯例。
1: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寻日发生连环爆炸，目前伤亡情况不明。媒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话，爆炸地点喺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嘅酒店附近。叙利亚旅游部嘅副部长喺爆炸事件里边受伤，而家马克龙嘅访问仍然喺度持续。
0: 睇下世界杯方面嘅消息。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个16强的比赛日，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双方120分钟内是打成0-0的。在点球大战当中，瑞士是4-3战胜哥伦比亚。八强赛将会在当地时间的9号打响。
1: 这一节新闻先到这里，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就介绍一下暑期佛山的文旅新鲜好玩内容。咁啊，请嚟包括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发展公司啦，以及我哋教育事业部嘅相关同事啦，围绕佛趣游嘅新功能，以及暑期研学同行走的施政课等内容咧展开访谈。欢迎大家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7: 呢个暑假跟住佛趣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7: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开车嗰时慢啲啊，
9: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8: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9: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係最体贴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0: 卡，动作快啲！
11: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2: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3: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2: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3: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3: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5: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46怒放。